0: 是，再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了。这个星球是我的了，我要让邪恶的力量遍布这个星球。
1: 别妄想了，坦库玛。
0: 你就是？
1: 没错，我就是正义的化身，邪恶的天敌，超级豆丁侠。
0: 什么？
1: 嘿，
0: 快射击！
1: 坦库玛司令，你邪恶的计划已经破灭了，认输吧。
0: 怎么可能？我是伟大的坦库玛司令，我怎么可能败给你？不可能，怎么可能的？
1: 接受正义的制裁吧，你这个坦库玛司令。
2: 饶了我吧，
1: 我就是宇宙超级无敌豆丁侠。
2: 嘿嘿，豆丁侠，我错了，我错了，
1: 星球被我拯救了。
3: 豆丁，你在干嘛？
1: 妈妈，我在写作业呢。
2: 一得一，一二得二，二得四，二三得六。
1: 有情况。难道是敌军的增援？
3: 豆丁，
1: 妈妈，我真的在写作业了。
3: 快递，
1: 快递。让我猜猜会是什么东西呢？算了，还是不猜了，先打开再说。

0: 炫啊。这是什么？
1: 哦，八步启动，噔噔，
0: 八步，
1: 程序运行正常。
0: 是外星人，
1: 正在进行人脸识别。
0: 你要干嘛？你别过来！
1: 识别完成，豆丁，男，8岁。
0: 我可是豆丁大侠，我不怕你的。
1: 别打别打，豆丁大侠，八步前来报道。
0: 报道？
1: 是的，我就是超级人工智能八步，豆瓣博士派我来的。
0: 啊，我爸爸？
2: 没错，豆瓣博士研发出一套超能机甲，特意让我带来，就是为了和萌宝战警一起保护这座城市。
0: 哇，超能机甲在哪里？在哪里？
1: 你手上戴的这个就是超能机甲的召唤器，可以召唤出你的专属机甲。
0: 哇，
2: 现在你已经正式成为萌宝战警的第一位成员了。
0: 萌宝战警太棒了，就让我来守护小石城吧。哈哈哈
1: 哈，糟糕，怪人出动了。
0: 啊，
1: 豆丁，带好你的召唤器，我们出发。
0: 好。
1: 意外，意外。
0: 我也不会飞，你倒是等等我呀！
3: 紧急情况，紧急情况！小石城出现不明机器人，现在城市警察已经出动，市民请不要外出，避开中央街区，注意。避开中央街区！
4: 大块头，我是小石城警官唐大海，现在命令你站在原地不许动。
5: 唐警官，看起来他又发怒了。唐警官，他把车子吸走了，小心！
6: 绝不，绝不能让他过去。
0: 没错。
1: 别乱喊，你这样出去是打不过他的。
4: 你挡着我！
1: 召唤超能机甲，雷霆号。
0: 不过怎么召唤？
1: 哎呀，就是把卡牌放到召唤器里。
0: 明白。雷霆号。

0: 等我。
1: 那是什么？
2: 大兵，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了吗？
3: 放心吧，开飞机对于我来说简直太容易了。
2: 大兵，在这里交战会破坏小石城的。
3: 是啊。
2: 好吧，进入你。

0: 境。
1: 启动虚拟战场。
2: 什么？
1: 人类的大脑连接着宇宙，与星系相通。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你梦中的战场，宇宙中的塔洛克星球。
2: 哇，原来这里跟我梦见的世界一样啊！
3: 可恶，谁能告诉我这是哪里？
2: 原来我的想象是真实存在的。
3: 气死我了，这里一块铁都没有。
1: 这个大怪物双手是磁铁，这里都是石头，他的双手已经没用了。
2: 好吧，就让我来解决他吧。
3: 别高兴太早，看我的。
2: 这个家伙
3: 还看这一下、
2: 靠近不了啊。
0: 我有办法了。
2: 快说，我招架不住了。
0: 杜丁，抽象他。
2: 啊，这是什么办法？
0: 磁铁 N 级和 S 级相互吸引。
2: 我明白了，让他的两只手粘在一起。
0: 没错，
2: 看我的吧。
3: 看我这致命一击。糟糕，粘在一起了。
2: 成功了。
0: 豆丁发射雷光炮，
2: 看我超级豆丁大侠的雷光炮。耶，巴布，看到了吗？我赢了。哦耶，
1: 任务完成，萌宝战警顺利返航。
4: 请问您是否认为这次是外星人的袭击呢？
5: 嘿嘿，倒是我没想那么多，不管是谁，我们警方就是要保卫
6: 外星人。哼，小石城根本就没有外星人，只有我那个萌宝战警。今天只是开始，我会给你准备一份大礼的。

0: 这个红色的。不行，不行，也不行。哎呀，怎么都不行。
1: 呵呵，豆丁，你怎么了？
0: 为什么这几个召唤器都不能用？是不是坏了？
1: 不是啦，这些召唤器和超能机甲都是一一匹配的。
0: 匹配？
1: 对呀，每台超能机甲都有自己的唯一属性，萌宝战警是由召唤器选择出来的，独一无二。
0: 我还以为我可以召唤四台机甲呢。
1: 萌宝战警是个团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蓝色召唤器可以召唤出雷霆号，雷霆号有着闪电般的速度，超能雷光炮是它的专属武器。不仅如此，在危难时刻，雷霆号能够发出雷光闪电一击，帮助你一击制胜，摆脱敌人。但要记住，闪电一击只有一次机会，绝对不能轻易使用。
0: 放心吧，我可是豆丁大侠，我一定会控制好的。
1: 粉色召唤器可以换出霞光号，控制力最强的机甲，它可以利用发射超能电子脉冲弹困住敌人。这是烈焰号，攻击力超强，它可以放射出超高温射线，性格超级火爆。最后这台机甲叫大地号，它拥有最为坚固的能量护盾，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队友。这就是全能无敌的萌宝战警。
0: 哇，这太酷了！不行，我要赶紧去找我的伙伴。
1: 哎，等等，豆丁，我还有最关键的没说呢。
0: 哎呀，还有什么比找伙伴更重要的？
1: 是超能战警啦。
0: 啊，超能战警？
1: 没错，超能战警，他就是……不好了，学校那里有危险，我们赶紧去。
0: 哎，你话都说到一半啊！哎，
2: 这糖豆小学怎么玩？
3: 是怎么回事？
2: 哎呀，下班都乱丢不了。

0: 不是荧光棒，到底是谁把你设计的这么笨的？看，这才是无限能源，长这样。无限能源是一切凝聚了地球上所有能量的神器，有了它，我就能统治世界。现在你明白了吗？快点去，快点去，不管在哪里都要给我偷回来。我是说哪，我是一个天才科学家，怎么可能偷呢？丁丁，去把无限能源拿来给我。
1: 丁丁，
2: 快松手了。
3: 不行，作业没有写完，你哪也不许去。
4: 全市数学竞赛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需要努力才行。
2: 哎呀，我真的有急事，回来再和你们解释。
3: 急事？你能有什么急事？说来我听听。
4: 没准我们能帮你。
2: 哎呀，这个没有办法说呀。
0: 警报显示，小石城又出现了一个破坏者，他移动速度很快，我们要暗地里找到他，不能惊动其他人，这是秘密。
2: 哎，你们看那边。
3: 站住，别想跑。
0: 豆丁，就是他，那个破坏者就是他，
3: 就是他。
2: 巴布，你没看错吧？
0: 豆丁，
2: 我的天哪，他怎么变这么大了？丢丢，
3: 肯诺，豆丁在前面。
0: 豆丁，快召唤超能机甲！
2: 好，看我的雷霆炮！
0: 启动虚拟战场！
2: 到了我的战场，看你怎么跑！这是哪里啊？这不是我的虚拟战场啊！
0: 糟糕，这是……
3: 哇！太棒了，这里跟我的梦境一样啊。
4: 可诺，你快看啊，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2: 糟糕，可乐和可诺被带入虚拟战场了。
0: 我明白了，这里是可乐的虚拟战场。
2: 什么？
3: 哎，可诺，你快看那个飞机。
4: 那是豆丁在驾驶吗？
2: 喂，你们两个不是叫你们回去吗？
3: 果然是你，豆丁。
4: 哦，原来豆丁就是传说中的萌宝战警啊。
2: 糟糕，被发现了。
0: 豆丁，雷达信号找不到那个家伙，
2: 是不是逃跑了？
0: 不可能的，一旦进入虚拟战场是必须分出胜负才能脱离的。
3: 你看到没有，他太酷了，我也想要一台这样的机甲。
5: 丢丢，
3: 哇，这个个头可真大啊。
4: 不好，有危险，可乐快跑。
2: 你们别在这里捣乱，赶紧去安全的地方躲避。
5: 丢丢，
0: 豆丁注意，这家伙可不好对付。
2: 知道了，看我的雷光炮。
0: 那个大家伙的胸部好像是弱点。
2: 哇，这么轻松就赢了，
4: 看见没有，好像没什么危险嘛。我预感没有那么简单。
0: 豆丁，不要放松警惕。那是什么？
2: 它竟然可以分离。
0: 豆丁小心，它盯上你了。
2: 嘿嘿，我才不怕呢。可恶，它速度太快了。
4: 可诺，你看，豆丁被那个奇怪的东西缠住了，另外一个家伙要暗中偷袭。
3: 我过去帮他。
4: 可乐，
3: 停！
4: 可乐，你干嘛？
3: 偷袭是可耻的哦。
0: 豆丁，可乐有危险。
2: 哎呀，真是帮倒忙，
3: 他才不会听你的呢。乖啊，这里是我的梦境，你得听我的。
0: 不错。

0: 这里是可乐的虚拟战场，他们能够进入战场，难道？豆丁，快给他们召唤器！
1: 啊，这样加入萌宝战警，太随意了吧！
0: 听我的，快！
1: 好吧，接着。嗯啊，
2: 哎，我也有。
1: 你这个大块头，乖乖束手就擒吧。
3: 丢丢。
2: 啊，小心！
0: 可乐可乐，插入卡牌，召唤超能机甲。
4: 超能机甲。

0: 我们的机甲，
1: 太酷了！
2: 可乐可诺，你们驾驶的是烈焰号和霞光号，地上那个家伙就交给你们了。
3: 好，可诺，我们上。可乐可诺，你们要撑住啊！
4: 是你要撑住才对吧？哈哈，这比骑自行车简单多了。
0: 可乐，小心一点。
4: 哈，看我的厉害！
3: 到底哪个是武器啊？我要还击啊！
0: 可乐，你没事吧？
4: 我当然没事了，大块头让你打我。
2: 可乐可诺，你们要一起攻击。
4: 明白。
3: 哎呀，
4: 电磁脉冲弹，超能高温雷射，
3: 可算解决这个麻烦的家伙了。希望可乐可诺他们没有什么危险。
2: 嘿嘿，他们俩没事，你看前面。
4: 今晚太棒了，想想我都兴奋。
0: 是啊，豆丁，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萌宝战警。
3: 嘿嘿，我也没想到你俩就是我的队友。
2: 好了，今天的任务圆满完成，现在宣布可乐可诺正式加入萌宝战警，驾驶烈焰号和霞光号。
3: 太好了，我一下子找到两个队友。
5: 大家加油。
6: 萌宝战警，
7: 就让他来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吧。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是，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万般。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江水终归会到大海。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呢。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要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0: 行，你说怎么干？
1: 来，跟我来。
0: 好。

0: 这么快啊？怎么，要开着双脚车上街啊？啊！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嘿嘿，
1: 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0: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1: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什么？
0: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儿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轮胎补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2: 是。
0: 你让王思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1: 嗯。
0: 钱二郎，埋伏时注意保暖。
2: 好。
0: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2: 好，我这就去。
0: 钱二勇，跟我来。
3: 是。
4: 等会儿，烤火，暖和暖和，怪冷的。
5: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啊？哦，冯参议。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2: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1: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也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3: 哼，没错。 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哼，
0: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3: 是，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0: 郭团长认为呢？
3: 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儿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3: 没错。 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

0: 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1: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这里就是叶琳娜居住的二号客房的窗子。刚刚我在叶琳娜房间看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座小砖楼。走，咱们进去看看。

0: 这支 M2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嗯。
3: 哎，行了。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4: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3: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4: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
5: 净瞎拍马屁。
4: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1: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5: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
4: 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6: 是。
7: 老伙计，
4: 哎，
7: 怎么样，好了没有？
4: 齐了，
7: 赶紧试试啊。
1: 是。
4: 怎么样啊？
7: 李忠实，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1: 是。
7: 何云龙，
1: 冲锋号。
7: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吧？
1: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7: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1: 懂了。
7: 立刻埋伏。
1: 是。
7: 走，咱们回旅馆。
1: 好。

0: 于老弟啊，弟兄们，赵，他们有任务。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1: 赵，你辈不错。不瞒老弟说啊，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赴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进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2: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
0: 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
3: 云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2: 就算天气再冷。
0: 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云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2: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0: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 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2: 冯参议怀疑我？
0: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啊。就是啊，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2: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嗨，
4: 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封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了。
0: 别理他，
2: 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0: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
2: 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0: 当然，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云老弟，请讲。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准备什么？
2: 准备遇到不测的事，立刻离开。
0: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2: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哼，
0: 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2: 你
0: 是我见过最谨慎的人，好吧？我听你的，立刻让兄弟们打好背包。

0: 宁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机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宁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那夜伯伯提亲。
1: 温老，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温郎，我并不是指这个。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温郎，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就是这儿，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
2: 嗯，
1: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2: 明白。
1: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2: 明白。
1: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2: 是，
1: 立刻行动。
3: 你说呀，水枪过了怎么办？怎么了？来了！
2: 准备进攻！
4: 是。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装弹。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怎么回事？
1: 是有人保护我们吧？啊，
2: 云姐明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1: 那他们要干什么？
2: 图他害命。

0: 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
1: 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2: 弟兄们，不要慌，把马豹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你们立刻找我。
1: 好。
0: 弟兄们，冲进旅馆。
2: 是。

0: 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义也被挟持了。
1: 弟兄们，快进来！
0: 快打呀！
2: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义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0: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1: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
0: 弟兄们，藏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3: 放开我！
0: 老实点，小心枪崩了你。

0: 叔，我们是自己人。
1: 现在想起是自己人了，你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2: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我们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0: 放开我，这个强盗！琳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3: 别动了，琳娜，
2: 立刻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你们一条生路。快走，
3: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2: 快
3: 走，兄弟，
2: 快点，弟兄们，到我身后。
3: 别开枪，兄弟。

0: 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来。
2: 琳达，
3: 住手！给我住手！
2: 琳达，
3: 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老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琳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
0: 哼，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们，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他的生死。
3: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他！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谢连丹，你不是人！
1: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吧，哈！
5: 到底怎么样啊？
3: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5: 营长呢？
3: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哎，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3: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走吧，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1: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2: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
2: 啊！啊！林娜！啊！
1: 琳娜，
2: 琳娜，
1: 琳娜，
2: 琳娜，
0: 我说过，
2: 琳娜
0: 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2: 琳娜，你不要紧吧？
1: 没事吧，琳娜？
0: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2: 你说的可真轻松。
0: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
2: 你想杀我？
0: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2: 你就是想杀了

0: 手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1: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2: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0: 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2: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3: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1: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4: 走。
3: 奶奶，林娜，走。

0: 他们怎么还不动手？哎，老三，你看，老贾回来了！就是个废物，肯定没得手。啊，他不是老贾。
1: 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2: 是。

0: 行了，给我冲！
1: 我说老弟，顶不住了！啊，你不是说有救兵吗？救兵在哪儿啊？
2: 老夫人。

住了。

0: 云老弟，敌众倭寡，再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儿。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动摇。
2: 好。
1: 动摇，我是虎君，立刻行动！

0: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1: 嗯，
2: 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

0: 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4: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啦！
6: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7: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8: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7: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8: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

0: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

0: 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
1: 掌柜的死了。
2: 要不是长，三天又三天，幺九是到底什么时候到？
3: 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3: 若云魁死，
1: 而尚海在，
3: 自心愿留。
1: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就在。

0: 是时候了，呼叫动摇。
1: 好，
0: 动摇，动摇！我是虎军，我是虎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车？这是哪来的装甲车？云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1: 当然。
0: 啊，是你的部下？
1: 是的。
0: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1: 当然是我的。
0: 啊，你的？
1: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0: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啊，就是这个。
1: 你终于明白了，
0: 云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1: 你叫栋梁。
2: 好。栋梁，栋梁，我是虎爵，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啊，不好，惊动了共军，这下完蛋了，怎么办？

0: 奶奶，完了完了！我们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共军手里了。
1: 大家不要害怕，老夫人，吹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啊！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2: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
1: 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啊，原来是这样。云老弟，说实话，以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仅见呐。
3: 郭团长，你过奖了。
1: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3: 好，是，好，快，快，快，
1: 老夫人，
3: 慢点，
1: 我们走吧。
3: 快收拾行李，赶紧！快！
4: 队长，
1: 王思江和吴通呢？
4: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1: 走，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5: 是，走，快，走，奶奶，小心点。
6: 这是关键的情况，
7: 就是
6: 太他妈不是说了，
7: 咱们呢已经被扔了，
6: 就是
7: 不把咱们当人，
8: 以后咱们怎么活呀？

0: 狗屁当官的，
1: 就他娘的
0: 大败仗。听到步军来了，跑得比兔子都快。
1: 娘的，这些当官的，小老婆、四舅母、小姨子都该逃跑了，就把咱这些卖命流血的扔下不管。
0: 就是，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什么玩意儿？
2: 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
1: 什么用？
3: 闪开！哎。
4: 终于到了，连续三天横穿
5: 辽西战区，
4: 手心里天天攥把汗。
6: 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
4: 嗯，好。
1: 啊，云队长，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6: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7: 长官。
6: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8: 保护301师叶师长的母亲
6: 和小姐前往天津。
7: 长官，您的登船证。
1: 哦，在这里。哦，冯三爷，可以了，请。奶奶，林娜，林娜，快醒醒，到营口了。嗯，下车吧。
9: 到营口了。
1: 是，到了。
9: 好了，奶奶，奶奶，
10: 奶奶，醒醒！
11: 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了？
10: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
11: 呀，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哎，
10: 好好，我们走，
11: 就下来。
10: 云队长，
6: 老夫人，您还好吗？
10: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6: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10: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6: 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情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10: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11: 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10: 奶奶，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6: 葛俊，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嗯，
1: 老夫人，请吧。
2: 云老弟，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6: 好，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2: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6: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2: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陆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6: 好人有好报。
2: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于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
7: 登船证。
12: 哦，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
7: 是的。怎么，诸位都是吗？
1: 是的。
7: 啊，叶师长指定了3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10: 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7: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10: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2: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还不快滚！

0: 是是是，几位的仓房是3层6、7、8号，这边请。
1: 知道了。
2: 奶奶，你看，这儿有一件。哦，不错，真不错呀。这是咱们的。啊，云队长，就只有3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事。
3: 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2: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3: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的周到。
1: 好，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2: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1: 哦，卑职不敢。
2: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
3: 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好。
4: 郭团长，啊，你带弟兄们住7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5: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嗯，
1: 请走。
4: 嗯，
5: 弟兄们进去吧。
6: 是是。
4: 走吧。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吧。
5: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4: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5: 算你有理。嗯，
4: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5: 嗯，好，我去了。嗯。

0: 我々が命を懸けるんですか。もうみんな戦争はうんざりです。帰りましょう。
1: 我々は敗戦国だ。あの時残らなかったら今生きてはいない。わかるな。信じろ。必ず全員をそれぞれの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てみせる。
0: 本当ですか。
1: 戻ろう。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了。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3: 听不听我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2: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3: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2: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恒。
3: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2: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3: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2: 黑夜？
3: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2: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3: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2: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

0: 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1: 可以这样说。
0: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1: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0: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1: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0: 是这样，
1: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0: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1: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忌讳，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0: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1: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0: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1: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0: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1: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0: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1: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0: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1: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0: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1: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0: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1: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0: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1: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0: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1: 谢谢。
0: 问题是

0: 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1: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0: 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1: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
2: 动用点叶市场关系，
1: 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
0: 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啊？

0: 你找谁？
1: 请问是冯参议吗？
0: 是我眼拙，足下使。
1: 兄弟姓林，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0: 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1: 正是。
0: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
1: 能进来说话吗？
0: 请进。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1: 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
0: 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2: 什么？日本人？
3: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2: 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0万日军打内战，对付共产党。
3: 哦，有这种事情？
2: 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上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3: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办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啊。
0: 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1: 正是。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0: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1: 不，他不姓李，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英，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0: 他是共军？
1: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
4: 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0: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1: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0: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1: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0: 随便你吧。
1: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0: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1: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0: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1: 再见。
2: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3: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2: 哦，
3: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2: 冯参爷真是慧眼如炬啊。
3: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2: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3: 哦，
2: 到时候
3: 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2: 冯参爷，请放心。
1: 是
3: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大小姐。
2: 小姐。
1: 张参谋不必多礼。
2: 冯参爷，那我先告辞了。
3: 好，不送了。
2: 小姐，告辞。
1: 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
1: 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七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石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石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

0: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士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士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士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士曼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士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 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说。

0: 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打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传达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3: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
5: 掌柜的死了。
6: 廖副师长，3天又3天，119师到底什么时候到？
7: 3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6: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5: 若云魁死，而尚还在，此心愿留。
8: 请旅长放心，我在。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

0: 实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哎呦，

0: 他们已经在船上躲起来了，你想想，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
1: 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0: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1: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0: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1: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出事了！二幺，你没事吧？
1: 然后我没事，
0: 有人袭击我，
1: 难道
0: 从出口向朝北跑了？
1: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2: 好，是
0: 好是。
2: 你没事吧？

0: 这样的身手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

0: 不可以吗？
1: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2: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

0: 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
1: 我很想知道，
0: 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2: 这话说的有意思，
3: 燕双鹰，
2: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1: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2: 你说我是卧底？
0: 难道不是吗？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2: 你胡说八道！
0: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2: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2: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3: 太可笑了，燕双鹰，
2: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0: 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2: 我
0: 怎么害怕了？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2: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2: 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0: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2: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我认为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从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2: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
2: 给你这个蠢驴吗？你
0: 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2: 当然没有，这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0: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假扮呢？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2: 先开枪，先开枪，先开枪。云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

0: 原来是冯参议。是我呀！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这，
1: 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云队长，我……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这……哎呀，云队长。
0: 你误会了，我们只是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1: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0: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冯参议，
2: 卑职说的句句是实啊。
1: 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是实啊？共产党吗？哎，这……哎，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3: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弟兄们，快！弟兄们！
0: 弟兄们，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1: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
0: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3: 不是误会。
0: 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1: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3: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啊，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这位。
4: 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是，是小姐。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3: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英。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英是谁。
4: 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小姐，
3: 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哼，
4: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英，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5: 无法证明，但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
1: 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我作为一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 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哼。
0: 验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

0: 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
1: 我，别，别开枪，别开枪！
2: 你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1: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2: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1: 是，
2: 给我绑起来。
3: 上，
4: 是
5: 是。
2: 啊，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0: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2: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3: 哼！给我押下去，走。
6: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2: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6: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这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2: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6: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哎
2: 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6: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7: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2: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7: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2: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6: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
2: 林娜，林娜。哎，
8: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9: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10: 是
11: 是。
12: 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9: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12: 好，走。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
1: 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
0: 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您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
2: 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哼，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3: 是。
4: 好，老袁
2: 怎么样？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谅他也跑不了。
3: 嗯，我说的是冯文朗，
4: 守六号舱门的李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2: 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夜里肯定暴露。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
4: 哼，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 啊！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 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3: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

0: 只是觉得很奇怪。哦，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哦，
1: 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0: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1: 他说了什么？
0: 当时他说，
2: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2: 怎么不可以吗？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2: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作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0: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1: 是的，
0: 今天在船上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叶母，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仓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1: 哦，没错，
0: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
1: 真够阴险的。
0: 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1: 没错。哎呀，双鹰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0: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她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1: 哎，高，实在是高啊。
0: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1: 啊？
0: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1: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0: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1: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0: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1: 什么？是冯文朗？
0: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3: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2: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哦，没错，是这样。
0: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

0: 这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
1: 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这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的干掉他。哎，
2: 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
2: 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了。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1: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3: 好的。
2: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2: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 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的给他卖命。郭大陆啊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别说。
2: 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笑>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3: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2: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3: 嗯嗯。
2: 哎，我说姜老元，你这借刀杀人的技子还真行啊！
3: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那借刀杀人？
2: 那这叫什么呀？这叫，嘿，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这叫借刀杀鬼。<笑>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探探虚实。好。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循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多食、
6: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7: 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6: 贴。
9: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6: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6: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

0: 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铁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铁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铁铁铁，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0: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8。

0: 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客官里边请。

0: 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0: 这江水终归会长大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

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与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经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1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每1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 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野，
1: 长官，
0: 你率领1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1: 是。
0: 大雄，
2: 长官，
0: 你率领1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职的宪兵。是。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
2: 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仓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
0: 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 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3: 是。
0: 传奇，
3: 长官。
0: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传奇君，由你率领1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4: 请中佐放心。
0: 所有这一切。 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5: 请长官放心。
0: 现在对表。

0: 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1: 冯文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2: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0: 哎，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嗯，
2: 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
0: 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哼，郭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呀。
2: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声音，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
1: 是是。
0: 住手！
2: 滚开！什么事，兄弟？
0: 快死！
3: 小心，开心！

0: 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险，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准备动手！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
1: 我们是杀人小队。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了，于拉菲？你在听什么？
1: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0: 没有啊。
2: 把尸体藏起来。
3: 是。

0: 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找袁计划行动。
1: 是。
0: 我来。
2: 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0: 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朗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他王八蛋干他娘去吧。
2: 哎，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朗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0: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
2: 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笑>
0: 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2: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
2: 兄弟啊，你放心，我回去就办。
0: 哎，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 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2: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
0: 啊，那就多谢了。
2: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1: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
1: 你们要接船？
0: 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怎么帮？
0: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1: 就在旁边。
0: 把他铐起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2: 是。
4: 来，
5: 哎，来，您坐。
4: 来
5: 坐。
4: 来。哎，吃啊，
5: 一娜，你也吃。嗯，
6: 谁？你们团长被抓了。
2: 啊，坐。
1: 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
6: 你们干嘛？
1: 干什么？
0: 老实点，快走。起来，
6: 干什么？你们？
0: 快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2: 是，
0: 走，
2: 走，
1: 走，
2: 走。

0: 看到了吗？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攀援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嗯，行动，
1: 是。

0: 记住了吗？团座放心，记住了。重复一遍。是。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车开枪。
0: 嗯，非常好。
2: 郭团长，你要杀我？
0: 哼，
2: 我早就说过。
1: 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哼，我当然看得出来。
2: 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1: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2: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共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

0: 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1: 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
3: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0: 我才是云建明。

们动手了。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1: 是。
2: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属阴剑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
3: 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就是，
3: 他奶奶的！ 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4: 听见了吗，林建明？兄弟们，这枪声，这床头放下。怎么会有枪声？肯定出事啊！
2: 兄弟们，抄家伙，快！

0: 你还想怎么样？
1: 我不管，你们都给我站住！啊，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0: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
1: 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我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终于完蛋了。哎，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啊！

0: 不是共军，穿着咱们的军服，
1: 穿咱们的军服也有可能是共军，肯定是来救姓燕。
0: 不像呢，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

0: 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1: 团座，你听，对面仓库也有枪声。
0: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余队长和手下会合。
2: 是。

0: 头，弟兄，我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不用为你。

0: 快跑！快撤呀！那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1: 里面有敌人，
0: 在那。

0: 赶快去那地方逃跑！
1: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枪击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岸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0: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1: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0: 哎呦！
3: 老夫人，小姐，
0: 奶奶，
3: 老夫人，
0: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3: 我们在仓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4: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1: 那姓燕的呢？
4: 谁还顾得上他？在仓房里呢。

0: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成啊？
1: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0: 哎，云队长呢？
2: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3: 吴导，顺进。

0: 你们赶紧把他们带走！
1: 是。
0: 过来！
2: 是。
3: 下午的时候，云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
0: 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3: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0: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4: 三层客舱住的是什么人？
5: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术素养很高，行得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五名士兵。
4: 什么？损失了五个人？
5: 是的。
4: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5: 没有看到他们。
4: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英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5: 是。
4: 准备进攻。
1: 是。

0: 我们是52军18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仓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怎么回事啊？
2: 不他妈是日本人，马上想要回日本。
3: 什么？这成日本？
1: 日本？
3: 我们都去日本
2: 了，不行，
1: 我还有事
2: 呢。去日本，我们下船，我们下船。
4: 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5: 快，
4: 快，快，快！
6: 把这些尸体抬走。
7: 是。
8: 太吓人了！
6: 看到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9: 一个人？
6: 什么人？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
9: 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向前冲！
6: 全部带走！快，别动，走！快点！
10: 出枪声吗？
9: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10: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1: 嗨，哎，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10: 回
11: 去，
10: 回！
11: 徐警长，
10: 哎，团座团座
6: 团座团座，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10: 交出武器！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12: 对呀，怎么回事啊？
6: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13: 啊！放鞭炮？
9: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
10: 是
9: 明明是枪声嘛！
6: 喊什么？团座，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

0: 军阀同志，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是幺八四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
1: 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2: 是。
3: 你做的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4: 走。
3: 怎么样？想好了吗？
2: 坐。
3: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2: 我有两个条件。
3: 说说看。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
2: 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3: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2: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3: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2: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3: 嗯，放开他们。
5: 是。
3: 怎么样？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0: 好的。
3: 长官，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0: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3: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二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0: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了。
3: 什么？
0: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3: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6: 是。
3: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2: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0: 我想应该是的。
3: 大雄，
6: 到。
3: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6: 是。
3: 明白了吗？明白了，我们走。
0: 是。
3: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舱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6: 非常好。
3: 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舱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0: 是。
7: 家已经很近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
8: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宋浩老杨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胃口好啊，而且还按时放着呢。
8: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0: 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的。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星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

0: 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0: 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

0: 上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乳胀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乳胀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9: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10: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1: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

峨眉山市阵雨21到25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2度。盈津阵雨19到24度。小津阵雨13到24度。岳西阵雨17到23度。达州阵雨21到27度。大邑阵雨20到25度。德昌阵雨20到29度。延边雷阵雨转阵雨22到34度。军连阵雨20到25度。古蔺阵雨转中雨21到27摄氏度。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闻名交响，每每与共。
1: 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
2: 掌柜的死了。
3: 廖副师长，三天又三天，159师到底什么时候到？
4: 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2: 若云奎死，而尚还在，此心愿留。
6: 请李长放心，我在，阵地就在。

0: 你别！郭团长，你带弟兄们保护了冯仁和小姐，小分队给我来，把烛光消灭那些小鬼子！
1: 是。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李娜也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刘叔，你开枪！
4: 李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

0: 总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1: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2: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高队副，
2: 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0: 就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开枪啊！
1: 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啊，
0: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1: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
2: 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你喊呀，你再喊呀！
1: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哼！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
2: 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
1: 小姐的话说得很对。 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
0: 那你说怎么办？

0: 小姐，你说呢？
1: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2: 因为我们要回家。
1: 回家？
2: 是的，我们鹰口大队从500人的舰只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抽大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1: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2: 是的。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2: 鹰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船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1: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讲信用，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0: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2: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0: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2: 你们不要乱来！
1: 色厉内荏！
0: 快一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
3: 老先生，もう動く。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
4: 俺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い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
3: もしあいつらが人質を顧みずに陰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男そう。
2: 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0: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3: 嗯。
0: 一。

0: 快过来！哎，你们的人质呢？
1: 山本信田留下。是。
2: 三二一，
0: 李三盖、吴桐、王自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3: 是。
0: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
3: 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0: 行了，别吹牛了。我要不是高对付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
3: 哼，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
0: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
4: 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二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奶奶说的对，林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我，
5: 你别说，小姐这话语对，啊，方参议。
4: 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儿，有点儿，
3: 有点儿看不上眼。
5: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嗯，
4: 这什么意思？
0: 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5: 切，您的意思是说？
3: 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嗨，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
0: 哎，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6: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5: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

0: 团。
1: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哎呀，
0: 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1: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2: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1: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3: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我。哎，我不介意的。
4: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5: 速度，
6: 八节。
5: 航向，
6: 东经116，北纬43。

0: 我们已经把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体货舱。
1: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
0: 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2: 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
0: 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1: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底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1: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炸弹。
1: 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
1: 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渔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3: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1: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0: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上面是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话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什么？你还不明白？伊森川卫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1: 您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他打开的？
0: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 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仔细搜。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嘿，呀，嘿，呀，嘿。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

0: 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
1: 掌柜的死了。
2: 要不是长三天又三天，幺五九师到底什么时候到？
3: 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3: 若云魁死，而上海在，自谢月流。
4: 九黎道放心，我在阵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哎呦，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宰了无数个小鬼子，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开枪吧，杂种们！好嘞，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2: 开枪吧，杂种们！
1: 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
2: 啊！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55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1: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知道的
0: 越多越危险。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1: 我需要个帮手。帮手？嗯，你想去日本吗？什么意思？
0: 截传的是52军、182师的英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1: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0: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0: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 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1: 也就是说。
0: 你不想去日本？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刚刚你说过，
0: 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英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两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你的意思呢？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
1: 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0: 逃跑。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
0: 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1: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0: 你说的对。
1: 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什么意思？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2: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你的意思是，目前？ 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

1: 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什么意思？
1: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哼，我们只管打到目的。
2: 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1: 是。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0: 殷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1: 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2: 客轮炸毁后，沿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1: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 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2: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即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哦，
1: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0: 嗯，你说的这些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2: 是的，就是他们。
0: 哎，川崎呢？ 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2: 出方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啊？什么？
0: 你接着说吧。
2: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0: 什么人？
2: 好像是个军官，
0: 绑在什么地方？
2: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0: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2: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婆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3层8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0: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2: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2: 2层的11号和12号。

0: 这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基站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
1: 从六号仓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0: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仓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1: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0: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2: 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是的，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3: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 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五十二军184师，一共有五十二人。
4: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3: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4: 原来是这样。
3: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二层的11号和12号仓房中。

0: 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
1: 队副，
0: 长官，怎么了？
1: 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
0: 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
2: 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
0: 是的。

0: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1: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羊奶，现代营养学研究，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无机盐等营养成分，喝了不燥不热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1: 好羊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3: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2: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3: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3: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啊！
1: 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终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0: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3: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
2: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出来的都是6味地黄丸。
2: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3: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2: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4: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2: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1: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

0: 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1: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
3: 掌柜的死了。
7: 廖副师长，三天又三天，幺五九师到底什么时候到？
8: 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9: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3: 若云奎死，而上海在，则心愿留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0: 长官，这个人也已经被我们关押在了货仓。
1: 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
0: 是。

0: 大雄，大雄，长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
1: 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川地的货仓。
0: 你能肯定？
2: 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
3: 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
2: 应该是的。
0: 现在看起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2: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
3: 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2: 不错，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 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3: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2: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

0: 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春琪及三名手下的尸体。我已经想到了。 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严佐小队的。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 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是，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1: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0: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就是这个人。你能肯定？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通风管道只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
2: 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问题在于。
0: 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2: 但是你想过没有，营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林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0: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2: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
0: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嗯，
2: 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嗯，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0: 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2: 最多15个。
0: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2: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和我
0: 的想法完全一致。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2: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0: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
2: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行了，
0: 就别自怨自艾了。
2: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0: 行动吧。
2: 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四通八达的管道。
3: 消灭守卫三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4: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5: 当然，这两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3: 哎，怎么有声音了？
4: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 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3: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胡。

0: 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
1: 哎，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2: 哎呀，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1: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2: 这
1: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918如此，813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2: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1: 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2: 哎，时也命也。
1: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2: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3: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1: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2: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1: 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2: 这
1: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0: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2: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4: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2: 这
4: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0: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2: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3: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于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封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1: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封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4: 高队副和小姐说得好啊，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2: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3: 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2: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3: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2: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5: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
6: 都撤！
2: 你们干什么？
6: 别扯！
5: 都别动，都别过来，老子我宰了他。
6: 老太太，退后！
5: 动手！

0: 我们就不客气了。啊，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1: 是的。
0: 我想跟你谈谈。哼哼，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1: 什么意思？
0: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1: 是的，她是我奶奶。
0: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1: 叶琳娜。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哼哼，
0: 我说呢。
1: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哼，
0: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1: 谈什么？
0: 到地方就知道了。
1: 我们要去哪儿？
0: 船头的驾驶舱，
1: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笑>
0: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1: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0: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就杀了她。
1: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0: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1: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
0: 看起来我说对了。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1: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0: 你说的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1: 你们怕他？
2: 有点吧。你是谁？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你叫什么名字？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1: 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
2: 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1: 不，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2: 老太太，
1: 不，
2: 你就放心吧。
0: 请吧。
1: 琳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2: 小姐，走吧。

0: 老太太，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0: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这冯参与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是安全了？
2: 我。
1: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
0: 可惜啊，冯参也不愿意逞匹夫之勇。温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1: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
0: 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
3: 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再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
4: 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樱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0: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1: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营口长官报告。
0: 好吧，好吧。

山崎，山崎，山崎，山崎。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
1: 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0: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
0: 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0: 什么？
1: 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
2: 你要谈什么？
3: 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2: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3: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2: 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3: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4: 你听说过石龙兽部队吗？
3: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4: 云建明是石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3: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4: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3: 骗子？
4: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2: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3: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4: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3: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
4: 哼，算你是个聪明人。
3: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
4: 是的，

0: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1: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0: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1: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0: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2: 接着包。
0: 林建明，林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3: 林建明，林建明，林建明，
4: 哎，是在叫
3: 你。
4: 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3: 我是营口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
0: 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5: 过去，
0: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1: 云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
6: 杀你。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云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
1: 你千万别出来。
7: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
8: 是。
1: 你们这群畜生，不有好下场的。
7: 来来来，这，
1: 你放开我。
0: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9: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0: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9: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伙计，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0: 说什么？
1: 哎呀，都别说！
9: 哎呀，哎，
0: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
3: 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得当面谈谈。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0: 大雄，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10: 是。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

0: 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得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可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一点不错。小岛大中警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2: 是。
0: 的了，
3: 什么意思？
0: 哼，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4: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4: 嗯，
0: 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3: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2: 是是是！
5: 开吧！
3: 放开我们！
5: 我有事的。没事，走！
3: 放开！放开我们！
5: 干什么？来，别走！放开！你们！
0: 哎，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2: 是。
0: 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2: 是。
4: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1: 配电房？
0: 嗯。
1: 断电进攻？
0: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1: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林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肯进来。长官，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天野，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谢谢小组。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

0: 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0: 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3: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

0: 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

0: 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
5: 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4: 关键是自在，
5: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8: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 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

0: 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闻名交响，每每与共。
1: 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
2: 掌柜的死了。
3: 廖副师长，三天又三天，幺五九师到底什么时候到？
4: 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2: 若云奎死，而尚还在，则心愿留。
6: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长官，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哎，
1: 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0: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1: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是千野，千野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上当了，队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啊，
1: 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不好，他要到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快！
1: 你会来的，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
2: 袁队长？
1: 啊，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哟。
2: 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1: 就你嘴贫！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2: 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1: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赶紧，好了没有？
3: 好了，走走。

0: 他们跑了。
1: 云建明，
2: 云建明！
1: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2: 不会放过我们！
1: 我们变成了猎物，
2: 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0: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1: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2: 看不到了！
1: 我要炸船，
2: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0: 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些船运到船底货仓的，由严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仓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只要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1: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仓，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0: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2: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1: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3: 大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三层船顶下来。
0: 是，
3: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哎，
0: 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一千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两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有一个大风扇，一人多高，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2: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2: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1: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5: 先等等，
2: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1: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3: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2: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2: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3: 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0: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嗯，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哈哈哈，像那么回事啊！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0: 只能试一试。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2: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0: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
1: 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2: 你们会放过我吗？
0: 你以后会明白的。
1: 好，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坐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0: 啊，这怎么样？
1: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0: 成交。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嗯，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俩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

0: 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1: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0: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1: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1: 哼，我有吗？
0: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1: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0: 适合我？
1: 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0: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1: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参议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0: 这你也看出来了？我问你个问题。
1: 什么？
0: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1: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0: 啊，也就是说你有。
1: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随便问问嘛。
1: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0: 扫兴。哎呀，
3: 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1: 面板的高度够吗？
4: 没问题，一人多高。
1: 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10多公分的，放心吧。啊，
1: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3: 在这儿呢。
1: 放这儿。
4: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1: 硝酸钾。
4: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1: 一共找到2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0: 那好了。
4: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3: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1: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4: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1: 是啊，用炸弹。
4: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1: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4: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1: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4: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1: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0: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1: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4: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0: 啊，
1: 聪明。
0: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1: 所以我才需要2块厚木板和绳索。
4: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2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1: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3: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叶？
1: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4: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1: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0: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1: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0: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2: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1: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3: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1: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3: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1: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3: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2: 小姐说的没错，老爷还是我来吧。
1: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明白。
3: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1: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3: 可你
1: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一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0: 明白了。
1: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0: 放心吧，
2: 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1: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2: 懂了。
1: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2: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0: 但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

0: 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

0: 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

0: 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

0: 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过关里边请。

0: 我可能有万夫兄弟的实力，黄金世人，这不是挖滚奶台吗？我们从此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不是，不管今天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见，见不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热闹喝个晚饭，
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1: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

0: 从来都不犯错误。
1: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0: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1: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0: 什么意思？
1: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0: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1: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0: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1: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0: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1: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0: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1: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谢谢。想不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船尾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2: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2: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2: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0: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明向传递火舱发动进攻了？
1: 不像啊，没有枪声。
2: 是啊，
0: 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

0: 他们已经在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艇货舱易守难攻，又有两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
1: 是，
0: 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0: 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呢？在这儿呢。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小姐，别叫小姐，叫我林娜。林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1: 你不要紧吧？
0: 我没事，快去。

0: 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啊！你这个小人孙女，我向营口长官报告。
1: 是。
0: 好像是货仓区。他们果然向货仓区发动了进攻。
1: 是的，
0: 他们意图很明显，先向货仓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了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1: 反舵船头，我是货仓，请回答。
0: 我是船头，
2: 货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
1: 孙，到！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3: 是。
1: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
4: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1: 一定要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
5: 肖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跟我来。
5: 是。
6: 长官，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5: 对方火力充足，攻击力却不强，一直躲在掩体后面与我们对射。

0: 顶住了，于建明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再坚持一会儿，一定把小鬼子的火力都吸引过来。
2: 听着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3: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4: 你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李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队长，队长，
1: 云队长，
0: 队长，队长，
1: 是云队长。哎呀，
2: 哎，
0: 队长，
2: 云老弟，
0: 真的是你啊！
3: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4: 是是是。
3: 王四江无痛，王文学李三盖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5: 是。奶奶，我们坐那儿吧。
6: 郭团长，
3: 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6: 好，
3: 没问题吧？
6: 哎呀，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3: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4: 好。

0: 别他妈抢了后路！
1: 一定要夺回货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肯定是，不是云建明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云队长，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0: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波大陆。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1: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
0: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1: 她很安全。
0: 太好了！
1: 你还坚持得住吗？
2: 我当然行。弟兄们，冲下舷梯，消灭小鬼子！
3: 先生们，全部撤退！

0: 军老弟，军长，军长，这太难了，痛快！
1: 是啊，
0: 军老弟，现在怎么办？
2: 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和旅客。我派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1: 我要和你一起去。
3: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1: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0: 小姐，老太太还在货仓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呢。
2: 是啊。
1: 那好吧。
2: 交给你个任务。
1: 是什么？
2: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什么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1: 好，交给我了。
4: 小分队，快来！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长官，怎么样？救生艇放下了吗？
2: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3: 是啊。
1: 什么？不见了？
2: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1: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2: 啊？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1: 你听。
2: 啊，枪声停止了。
1: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

0: 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1: 严总，是你吗？严总，严总，
2: 是鹰口长官吧？
0: 啊，这
3: 鹰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2: 你所说的严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哼，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了，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2: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还有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鹰口机长，你的末日到了。
0: 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4: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0: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4: 30海里。
0: 我要看航海图。
4: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4: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0: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长官，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0: 立即撤退。

0: 长官，长官，我们没完，我们还有机会。
1: 不，我们没有机会了，还有几分钟就爆炸了，我们注定要葬身鱼腹。啊，
0: 你答应过我会保证全船乘客安全返回。
1: 哎，
0: 蠢货，你这个蠢货，知道吗？我在骗你，可你却相信了。
1: 是我告诉你。 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0: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1: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0: 我认识，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啊，你就是云剑明。是的，我就是云剑明。你的末日到了。呀！滚！啊！嗯！呀！滚！我！
1: 日本人不是武士道吗？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的，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0: 你别过来！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
1: 嘿嘿，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
0: 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哦，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1: 文货，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
1: 老于，
0: 日本人要炸船。
1: 啊，什么？炸药在哪？
0: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1: 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袁队长，袁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
1: 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2: 是啊，是啊，
0: 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3: 啊、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4: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1: 你挽救了将近两千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5: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1: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5: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当然了，
5: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1: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
5: 哦，
1: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5: 谢谢。
1: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5: 哦，是吗？
1: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5: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1: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5: 好。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液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灵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

0: 就能上电视了，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张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

0: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掌柜的死了。廖副师长，三天又三天，幺五九师到底什么时候到？
1: 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3: 若云亏死，而上海在，自心愿留。
4: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都在。
5: 燃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力。

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17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近日，全国多所高校陆续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多所川内的双一流高校都已明确扩招。四川大学今年招生计划共计9406人，新增的7个专业中，6个都是工科专业。其中，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为全国高校首次开设的新工科专业。电子科技大学计划招5260人，比去年增加了110人。今年电子科技大学新增3个本科专业：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量子信息科学专业、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全部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战略性新型专业。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招生7800人，扩招160人，还有四川农业大学招9560人，也比去年增加了100人。省文旅厅要发消费券了，这是四川首次面向全国来川和在川的一老一小群体发放专属文旅消费券，覆盖银发旅游、旅居、青少年研学旅游等多种产品及服务，分批次发放，总计3000万元。怎么领？听好了，明天上午的10点登录飞猪旅行、同城旅行 APP， 在主页搜索关键字或进入平台主页的专属活动页面，即可在消费券专区进行强领。7月17号24点前每天发放，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设好闹钟，千万不要错过福利。再来看红跑赛事奖金细则出炉了，专业跑友们可以看过来。6月28号，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跑通江站将在红军广场鸣枪开赛。本次赛事分2大组别，10公里竞速跑和5公里欢乐跑。奖励呢，仅针对10公里竞速跑，男子组、女子组独立排名，前30名选手都可以领取现金奖励，最高奖金3000元。5公里欢乐跑主打全民休闲体验，不设置名次奖金。除了奖金之外，通江还为每一名参赛选手准备了超级大礼包，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四川观察报名吧，千万不要错过这场兼具情怀与福利的红色路跑盛会。本周六，川超决赛阶段第15轮比赛就将打响。昨天，宜宾主场免费公益广告位征集正式收官，最终有家烧烤以超高的人气拿下了公益广告位名额。经过组委会的严格

0: 资质核查，该商户完全符合工信部小微企业认定标准，证照齐全，经营合规，无不良舆情，无行政处罚记录，完全满足本次公益扶持的全部要求，成功获得了赛场专属展示资格。6月20号，宜宾队主场对阵乐山队，有家烧烤将在6000名现场观众加全网赛事直播镜头前亮相。不用花一分钱广告费，借助专业体育赛事的传播力量，向全城全网展示宜宾本土品牌的初心与烟火温情。好的，要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川藏线可谓一路美景相伴，是许多自驾爱好者心中的此生必驾路线。今天畅游川藏，一路无忧318自驾主题营销活动在成都正式启动，活动将推出多项优惠服务沿途自驾游客。
1: G318 川藏段被誉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据统计，2025年该线路自驾游客已突破1200万人次，旺季单日车流量峰值超过1.2万辆次。中国石油在318沿线拥有加油站近70座，覆盖成都、雅安、甘孜、昌都、林芝、拉萨等核心节点。目前，沿线20座加油站已增加投入升级功能，配置了便民药箱、吸氧设备、心脏除颤器、简易维修、应急送油、免费 WiFi、淋浴、物品寄存等多种服务。
2: 我们沿途加油站都配备有血氧仪和高原应急箱，并提供24小时免费热水、独立休息区。同时，我们配备了熟悉路况的工作人员，免费给车友讲解318分段路线和路况，并发放定制的加油站服务路书，保障车友一路无忧。
3: 今天这个中石油随着它的基础设施、它的配套设施的完善，那我们这个畅游318，那绝对不是一句口号。欢迎大家到我们盛界甘孜一生优越，到甘孜来旅游，到甘孜走一走，看一看。
1: 活动期间，旅客可通过中游好客驿站线上活动专区或沿线20座游旅驿站现场扫码领取优惠券。参与打卡活动的旅客还有机会获得24张优惠券，并任种一棵树。此外，中石油还优选氧气瓶、葡萄糖、咖啡、燃油添加剂等商品，覆盖旅途全场景。同时精选藏茶、牦牛肉干、青稞糕点等特色商品及文创产品，满足游客及时消费与个性化需求，并联动自驾俱乐部、租车平台、民宿协会及金融保险机构等资源，推出多种优惠服务。
4: 我们本来一直都说要此生自驾318，所以说我们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和计划，但是呢，一直都有些担心和顾虑。但非常高兴，这次一参加活动过后，完全没有这些顾虑了，想到沿途都有保障，非常期待本次旅行。
0: 之前我们给大家预告了成都往返重庆的便民快巴将于6月26号正式开通运营。那么该在哪里坐车？票价如何？怎么购买？记者也是为您提前了解清楚了。
5: 咱们这个线路的话，采用的都是48座及以上的全新电动大巴，然后咱们这个车内呢都是配有皮质座椅。像咱们这个座椅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左右横移5到10厘米的一个距离，然后坐着大家都会非常的宽松，非常的舒适。然后其次呢，这个座椅还可以向后倾斜，接近120度的样子。然后大家到时候可以躺着睡着，就可以从这个成都到咱们这个重庆去。在车上还给大家准备了个 USB 充电接口，每个座椅的前方都是可以供大家进行充电的。
0: 工作人员介绍，此次上线的成渝便民快巴主打便捷、实惠、高效，双向发班时间统一，定时发车，准时出行。
5: 发车时间的话，它两个方向的班次时间是一样的，都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然后间隔是1个小时左右一班车，准时准点发车，到点就走的。
6: 差不多一天要发多少趟？
5: 一边的话单边是12趟，往返24趟。
0: 线路衔接两地多个地铁交通枢纽站点，方便市民就近上下车，免去长途换乘烦恼。
5: 站点的话，成都这边一共有3个，分别是地铁牛市口站公交站、五桂桥公交站和银辉路中站公交站。重庆这边的话，主要是2个站点，一个是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第二个是轨道交通民安大道站。下车点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同站点的马路对面。从成都的最后一个站点到重庆的第一个站点，咱们最快全程是3个半小时就可以到。
0: 本线路实行预约购票，一人一座，乘客需提前通过天府行微信小程序完成购票。未提前购票，直接去站台候车，可能出现无法乘车的情况。
5: 它是提前15天放票，可以在天府行这个平台上进行预约。

0: 活动票价的话是50元，然后原价的话是暂定66元。每一位成人票它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1米2以下的儿童的，但是需要大人把咱们小朋友抱在身上，不能额外占座。
1: 另外，车辆停靠时间较短，建议大家提前抵达指定上车点，避免错过班次。若不慎赶不上车辆，可按照规则办理退票。对于这样的便民快巴，市民们也充满期待。
2: 方便了，随时随地就可以走上，价钱也实惠嘛。
3: 我觉得对我们那个年龄来说的话，快慢都没得啥子的，只不过就是价格上还可以。
1: 平台也提醒大家，购票时需依次选择出行日期、班次、上下车站点及乘车人数。目前仅支持微信支付，平台不会额外收集个人支付信息，请大家提高警惕，仔细甄别各类虚假信息。
4: 我们常说建筑垃圾，它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近日，成都市城管委全面启动全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100余起建筑垃圾、装修垃圾清理整治工作。这些曾经惹人头疼的废弃渣土将迎来一场重生大戏。他们将奔赴何处？靠什么逆袭蜕变，实现变废为宝呢？
5: 那现在记者就来到成都市双流区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示范基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建筑垃圾的蝶变新生。
6: 里面它其实会有废的混凝土、废的红砖，然后废的木材、废的金属，还有一些轻质物、可燃物这些。那到了我们这个基地里面，我们把里面的这些杂质全部分离出来以后，然后分类进行利用回收。
7: 既然建筑垃圾是被放错地方的资源，那想要实现高效循环利用、精准分类是第一步。如今的建渣处理早已告别了粗放模式，而用上了智能化、科技化设备，目的就是要让不同品类的建筑垃圾实现各司其职、各有用途。
6: 我们进一步要到那个磁选，把里面的金属选出来，然后最后我们还要经过风选和光选。通过风选，我们把里面的这轻物质吹出去以后，然后通过光选，比如说混凝土是灰色的，红砖是红色的，木材是黄色的，这样的话让我的骨料的那个纯度更高。
7: 经过系统处理之后，曾经无人待见的建筑垃圾在这里实现完美蜕变，而被分离出来的渣土、金属、木料、塑料、皮革等物料也大有所用，综合回收利用率可达到90%以上。
6: 我们现在看的产品是我们的再生路面砖，它主要用于人行道，还有一些公园绿道这些地方。然后这个生产线我们可以生产很多市政产品，包括路面砖、路岩石、紫草砖等等。
5: 现在我就是在成都市双流区的建草横街，那刚才我们在厂区里见到的这个建筑垃圾变废为宝，那宝贝儿现在就真真实实的踩在我的脚下。
6: 你看这个是纤棉石，这个是再生路面砖，然后这个是再生的盲道砖，然后以及旁边的这个再生的这个路岩石，这个都是我们用建筑垃圾然后生产的再生的市政产品，颜色纹理也很自然，还有耐久性很好，它不会褪色。
5: 建筑垃圾实现华丽的蝶变之后啊，既能担当起市政工程的实力派建材，也可以塑造多样的景观，点缀城市的风光。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成都市双流区的双流广场，看我眼前的这一片景观，你可以想象出它曾经就是由那些杂乱的建筑垃圾构成的吗？
8: 所以到尽头呢，就是我们的景观花园了。那景观花园也是我们用各种再生产品制作的，包括混凝土的坐凳、透光混凝土以及这个生态混凝土的立体绿化。由于它是那种透水混凝土的特性啊，所以我们在顶部给它布置了滴灌，这样就可以实现它整面墙的一个自动的灌溉。相比起传统的垂直绿化来说啊，就不管是建造还是运维的成本都是更加低的。
7: 很多人会好奇，建筑垃圾再生之后可以再次用来建设房屋吗？答案是当然可以。工作人员表示，再生建材不仅抗压性强、适配性广，大规模推广使用既能有效地消纳城市的建筑垃圾，大幅减少固废填埋带来的环保压力，也能持续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赋能。
4: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有一段广安武胜的白鹭栖息美景非常吸睛，鸟鸣阵阵，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奔赴打卡。那么实景到底有多绝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广安武胜的乡村打鸟。
9: 开车1个多小时，我从广安城区终于到达了武胜县万县镇。

0: 在现场我也看到有不少的摄影爱好者架起了长枪短炮来捕捉这些精灵们美好的瞬间。
1: 我是通过融媒体中心在互联网上报道过后得知这个村上有白鹭的，一般选择早上它觅食的那段时间，第二个就是傍晚的时候，都是成群结队互相之间嬉戏了一段时间，也是拍下来很美的，
2: 看起来还是很震撼的。有些迷失回来跟那小鸟儿吃那些，看到那种生命的强悍母爱的回答。
0: 正说着，黄大哥呢也向我们展示了前几年他拍到的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品。

0: 白鹭的到来不仅吸引了摄影爱好者，也给当地村民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1: 大概应该是今年子的30月份正月的时候过来的，也不是整个一批过来的，分间段过来的。
2: 怕不怕人了？
1: 没有，他那些老百姓的日常活动那些啊，比如说像有些办事那些放鞭炮，对他都没得影响。
2: 可能还以为是在欢迎他，请吃得别吃庄稼呀。
1: 老百姓看到在田里面，可能要找点那些鱼虾那些吃，对庄稼是没得影响。
2: 吵不吵？
1: 还是没听到说欢迎这个吵的事情。
3: 现在乌石现在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噻，每年这个白鹭都会迁徙到乌石来栖息嘛，每年至少有几千只嘛，一个就是白鹭，二是雌鹭，三就是那个苍鹭，还有牛背鹭，这四个品种。
0: 如今天更蓝了，水更绿了，山更青了，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生息繁衍。我想这不仅仅是大自然对于当地生态保护工作的最好的回馈，也为我们绘制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4: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昨天成都市郫都区举行石溪未来公园社区价值推介会，作为成都首批11个环城生态公园区域内的未来公园社区，也是郫都首个落地的未来公园社区项目，西浦片区将以公园城市为核心，通过成片开发配套先行的建设模式，打造低密度改善型居住新区，实现生态产业人居的深度有机融合。
5: 近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梅山片区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多段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在林间漫步的画面。
6: 英国一处大型动物保护区的狮子客串预言家，预测英格兰队在今夏世界杯小组赛的命运。工作人员为4个箱子上分别贴上代表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的旗帜图案，并按照英格兰的3场对阵逐次让狮子做选择，狮子先触碰哪个箱子就算他压住哪一方获胜。结果前2场狮子都选了英格兰的箱子，第3次选择了巴拿马。英格兰队将于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对阵克罗地亚队，开启本届杯赛的征程。
4: 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四川全省好吃好耍好看的活动全线拉开，不仅有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说的一老一小专属文旅消费券发放，还有龙舟竞赛、非遗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绵阳、遂宁两地将端午民俗、非遗文化、国潮风尚等多种元素巧妙融合，为广大市民游客送上了可看可玩、可尝可购的全景式端午文化盛宴。昨天由四川遂宁、资阳和重庆潼南大足四地联合主办的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川中渝西文明实践带主题文化活动在蓬溪启幕，6大主题游园打卡点位亮点纷呈，市民游客可参与百草辨识、手工 DIY 端午香囊、射五毒、投沙包等趣味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趣会纳福、祈愿安康的传统民俗，
7: 既有千年民俗底蕴，适合年轻人的互动项目，这里的氛围特别好。
4: 市民游客集齐各点位打卡印章，就可兑换专属国风银票，在特色市集消费体验，全方位解锁。

0: 做游园打卡购物的一站式国风端午新玩法。
1: 整个活动现场布置的古色古香，游园闯关活动，大人小孩都可以参与，能在家门口参与这样有意义的文化活动，感到非常开心。
0: 夜幕降临，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热闹登场，演出融合民俗、文脉、红色、本土特色于一体，为大家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2: 让群众深刻感受端午民俗，浸润文明新风，同时盘活区域文旅资源，激活夜间消费活力。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文明活动，推动巴蜀优秀传统文化共传共享，文明新风共建共兴。
0: 在绵阳北川雷古镇南竹村羌王竹海，一场集国风巡游、端午包粽、羌绣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端午嘉年华正热闹举行。50多人组成的国风巡游队伍穿梭在万亩竹海中，古韵十足的画面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3: 钟灵配汉服，画面干净又有民族特色，发在社交平台上能吸引不少流量。
0: 活动现场各类体验式活动也人气爆棚，游客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缝制羌绣艾草香囊，还可以和村民一起比拼包粽子，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
4: 今天我们专程从成都和绵阳一起过来，来到这个羌王竹海来打卡。在这里我们见识了羌绣的艾草香囊以及羌绣的配饰，同时我们也在这里包了粽子，感受了这里的端午的氛围。
5: 我们依托传统节日打造国风消费新场景。今年暑假，全国高中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在校学生凭学生证可免费游览本地所有景区，随行家属也享受专属折扣。通过节庆造势政策引流，把端午的热度延续到整个暑假，持续壮大乡村文旅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这个端午节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清凉宜人的好去处，乐山前围八沟镇。这里有全球唯一仍在常态化运行的窄轨蒸汽客运小火车，这两天小火车沿途的15亩新品种永恒阳光向日葵全面盛放了。跟随记者搭乘这列复古小火车，穿行金色花海，探访百年工业矿区的夏日新风景。
6: 上午10点，嘉阳小火车跃进站已是一派热闹景象，细雨绵绵，但阻止不了大家的热情。
7: 我们是从人事过来的，主要是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还是蛮期待这个蒸汽火车的，第一次过来。
6: 一声悠长的汽笛划破山野，小火车缓缓启动。
8: 此刻我们已经坐在了这辆小火车，可以看到非常的复古，车身也是摇摇晃晃的。因为我们列车所行驶的这段路程弯道多达109个，最大的坡度有36%。透过这个车窗，我们可以看到窗外正在下着淅淅沥沥的雨，而我们绿油油的这个树林和我们盛夏正在盛放的向日葵也逐渐的显现了。
9: 从美国回来玩，然后之前看到有人来过这里，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小火车很复古，可能以后也会带一些其他的朋友来，所以自己先体验一下。
6: 列车穿行的这条巴蜀铁路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全长19.84公里，轨距仅76.2厘米，约为准轨的一半。而运行其上的嘉阳小火车最初用于煤炭运输，如今已成为全球唯一仍在常态化运行的窄轨蒸汽客运小火车，被誉为工业革命的活化石。
10: 我喜欢拍风景，我没那么喜欢拍人，然后我也感觉那个向日葵特别漂亮。
11: 我喜欢火车。
8: 你为什么喜欢火车啊？
11: 火车在轨道上跑，摇摇晃晃嘞。
12: 主要是了解一下火车的历史嘛，因为他很喜欢火车，从最早的历史到现在的动车都给他了解一下，我们都要体验一下，然后到后面他也看火箭发射，给他一个培养一个基本的兴趣。
6: 此刻我们刚刚下车，来到了嘉阳梭鹿湖景区的段家湾。我身旁这两侧的1.8万株向日葵正值盛放期，看到它们挂着雨水，非常的有生机。一旁轨道上面写着开往春天的小火车，实际上咱们今天是开往夏天，不光有这个夏天的雨，还有我们代表着夏天的向日葵。而我们的游客们呢，也已经在观景平台上就位了，让我们一起静待小火车驶入花海吧。

0: 次响起，小火车冒着白烟缓缓驶入向日葵花海，细雨蒙蒙，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美景。
1: 我们一年四季都要来嘛，因为它每次的花期都不一样，春天的时候有油菜花，然后现在就是向日葵，今天刚好遇到下雨，但是感觉景色就更美了，因为有点雾蒙蒙的，很梦幻的感觉。
0: 犍为八沟镇，海拔偏高，雨水充沛，夏季平均气温比县城低3至5摄氏度。当地素有说起芭蕉沟心里凉悠悠的说法，是天然的夏季避暑地。褪去春日盛景，当地依托季节特色打造全新游玩体验。
2: 我们是从去年开始逐步逐步在完善我们的产品体系，今年能达到一个四季都有景观的效果。春天有油菜花，夏季我们有向日葵，秋季我们有千日红，冬季看四子林。同时呢，我们还在夏季增加了水乐园、嘉阳梭罗谷的溯溪徒步景区，未来的业态会越来越丰富。
0: 四季景观的持续打造有效带动了景区人气。数据显示，去年嘉阳梭罗谷景区游客量增幅约13%，今年的向日葵花海上线后，预计游客量增幅在10%到15%，旅游收入提升5%到8%。作为国家4A级景区，当地除了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蒸汽火车体验，还依托三线建设时期的老矿区建筑打造向日葵主题民宿，青石板路、农家小院，氛围感十足，复刻旧日时光。
3: 这儿有凉快，空气也好，好像回到我们以前那个特别熟悉的那个感觉呢。以前我们父辈是在这儿修过大马电站的，所以说我到这儿来怀旧的话，就觉得好开心，好开心的。
4: 乘坐小火车在芭蕉沟站下了车以后，我们来到了东方红广场，这里面有一个叫做东方红食堂的地方，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那么整个建筑不仅是保留了70-80年代的风格，包括我们的墙面、地面，还有我们的门，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东西。这一桌菜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哈，像我面前的这一盘叫做芭蕉白肉，这一盘叫做铲铲菜，笋子炒腊肉。那么这个铲子也是原来我们煤矿工人用来挖煤的铲子。这盘叫做月桂鸡，月桂鸡就是说我们这边的鸡它都是散养的，鸡就在山林间穿梭，甚至会在我们的这个轨道上翻来翻去，所以叫做月桂鸡。
0: 除了品尝特色矿工美食，游客还能在这里体验矿井作业，参观工业遗址。品完美食，记者遇到了一位特别的摄影师张翔，祖孙三代都是嘉阳煤矿工人，如今他专职记录宣传家乡美景，是矿区转型文旅的真实见证者。
5: 我们祖孙三代都在这个嘉阳，我就成为了一个火车文化的保留和传播者，一年四季带着相机去记录，去传播我们自己的家乡。当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开往春天的小火车呼啸着开往四季的时候，我们非常自豪地说，我们自己的老矿区在工业旅游的这种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0: 这个夏天不妨来到犍为，坐上复古小火车，穿行金色向日葵花海，感受工业遗产的岁月沉淀，尽享乐山乡村夏日的清新风光。对了，向日葵最美观赏期将持续至7月初，大家不要错过了。
6: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

0: 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阿坝州甘孜州调研时强调，坚持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
1: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四川集中发布一批应对气候变化专项成果，扎实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地落实。
0: 今天，我国首条、全球首批第8.6代 MOLED 的生产线在成都正式量产，高端 OLED 的屏将加速普及。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15号至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阿坝州马尔康市、金川县、小金县、壤塘县和甘孜州丹巴县，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调研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安排部署，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让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2: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民族地区面临的任务尤其艰巨繁重。丹巴县甲居镇小巴旺村近年来大力发展高原蔬菜、苹果等特色产业，通过创新探索民宿联营、集体运营、景区分红等方式，带动村民实现多元化增收。王晓辉来到村里查看了解农特产品生产销售情况，走访脱贫户春香一家，关切询问脱贫后生产生活、收入来源、看病就医等情况，叮嘱当地不断做大特色富民产业，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在金川县梨现代农业园区，王晓辉查看梨树挂果长势，观看雪梨精深加工系列产品展示，听取梨产业发展情况介绍，鼓励园区在推进雪梨品牌化、梨园景区化、梨品产业化上下更大功夫，持续擦亮金川雪梨这块金字招牌。调研中，王晓辉与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农技人员、帮扶干部人才等深入交流，向大家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他说，对民族地区来讲，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守牢

0: 显著。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要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在强化科技赋能、做实精深加工、推进接二连三等方面持续发力，切实做大规模、提高效益。同时要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增值收益更多更公平惠及农牧民群众。王晓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由于历史、自然和地理等方面原因，我省民族地区发展困难多一些。十五五时期，要把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统筹全省资源和力量，加大对三州等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持帮扶力度，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更大倾斜，确保在现代化建设中加快赶上来，不掉队。壤塘县蒲溪乡上寨中心卫生院辐射周边万余名群众，是县域重要医疗节点。王晓辉来到该卫生院，了解医护人员待遇保障和医疗设施设备配备使用情况，询问全民健康体检开展、地方病防治等情况，对卫生院依托对口帮扶支援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民族地区还有不少短板需要加快补齐，要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从小切口出发，身边事做起，不断完善交通、能源、通信等现代化基础设施，持续提高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必须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丹巴县巴底镇兰依村水卡斯组琼山沟去年曾发生泥石流灾害，得益于巡查排查和预警发布及时，涉灾涉险人员全部提前转移，成功避险。王晓辉来到沟口灾害点，查看了解灾损修复、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进展，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推进恢复重建，力争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马尔康市，王晓辉听取了马尔康1111山体滑坡及道路基础设施损毁情况汇报，还前往省道220复建公路王家寨变形山体管制点，实地查看山体失稳变形情况，现场督导地灾应急治理和群众避险转移等工作。他强调，川西高山峡谷纵横，地形地貌复杂，当前正值汛期，防范应对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丝毫不能松懈，要切实把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把措施落实到村到户，扎实做好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应急准备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王晓辉还来到四姑娘山自然保护区，查看高原湖泊、古树名木、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检查了解景区科学有序开发和经营管理情况，强调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细化落实各项保护措施，严格规范旅游开发和经营管理秩序，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持续提升景区品质，更好带动地方发展和群众增收。在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王晓辉参观馆藏文物，听取红军长征革命史实介绍，了解长征遗址保护利用和改造提升情况，强调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加强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址系统保护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更加奋发有为，干事创业。省领导普布顿珠、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今天，2026年全国低碳日四川省主场活动在遂宁举办。本次活动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集中发布一批应对气候变化专项成果，展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成效，凝聚多方合力，扎实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地落实。
0: 活动现场，生态环境厅、气象局、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多项重要成果，包括2025年四川省应对气候变化

0: 化十大事迹、四川省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建设评价报告等。其中，成渝地区气候变化事实影响和风险清单作为全国首份跨省级区域的气候变化清单备受关注。
1: 成渝地区的气候变化清单将生产研究文献中的科学结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提炼，识别出了该地区气候变化事实影响和风险，有利于帮助川渝地区公众更好地认识身边的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为积极适应气候变化、助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提供基础支撑。
0: 十四五以来，四川深入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目前，全省水电装机容量突破1000000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200万辆，新三样出口额同比增长69.4%，创历史新高。现场，环保志愿者、绿色企业代表、近零碳园区代表还通过经验分享、成果展示等方式，生动呈现四川绿色低碳发展实践。
2: 凉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依托凉山得天独厚的水、风、光优势，强化绿电应用，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0%，余热余能深度利用，年减碳量110万吨，率先完成重点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3: 面向15/55了，我们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坚持政府、企业、公众一起发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力增长，推动工业企业开展节能降碳减污一体改造，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继续讲好美丽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绚丽故事。
0: 活动还发起科学用电绿色倡议，倡导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带头节约用电、低碳履职，以公共示范引领全民实践绿色生活方式。此外，泸州、达州等地也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广泛参与的绿色低碳新风尚。
4: 今天第四届眉山市卫星应用产业发展大会在眉山开幕，多位业界顶级专家学者以及行业协会、国际组织、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东坡故里，共绘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的新蓝图。
0: 开幕式上，来自国内外的产业精英与顶级专家学者围绕智能航天时代的深度融合路径、卫星应用合作共赢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与分享。思想的碰撞之外，大会也迎来了一系列重磅成果落地，发布了中国遥感应用事业发展蓝皮书2026，揭晓了全球首个高清度碳星座。眉山天府新区则抛出了卫星应用产业项目需求和场景应用需求两张清单。面对广阔的合作前景，不少海外企业已经嗅到了商机。
5: 我们是希望说将来呢，能把这个行业的产业链呢带到给我们的国外的客户。比方说东南亚市场现在处于一个智慧城市，包括这个地理信息的应用需求发展得特别快，在这方面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这些项目。
0: 借大会东风，产业平台与项目建设也迈上了新台阶。四川高分中心眉山应用分中心在会上正式揭牌，标志着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数据在地方的应用被全面打通。与此同时，作为眉山本土培育的商业卫星产业链主企业，环天智慧重磅发布了商业卫星联盟百千工程，向全球发出了生态共建的招募令。
6: 我们自主发射100颗遥感卫星啊，构建我们的这个全球感知的这个主干网，同时呢支持我们的联盟单位发射1000颗卫星，将我们这个环天星座呢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这样的一个遥感星座。
7: 整个“十四五”期间，可以说眉山的卫星啊及卫星应用产业啊是从零起步，但是迅速拓展，构建了这样一个常态化、稳定运营的遥感数据获取的这样一个体系。不光是自身建设这个天府星座，通过相应的联盟，那么也形成了稳定的数据供应。
0: 正如专家所言，眉山卫星产业的迅速崛起并非偶然。当前，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近年来，眉山积极抢抓中国星链计划战略机遇，着力构建天上有星、地面有站、应用有链的空天产业发展格局，在打造全国领先的卫星产业标杆城市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8: 以上游强基础、中游扩规模、下游提价值为实践路径，加快补齐核心零部件制造短板，

0: 大力发展数据运营服务，增强规模化供给能力，深化卫星加融合应用，积极拓展东南亚、中亚等海外市场，打造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商业航天重要增长极。
1: 今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四川展团携19家出版机构集中亮相，以“文明互鉴拓新局，天府文脉谱新篇”为主题，向外界展示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四川出版的强劲实力。
2: 本届北京图博会四川展馆设有精品图书区、主题文创区、直播区等6大功能板块，19家出版机构共带来1000多种图书，其中500多种为兼具艺术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的重磅精品，包括30多种已实现版权输出的优质中文图书，全方位呈现四川出版践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最新成果。
3: 作为四川出版的主力军，我们始终坚持以书为媒，讲好中国故事的天府新篇。未来我们还将深耕国际化赛道，稳步推进文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实现国际化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纵深发展。
2: 开展首日，四川展馆便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参展商以及普通观众驻足了解。展区内不断列的文明史、原来中国长这样等多余种重点图书备受关注。熊猫书店展位前更是人气火爆，250余款熊猫主题文创产品萌趣十足。
4: 也买了不少熊猫的一些文创，然后包括四川的一些作家的大众的图书，会买那种随行本，在飞机啊或者是火车上也会看。我觉得四川平台做的真的蛮大的，然后图书这块的话，好像每次都能让我们有一些亮眼的产品，就觉得哎呀，就是忍不住要剁手了。
2: 本届图博会期间，四川展团将策划组织13场高品质配套活动，通过新书首发、名家学者对谈、跨国出版合作签约等多种形式，促进不同文明深度对话，助推巴蜀文化实现更高质量、更广泛的国际传播。
5: 这2天，欧洲多国友人团队受邀走进四川，在文物与历史的韵味里，感受巴蜀大地的深厚底蕴。
6: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西班牙旅行商代表团一路拍照打卡。武侯祠作为我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祠庙，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流传着三国英雄的忠义故事，常年吸引八方来客。多位旅行商代表透露，未来他们将围绕三国文化主题设计四川深度游线路，面向西班牙市场重点推广。
7: 这里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把成都的美食、自然风光和文化都做成一条线路，这样行程会很充实丰富。
8: 我认为西班牙游客会对这里产生兴趣，除了故宫和少林寺，这里是不错的选择，环境优美，文化深厚，相信他们会感兴趣的。
6: 在三星堆博物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博物馆馆长代表团驻足观赏青铜大力人、青铜人像等热门文物，纷纷尝试脸部叠影玩法，花式打卡古蜀文明的璀璨礼物。多位馆长在点赞之余表达了合作意愿。
9: 我惊叹这里所有美丽、有趣并且重要的东西。这座博物馆具有非常重要的普世价值。我非常感激有机会能来到这里，享受到这样一份令人惊叹的文化遗产。
10: 三星堆的工作人员可以过来参观我们的博物馆，了解我们是如何保护文物、诠释文物的。同时，我们也过来这里学习三星堆博物馆储存文物的方法，对展厅环境的调控，以及向观众展示文物的方法。
6: 两大文化地标同时迎来文博领域的专业客人，充分展现出四川文旅资源对国际高端游客与行业从业者的强劲吸引力。今年以来，四川持续发力入境游市场，依托三星堆、大熊猫、九寨沟等世界级 IP， 推出针对不同客源国和不同兴趣圈层的多元主题线路，在签证服务、多语种导览能力、国际支付环境体验等方面也持续优化，有效提升了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的海外影响力和美誉度。
1: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临近，四川电网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预计今夏最大负荷将同比增长约8%。国网四川电力正通过科技巡检、工程改造等多种手段，提升电网健康水平，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2: 在成都市地下10多米的电缆隧道里，智能巡检机器人沿轨道平稳滑行，头顶摄像头和各类传感器实时采集设备运行数据，一张全天候立体化的智慧巡检网络正时刻守护着城市供电的地下生命线。
11: 这隧道里头啊，不光有电缆，还有各种通信设施，管线密密麻麻的，我们给它装了10多种智能设备，相当于给电缆配了一套智慧保镖，有啥隐患，分分钟就能精准识别出来。
2: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温高负荷挑战，成都这类超大城市对供电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成都拥有110千伏及以上电缆2545公里，电缆隧道554公里，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运检团队通过人工巡视加科技手段加在线监测的立体巡检模式，让隐患排查更加精准高效。
12: 针对今年迎风度夏，我们在电网建设上全面提速，新增变电容量约260万千伏，确保电力送得出、挪得下、用得上。
2: 在资阳凌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依托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铁塔阻力和线路架设。投运后，它将成为资阳第6座220千伏枢纽变电站。
13: 相当于是增加了20多万空调的一个承载能力，为我们老百姓在降温负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据了解，目前四川各流域来水基本正常，全省水库电站总体平均蓄能比已达38%，度夏前将达到50%以上，为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水源支撑。
5: 下面请看8属海报。
2: 今天，我国首条、全球首批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在成都正式量产，项目总投资630亿元，填补了国内中尺寸高端 OLED 领域的空白。产线搭载双层发光与变频刷新率技术，可使亮度大幅提升，功耗降低近30%。完产后，月产能达3.2万片玻璃基板，使高端 OLED 屏将加速普及。绵阳市低空经济产业链融通赋能专题活动今天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中国绵阳科技城低空装备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正在加速推进，其中地面综合测试验证分中心以飞行器整机级试航测试地面验证能力为建设重点，将建造多台套国内领先的试验测试大型装置，破解低空装备测试难、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预计年内试运行。今天，由省科技厅、南充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高层次科技人才试周型南充专场活动举行，现场发布化工轻纺、食品医药、电子信息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共52项企业核心技术需求，促成四川永盈新材料、四川宝宁醋等5个产学研项目现场签约，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区域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首场活动昨天在泸定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举行，现场发布了职工红色阅读、红心向党职工文艺创作展演等系列活动。全国总工会将组织开展20场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红色主题阅读活动，引导亿万职工在阅读中传承红色基因，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5: 盛夏暑气渐浓，乐山前围八沟镇的山野里藏着一抹舒爽的凉意。那列开往春天的小火车，这一次开往夏季。节目最后，一起登上这列全球唯一还在常态运营的窄轨蒸汽客运小火车，穿行在夏日向日葵织就的金色花海，看百年工业遗产与田园风光相融的独特景致。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高原波动东移的影响，我省上空水汽条件较好，到本周末啊，大部分地方都是多雨的格局。端午假期即将到来，预计19号盆地大部是以多云见阴的天气为主，20号到21号天空云量增多，有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多阵雨或雷雨。好，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川西高原阵雨转多云，其中在阿坝州的大部、甘孜州的东部有中雨，局部大雨。盘溪地区阴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凉山州的中部、南部和攀枝花的北部有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个别地区还有可能会遭遇到大暴雨天气的侵袭，需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盆地大部分地方是阵雨短多云的天气，其中在达州、广安和泸州三市会有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天气啊具有极端性，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成都阵雨20到29摄氏度，自贡阵雨20到28度，攀枝花阵雨22到31度，泸州大雨转阵雨21到27度，德阳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绵阳阵雨21到30度，广元阵雨19到31度，遂宁阵雨21到28度，内江阵雨21到27度，乐山阵雨21到29度，南充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宜宾阵雨20到27度，广安大雨转阵雨20到26度，达州中雨21到27度，巴中阵雨20到29度，雅安阵雨19到28度，眉山阵雨20到30度，资阳阵雨21到29度，马尔康阵雨11到24度，康定阵雨12到19度，西昌阵雨18到25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

0: 超老伴儿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

0: 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0: 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7: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8: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

0: 五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4: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5: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2: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 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

0: 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3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

0: 1.29%到1.80%不等。千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

0: 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4: 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
5: 掌柜的死了。
6: 廖副师长，三天又三天，190到底什么时候到？
7: 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6: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5: 若云奎死，而尚还在，此心愿留。
8: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就在。
1: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啊？咋了？
1: 掌柜的死了。
0: 啥？死了？
1: 就那天晚上在咱们屋里，我和豹子还在贴喜字儿呢。忽然外面就枪炮声响起来了，然后街上就乱了，日本人的飞机就开始往下扔炸弹，街上全都是逃跑的难民，都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来的，人走着走着忽然就倒了。我和掌柜的和包子我们就往外跑，跑到半路，掌柜非说他的地契没拿要回去，他就说怕火把房子烧了就全完了。
0: 然后呢？
1: 结果一个炸弹掉下来，就给砸中了。那天火烧了一夜，烧得满天都通红的。
0: 那我们的家也没了，
1: 没了，什么都没了。这些天一直在找你，难民所医院我到处找你，我就是怕你在街上被哪个榴弹砸中了，我怎么办呀？
0: 我知道，我知道，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你胆子那么小，还怕疼？你战场上子弹又不长眼，要是真把你打伤了怎么办？
2: 我也不想当
3: 那个。那个，我应该叫弟妹是吧？啊，你男人在战场上很勇敢啊，是个好兵，而且懂纪律，讲规矩，是吧？
2: 是。
0: 小燕，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冲在前面的兵，我躲在后边的，我是那个勤务兵，我跟着长官走的。你要知道，在战场上，长官是最不容易死的，我就跟着他们，我勤力的很。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我一定会活。我一定会回
1: 来。那你好好打鬼子，我等你回来。
4: 咱的命不好，老天让咱命不好啊！
5: 不要相信什么命，老先生，您现在还在怨恨天吗？天是空的。
6: 是谁把你们从家乡赶出去，让你们有地不能种？又是谁让你们无家可归，挨饿受苦？
5: 这些都是人干出来的。
6: 是，让我们挨饿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
5: 齐心团结起来，
7: 一起打打的火车去。
4: 朋友们，咱们得一伙呀，得向压迫剥削咱们的人复仇对抗，不能忘记918，不能忘记卢沟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咱们得一条心呐，驱除日寇，保卫河山。

0: 小姐，我得回去了，等我哪天专门再来看你好不好？
1: 月儿，
0: 月儿，
2: 哎，
3: 你当兵了？
0: 孙帅就好，我帮你。对了，你们家余小姐是怎么打发的？
3: 我们老爷打算往武汉退。
0: 去武汉？行。

0: 你就去哪儿，他们去我，你就去武汉。好。然后我今天打完仗，我就去找你。
1: 你放心吧，我跟着他们很安全。到时你那边又打又杀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知道了吗？
0: 你放心，我今天的河我肯定没事啊。
1: 这是我攒的第几钱？你拿去。
2: 小月，快点，还要赶下一个。
0: 是我当兵，我有钱，我用
1: 不着。
0: 用
1: 它
0: 干嘛？
1: 你拿着花。
0: 不是，小月。

0: 走吧。
1: 有什么消息吗？
2: 还没有。

0: 休息一下，喝口茶。嗯，啊啊。
1: 又在吴淞口增兵了。
0: 这云奎那么长时间都没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1: 玉娇啊，
0: 嘿，
1: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战火中吧，军邮不通，士兵也没有功夫给家写信，军官的行动更是军事机密，所以呀，云奎的信息就不要指望啊。
0: 知道的，爹。
1: 你看，是罗甸，
0: 嗯，啊，
1: 越虎、宝山这一线打的是相当的激烈，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地了。但是如果日军集中海陆空一点攻击我们，我们明明知道炮火不如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呢？不合算，失算。玉娇啊，你有身孕在身，不要过度思虑啊。刘嫂，
2: 哎，太爷，
1: 从明天起啊，你要给玉娇的鸡汤里加些黄芪。

0: 血补气，还提阳。嗯，可不能多了，6000。
1: 6000。嗯。哎呦，我火上还炖着母鸡呢。哎呀，我的老母鸡啊！哎呀，6000。
2: 爹。
3: 玉娇啊，你要为人母了，
0: 要宽心，养气。
4: 我教你那个定心之法，
3: 你试过了吗？
2: 爹，哪有那么容易的？自从上一次空袭轰炸之后，我连马蹄声都听不得。我一听到马蹄声，就想起了云奎。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想到这儿我就难过。
3: 不要伤心，要宽心。请起。
5: 爹，又挂警报了，我们赶紧去防空壕吧。
2: 刘嫂，
6: 刘嫂，
2: 阿姨，
3: 不要慌。我刚才怎么说的呀？君子不弃。
2: 不弃。玉娇知道了。

0: 喂，我是张云奎。
1: 喂，
2: 廖副市长，三天又三天，159室到底什么时候到？
3: 云奎啊，159室在路上遇到了困难，
1: 敌人已经切断了柳镇和你们的联系。159室目前在柳镇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 可是柳镇离这只有30来里地啊！
3: 我们的通讯中断了，目前情况不明。云奎，
1: 再守三天，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2: 廖副市长，我们全旅6000多人，现在只剩下400人，我们实在是难于存续。再这么下去的话，日军迟早突破我们啊！廖副市长，我请求主动撤退。
0: 撤退到柳镇跟159室汇合，杀这个回马枪。鬼子势必会以为我们是仓皇撤退，必然会轻敌冒进。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托柳镇坚固的攻势，
2: 拦住鬼子，从两翼攻击他们的先遣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不可能，立即执行命令。

0: 剑参谋，奉旨留团保大开会。是。敌寇势在必得，我军志在死守。西湖武器实力悬殊，上风又偏骁骑专守防御，此番转战白家宅镇，敌攻势愈强，前景难料。幸我全旅官兵。 皆报与淞沪共存亡之念。若云魁死，而尚还在，则心愿留。夫今教诲，忠孝难两全之时，报国即是相亲，共此战，不做他想。 唯请父亲珍重生计，恕儿不能朝见陛下。
1: 玉娇啊，军人啊，大战之前都会写遗书。

0: 一鸣心智，你不要难过啊。云奎呢，是国家栽培的军人，是华夏三千年世子的传人。这次不管他怎么样，是死是活，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我会好好的活着，你呢，也要好好的保重身子，这样云奎才能心安理得呀。后面的不要念了，那都是写给你的。
1: 爹，云奎还让你给没出生的孩子起名字。
0: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他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啊。
1: 谢谢爹。夜梦吉祥。
0: 夜梦吉祥。

0: 据侦查，我们与柳镇之间只有敌人一个中队在这儿，正好掐住我们的脖子。幺五九是想过来的困难，
1: 想什么呢？外头现在这么多鬼子，幺五九是自身都难保，还指望他支援咱们？旅长，下命令撤退吧，要不撤退，所有兄弟们都搁在这儿了。
2: 师长下的命令是坚守，我们守不了三天。等明天，400人就剩200人了，后天就全没了。
3: 监视部，旅长，线路还有故障。
4: 旅长，要不派人去159师，至少再坚持一天。
5: 来不及了，备马。
4: 是。我去趟师部，等我消息。

0: 二七旅旅长张云奎向您报告。
1: 谁让你来的？你们不是命令让他死守吗？
0: 师长，我是自己来的。我们真的不能再错失战机了。当面制敌，必然会轻敌报进。我可以假装撤退，诱敌深入，然后反戈一击，彻底消灭他们。可如果是死守的话，只怕是援军还没有到，我们就全军覆灭了。
1: 张云奎，这是战区的军令，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0: 就凭你现在擅离职守，我可以立刻枪毙。我之前是您的参谋长，现在是您的旅长，您了解我的为人。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们军，为了咱们师。
1: 你不是师长，也不是军长，你现在应该立刻回去执行军令。
0: 云奎不怕死，但是真的不能再应战机了。我恳请您批准，前去柳镇接应幺五九师。

0: 来，
1: 小福来。
2: 今天有30多架飞机，都是从上海飞过来的，炸了咱们的广播电台、自来水厂，还有军事部。
3: 谁说只炸了这些？我堂哥家住在府西街，下午的时候，3进房子炸毁了2进，叔叔、婶子还有堂哥，全都被炸死了。
4: 鬼子，这是在上海吃了大亏，报复，找平民百姓报复，这更说明他们无能。怯懦，
5: 对，老先生说的有道理。
6: 对，
4: 天欲谁亡，必令谁狂。他们还口出狂言，说3个月就侵占中华，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7: 胡说八道，
8: 胡说八道，
7: 就是
8: 满嘴改完了，全免出去，
7: 胡说八道，
9: 真是
7: 的，
9: 这个小主意坏的很，真是
10: 都困在这儿，都看不到15的月亮了。哎呦！
11: 我们手机里的安全被炸灯炸到，
12: 不会的吧？
13: 真的要
14: 炸了！妈妈，你的月亮好圆呀！
15: 是啊，又大又圆，对不对？

0: 秋，我跟祖良还有好多同学一起在外滩赏月，不知道祖良有没有月饼吃，
1: 不知道万福在哪儿，他有月饼吃吗？
0: 傻丫头，你不是总夸万福聪明机灵随机应变吗？他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2: 孙师长怀疑凶剑，我六千剑儿已牺牲殆尽，若阵地守住，我当生还进谏军座，谢顶撞之罪；若阵地失守，我即战死，身高草野。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名将，乘车过户，如鱼松涛如海，那就是我来见君座。我身后六千孤魂，亦将含笑九泉。
3: 师长，你捣鼓了点吃的。今天中秋节，
4: 二包。
3: 哎，
4: 你刚说今天是中秋节
3: 啊？哎，你看

0: 月饼。
1: 啊，我做的。
0: 兄弟们都有吗？
1: 兄弟们都有。大过节的嘛，兄弟们心里有个念想。
2: 哎呦呦呦，你别掰别掰，我这是拿菱角做的，一掰就碎了。接着。

0: 小智，怎么想起来拿菱角就行？啊，咱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就看我们阵地边上那池塘里全是菱角，我就想这菱角能不能给它捏咕捏咕捏咕成月饼，没想到还成了，就是太仓促了。这个菱角面，我折腾半天，你知道这月饼的形儿，我是拿打过的炮弹壳给硅制的。 你不知道，那打过的炮弹壳不是烂了，就是扁了。我能找到一个圆的，那简直太不容易了。那还得是我。反正到了上海，我再给你做个正宗的月饼，枣泥馅的，哎，保准比那灌神丸子好吃。哎呦呦呦呦呦呦！喝水喝水喝水！嗨，旅长，我这还有个好东西。
1: 哪来的？咱不是挖战壕吗？镇边上拆了两所房子，那墙根底下埋着好几坛呢。
0: 你哪有钢骨？哎，
1: 中秋吉祥。
0: 这长官吉祥。
1: 去前沿，过来二伯，帮我把靴子脱了。
0: 哎。

0: 我仿什么？我不会啊。正三圈，反三圈，压好榆林正三圈，承托椰子缝里边。重新打。哦。
1: 二宝。
0: 啊。
1: 刚才尝的那酒肯定是兰陵香吧？
0: 旅长，你那么懂酒呢？那就是兰陵琥珀。你听过李白一句诗没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杯盛出琥珀光，说的就是这个酒。
2: 玉碗盛来琥珀光，你还知道李白？
0: 这是我们家乡的酒，我们家乡人都知道李白。你说巧不巧啊？我居然在这儿挖到了我们家乡的酒，这就是缘分。我们刚刚喝的那个呀，是荀家的兰陵琥珀，王家的呢叫兰陵一醉，孟家庄的叫兰陵郁金。人李白老人家一句话，让我们那儿的人啊，好几辈子都有饭吃。
2: 我们老家也有好酒，只不过呀，这酒出得晚，没入他诗仙的法眼。
0: 旅长，你也可以写首诗。
2: 包好了没？
0: 马上。好像是比刚刚结实点啊。
2: 让我看看。
0: 来，使不得，使不得。
2: 立正。把这对齐了，然后绑在中间，紧一点。掖到缝里边。就这。好了，去前沿。

0: 中秋吉祥，
1: 谢谢。
0: 中秋吉祥，
1: 月饼带着，
0: 不错呀，有月饼吃。
1: 啊，谢谢。
0: 陈玉若，拿着，领奖馅儿的。
1: 中秋吉祥，
0: 来，吃月饼吧。 辛苦了，
2: 哎，好，
0: 崔参谋，辛苦了。
3: 终于过去了，
0: 瞎子，侯郎怎么了？缓解一下气氛。
4: 哎，还真行。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个山西民歌，好不好？好，好，好。一坡太太杨柳树，一片儿一片儿花，一串儿一串儿甜枣儿，啊呀呀得，黄呀么黄又黄，一碗一碗杏花酒。
1: 一口呀口错，一坛呀坛为老长醋，啊呀呀得，算呀么算是个人。好，队长，
2: 经理，经理，
1: 这边
2: 坐，
1: 继续唱，继续唱啊。
3: 坐，哎，你们刚刚唱的可好了，怎么不接着唱了？
4: 这个旅长来了，咱们让旅长也唱一个，怎么样？
3: 好，
4: 旅长来一个，好，旅长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1: 我在上学的时候不会唱歌啊，但我受家父的影响，我会一点点

0: 吟诵。今天是中秋节，我就吟诵一段苏轼的《肥皂歌头》，好吧？
1: 好，
0: 都别笑我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城，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有空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吴有才，你戴个眼镜挺有文化的，你来一个呀。哎，
2: 我也不会唱啥，我是热河的，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家乡戏。
3: 八月中啊秋，
4: 我唱的是有什么问题？
3: 燕儿南安飞，
0: 没听懂。
3: 好腿儿的在外，哎哎哎哎，总有

0: 电台怎么样？
1: 医生，电磁管坏了，没有配药修不了，电话线也被炸断。
0: 去一趟柳镇，无非一个家庭班，一个时辰以后出发。
2: 旅长，你得在这坐镇呢。
0: 还是我去吧，让我去，才有可能把援军带回来。
2: 兄弟们，
3: 杨总，
2: 仗打到这个份上，你们都看到了，我现在是无人可用。你们从我死去柳镇，就只有一个字：死。 你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被抓捕来的，你们不是真正的军人，你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打仗，所以你们不必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死。想离开的，我不阻拦，把装备放下，离开。 当时强行把你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就只有一个目的，我要证明的是，中国军人称职。今天是中秋，你用你能想到的办法，给我们这些军人全都做了月饼，我们吃着月饼，看着月亮，我们开心。
0: 所以，我们所有人，谢谢你，
4: 高尔包，你也担得起中国人。

0: 这三个字，一会儿给大家道上酒，你就可以走了，去找你的未婚妻。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战死了，而你活着，我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要替我们八十七旅的弟兄们传下一个美名。
1: 听懂了？
2: 知道啊！
1: 老九。

0: 阵地交给阿伟，
1: 九旅长放心，我在阵地都在。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就好死。

0: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
1: 的要。测好了，凤姐。哎呀，
0: 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1590从柳镇撤退了，谁的命令？
4: 能越过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3: 委员长，那儿有个拱桥，上面全是尸体，我爬过尸体，我就找着你们了。
5: 你是要归队？
3: 旅长去哪儿，我去哪儿。
6: 管死他！
7: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8: 我这孙子儿，把这把配件带到南京义和路99号。
3: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得去武汉。
9: 我是来给我们张旅长报信儿的。张老太爷在家吗？
10: 太爷出去了，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11: 对呀，一样的。
9: 不行，这是命令，只能跟太爷说。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是，是，
1: 。
0: 要不就是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我刚刚知道。为什么呀？谁的命令？能越过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1: 魏院长。
0: 我们也可以撤退了，我们也可以撤退。那八十七旅怎么办？现在电话打不通呢。派传令命通知。
1: 来不及，我们派一个团，至少掩护他们撤退吧。
0: 既然来不及，那就正好让他们掩护本师主力和大部队先行撤离，保证大部队的侧后安全。
2: 师长，我带人去吧。
0: 镇长的命令是。

지도 때문인가 금전이 없는 남자들 시원스럽구나.

0: 孔二包，
1: 王排长，
0: 他娘的，怎么是你小子？

0: 怎么回事？
1: 我二包，你回来了？
2: 我可算找到你们了。
0: 你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1: 我经过了一个村子，那儿有个拱桥，上面全是尸体。我爬过尸体，我就找着你们了。
0: 朝唐子城。迷路了？
1: 没有，不是您说的吗？您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大嫂说我命大，我只要跟着你，炸弹就炸不着你。
0: 你是要归队？
1: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儿。好兄弟，仗义，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咱的。
0: 二包，
3: 哟，
0: 归队，
3: 是，
0: 出发。
4: 刚才没摔着人吧？
5: 窦一雄，我早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6: 好兄弟，
7: 好兄弟，
1: 走着。
6: 七月五日，与子同袍。
1: 嗯，
6: 好啊。
1: 嗯。

0: 叶县长，
1: 有，
0: 带两个人去侦查一下镇子外围。
1: 是，跟我走。
0: 王排长，
2: 有，
0: 去看看镇子里边还有没有我们的友军。
1: 是，跟我来。
0: 注意观察。

0: 幺五九师撤了，怎么样？
1: 报告旅长，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除了步兵还有坦克。
2: 报告！
1: 旅长，我们来的路上都是日军，我们回不去了。
3: 就是上面，不光只是让幺五九师撤退，那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干，这样至少还可以给我们家里的弟兄们多争取一些撤退的时间。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3: 鬼子打仗，永远是大炮轰完，坦克冲，坦克冲完，步兵冲。所以，把他们放进来再打。谢参谋，
5: 有，
3: 带领15个人，
6: 在镇子的西部去布防。
5: 是，
7: 过来。
3: 叶连长，
8: 走！
3: 带领10个人隐蔽在道路的两侧，专门对付坦克。
9: 是。
3: 手机手榴弹。好了吗？
10: 好了，
3: 好了，跟我来。
8: 王牌。
10: 有。
3: 负责从侧翼切断所有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联系。
10: 是。跟我来。
3: 命令所有人注意。 机枪占据制高点，构成交叉火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改我。
10: 是。

0: 好准备，
1: 撞！

0: 还剩多少战斗人员？
1: 报告旅长，都在这儿了。
2: 搜集弹药，鬼子马上还会再进攻，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2: 搜集弹药。
3: 是。
4: 万斯顿，堵住坑边。

0: 好怎么样？小鸡蛋要越多越好。是。张副，有。带上我的培训和医书，和广元的师部，你最晚意识赶报告这的情况。快去。
1: 这是什么命令？
2: 是旅长。
0: Oh.

0: 女人，
1: 你还活着？
2: 活着了，
3: 新人了。周副官也牺牲了。
1: 他们都是爷们儿，你也是。
3: 我不是。都没了。
2: 李长，我背着你，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4: 二宝，
1: 我得死在这儿。
2: 有人们比活人还重要啊！
1: 把这把佩剑带到南京。南京义和路99号，转交给我父亲张汝贤，告诉他儿子张云奎被国军中了。重复一遍我刚刚说的话。
2: 南京义和路99号，张汝贤
1: 发誓。
2: 我曾经没有爹妈，我拿我媳妇儿发誓，我要是送不到，他就跟了别人。
1: 去吧。
2: 为什么没有去死啊，吕堂？
1: 别哭。二宝，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0: 薛明，你一定会为中国人在战斗中的付出而流泪，但妈妈必须把真实的历史讲给你。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扭转战争的被动，由于国民政府在战略层面的致命缺失和指挥体系的极度混乱，这样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出现，虽然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抵抗和相当的消耗，但最终却丢掉了松岭。妈妈也要到好多年以后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本质，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输，我们又如何去赢。
1: 哎呀，劳驾问一下，这是哪儿啊？
2: 我们也不知道。
1: 谢谢啊。

0: 老人家，请问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1: 这是无锡地界。
0: 无锡？那您知道武汉怎么去吗？
1: 武汉呢？走那边，那边去太仓港，有到武汉的船。
0: 那南京呢？
1: 南京啊，往这边，去火车站就是南京方向。小兄弟，渴了吧？喝点水。
0: 谢谢。谢谢你，谢谢老人家。

南京我肯定是要去的，但是我肯定要先去趟武汉，我得先找着我们家小玉儿，然后我再去南京，我再给你们送件，行吗？

不是，旅长，你真跟着我呀？那我就是条小爬虫，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得去武汉。

0: 太爷，太太，太爷，
1: 新战报呢？
0: 新战报还没出来，我在路上看到廖副市长了。
1: 廖丰年回南京了。啊，
2: 那爹，那是不是云奎也回来了？
1: 我去问他。更衣，
0: 好。

0: 刘嫂，
1: 哎，
0: 廖凤年回南京了，那云奎也应该回来了哦。
2: 少爷要回来了，哎呦，太好嘞！哥，吃鸭血粉丝汤。
0: 是我做的那批吗？
3: 不是你，还有谁啊？你看看这，曲里拐弯，粗细也都不一样，丑死了。
0: 挺好的呀，
3: 我来，当心身子啊。

0: 我说你啊，你的手啊就是绣花写字的手，这些活啊还是得我来做。
1: 哎呦，
0: 酸浆酸浆，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记不住，脑倒缸了，你看都粘在一起了。
2: 拉开不就好了？我觉得蛮好的呀。
0: 老辈人的话还是要听的，这是我姥姥教给我的方法，这一下锅全都粘在一起一坨。
2: 那你煮一煮不就散开了吗？再说了，你喜不喜欢有什么大劲的，云奎喜欢就好。
0: 哦好。哎呦，作死了，西凉你进来，快快快快快出去出去。
2: 刘嫂，锅贴还有剩吗？
0: 有的，
2: 去装一点。
0: 啊，你出去等，我去给你拿啊。
3: 我不是要饭的。
0: 哎，你说什么？
3: 我是来给我们张旅长报信儿的。
4: 87里。
3: 对，87里。
0: 我们少爷是你们旅长，这是你们旅长夫人。
5: 夫人好。

0: 你来，云奎呢？他没回来。
1: 张老太爷在家吗？我们余正吩咐过，只能跟太爷讲。
0: 出去了，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对呀，一样的。不行，这是命令，只能跟太爷说。好，刘嫂，去做点热食。哎，
2: 你等等啊，
0: 来了粉丝汤啊。
2: 好，晓得了。
0: 小兄弟，别在外头站着了，进屋休息一下，你跟我过来。
1: 夫人，我就不进屋了，我就在院里等着。

0: 我的棺材呀，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了，如果这次云魁壮烈殉国，那就让他先用，我撑得住。
1: 师伯，您别多想，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0: 前几天他来信说，镇守白家宅。对，可是，你看，这大厂都丢了，那。
2: 他的阵地是不是也丢了呀？你们都回来了吗？哎呦，有什么你就跟夫人说吧，别卖关子了，你都急死我们了。军令如山，你怎么弄了？
3: 够吗？不够的话，让刘嫂再去煮一点。
2: 我们旅长的使命了，就是只能跟太爷说，你们要不告诉我太爷在哪儿，我找他去。
0: 你不要怕。
2: 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怎么跟廖副师长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我们前线太惨了，我们那战壕里都是水，我们就一整天一整天的泡在那个水里边，反正就是我们白家宅打得特别不容易。
4: 就放这儿吧，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
5: 大哥了这么久，哪个队送来的？
2: 刘指导，人在门口了，连个担架都没有。想去哪儿啊，长官？拿着。啥意思啊，长官？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6: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的吗？
2: 你是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5: 你就是个逃兵，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7: 我没逃，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我当着我们太爷面不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不能当着。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 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味都有自己的故乡。 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

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目，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不都得忙我
1: 啊，草也在眼前。
2: 工匠在古代中国最多的是木匠、石匠、泥瓦匠，千百年来他们修房造屋、筑路架桥，其肩负的使命既与国家建设密切相关，也与普通百姓烟火守望。当苍穹透过第一缕霞光，斧凿声便在山河间回荡，古拙的石桥架起文明走廊，精妙的榫卯凝结乾坤大道。从开山裂石的雄浑，到雕梁画栋的琳琅，从飞檐翘角的轻盈，到横跨天堑的苍茫，匠人的墨斗弹出比剑气更凌厉的线条，粗粝的掌纹抚过山间原石的沧桑，化作摩崖石刻的菩萨低眉，桥上灵兽的龙吟虎啸。于是一凿一刻间，江河有了筋骨，岁月生出肌理，粗粝与精细在锤声里交织，绽放成东方美学最动人的诗篇。这便是桥的艺术。因为有了工匠，桥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镌刻着千里江山的石壁经卷，承载着薪火相传的文化图腾。匠心画桥，雕桥绘梦，将江河气韵凝结成永恒的民族记忆。
3: 我命由我表天，小爷成魔不成仙。还看还看，嗨，你们来了。
2: 电影《哪吒》横空出世，火遍全球。在剧中，哪吒与龙族的爱恨情仇，跟敖丙的生死与共，惊天动地，澎湃汹涌。何为神？何为龙？若说哪吒与敖丙是神话赋予的魂魄，那这千年龙城的龙脑桥便是为这魂魄铸就的肉身。龙脑桥，这座浸润着明代匠人心血的石雕丰碑，正如电影中太乙真人以莲为媒重塑哪吒肉身，明代匠人亦以九曲河的顽石为骨，将虚无缥缈的龙神传说化为实形，恰是这段神话的尘世倒影。据卢县志记载，龙脑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至1398年，为泸州至隆昌谷一道咽喉要冲。说起龙脑桥，深耕卢县龙桥文化20余载的权威专家徐朝刚颇有心得。
4: 在第一名叫龙老师这个河滩上建桥，龙脑桥本身是龙雕为主的，我们取名为龙脑桥就非常正常。
2: 龙脑桥是中国最大的龙雕石板梁桥，现桥长54米，宽1.9米，高5.3米，12吨13孔，桥墩每块条石重约7吨，桥上灵兽均用整块石料雕琢而成，重量超过14吨，一个桥体单元的重量超过60吨。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重量，在没有机械设备的古代，其施工难度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当年的工匠们以千秋大计的责任感，不畏艰险，知难而上，以巨石为材，垒砌成桥，利用石。

0: 石料自身重量抵御洪水冲击，使龙脑桥能够在九曲河上风雨不动，安稳如磐。当九曲河水在桥墩上刻下600道年轮，人们所震撼的除了这份稳如泰山的安然，更惊叹于镇水灵兽在石雕艺术上的登峰造极。龙脑桥雕有4龙2麒麟、1白象、1青狮，共8尊灵兽，其雕刻技法继承自唐宋传统。匠人先以剪地平撒法雕出轮廓，再用梯地起凸法雕出层次与造型，后以阴刻手法勾勒鳞片，使其自然灵动，栩栩如生。
1: 这是传统雕出来的，这个木雕和这个石雕的融合与契合，才达到这个效果。你纯是木雕，甚至和石雕也不得行。你看那个云，它那龙身上那个云，全部是飞机的样，跟空中飞机一样。这个麒麟这个眼睛，完全看到值得赞。
0: 这位对龙脑桥雕刻如数家珍的人，名叫陈玉荣，他15岁拜师学艺。几十年的历练造就了他炉火纯青的技艺，以木雕石雕双绝，被评为泸州市首届9成工匠，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南木雕代表性传承人。或许是命运的安排，2013年他受邀主持修复龙脑桥。
1: 最主要的就是那中间那个最大的那条龙，上唇和下唇是全没得了的，还有嘛，就这个麒麟没得牙齿，没得齿轮，青狮白象没得鼻子的。
0: 面对国家级文物，陈玉荣内心十分忐忑，如履薄冰。
1: 现在有点虚，就是这四川说话有点虚，哎，没有那个胆子拿的。
0: 不过，究竟是艺高人胆大，本着工匠精神的传承与使命必达的责任，陈玉荣接下了这一艰巨任务。经过仔细观察揣摩，确定了修复方案。为此，陈玉荣手绘了几十幅图纸，以正视图、侧视图、俯视图等多维度，细致标注了龙首、唇鼻、牙齿、胡须等细节的雕刻打磨技法。
1: 最大那个龙头的顶面。就是上唇的顶面，这上下嘴侧面，这是侧面，这是嘴唇，专门我这嘴唇我都是全部都把样子全部画好，才达到那个效果。
0: 修复中，陈玉荣始终秉持传统，以修旧如旧的执念，力求每一道工序都暗合古韵。首先在石料上，他带领团队以 DNA 式鉴定法溯源九曲河上游盐滩坝石料，确保新石与原桥肌理完美吻合。
1: 他这个龙脑桥这个石头跟其他石头不一样，看到跑，它的密度还是强，不风化有点怪。从传统最跟到上游，找了3个点，第二个点就恰恰那个石料的，它因为不是原有的石头嘛，就拿的成都就化验嘛，就化验后就去那儿了，我们院儿也搞了石头。
0: 修复更是一个细致活，他深知若有一丝偷工取巧，便是对600年光阴的亵渎。
1: 就是在接的时候，焊接的时候，悬殊在3毫米内，超过3毫米就不作数，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不能伤到这原老的东西。像比如这个形状就必须要做成这个形状的，补掉补好，像这一部分就不能伤。
0: 最终耗时3个月的修复工作完美收官。
1: 别的是我们省的嘛，比如说是国家的天然界文成文馆，你那哪个你请的专家来这个搞的这个维修的，好人一看嘛，就是我们泸县的民间的一个工匠，就当时人家介绍就是我，那个啥，那马上就指门敲去了噻，就指门敲去，哎呀。不得了，他说你应该是。
0: 历经沧桑的古桥魂魄终是续上，这魂魄既是龙脑桥的石雕之魂，亦是工匠精神不灭的火种。而这样的火种在泸县境内早已成燎原之势， 泸县作为中国龙

0: 化之乡，现存190余座龙桥，每一座石桥，每一尊雕刻，都凝聚着古代工匠的心血与智慧。这座龙桥叫永济桥，但其实它以前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
1: 这是个天然的石滩，河下面滩头上其中有一坨大石头，像一个大圆盘锣鼓，所以叫地名叫锣鼓。那么在这里修桥叫锣鼓滩桥。
0: 永济桥位于泸县云龙镇，始建于清康熙5年，重建于乾隆43年，横跨在永济溪上，是一座12吨13孔的石质平板梁桥。该桥长42.57米，宽1.88米，桥板厚0.45米，由东北向西南第4、6、7、9桥墩上各有圆雕龙一条。虽同为龙桥，但永济桥的雕刻与龙脑桥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1: 龙脑桥大气磅礴，特别细腻，工艺精湛。那么这座桥它的四尊龙雕呢，相对来讲简略粗犷一点，可能它经费当时要少一点。哎，我雕简一点还是达到个意思就行了，还是想达到这个意思，所以还是要雕龙。
0: 永济桥的龙雕形制规格都比较小，龙首张口露齿，舌尖微翘，突目炯炯，虽没有龙脑桥的雄浑大气，倒也简约可爱，别有情趣，是泸县龙桥中温婉祥和、柔美圆润风格的代表。永济桥至今仍是当地群众重要的交通要道，连接着两岸的田野村庄。几个小女孩在桥上嬉戏追逐，步履轻快，手上树枝轻扬，一如年少放飞的纸鸢，在空中划出优雅的弧线。疏忽间，光阴荏苒，逝水流年，桥上的女孩也已青春不在，只是对桥的依恋始终没变。虹桥斑驳映斜阳，道一声远，岁月长。这座屹立300多年的古桥，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一代代过桥人的足迹在桥面重叠又消散，唯有龙桥依旧，龙雕依然，数百年来守望着这滚滚红尘的起落悲欢。时光里总有人老去，也总有人年少。在下游另一座龙桥上，这新生的力量正将手中的彩绒舞得上下翻飞，猎猎作响。他们灵动的身影倒映在河面，与桥上古老的龙雕相映成趣，石龙静默，彩龙飞扬。他们脚下的桥叫顺对大桥，自古为水陆要道，热闹繁华。过去每逢节日，两岸村民常举行舞龙活动。如今云龙镇小学将舞龙列入非遗传承课程，少年们在桥上舞动的彩龙正延续着这座古桥与龙图腾的血脉。或许是因为巧合，常常用于祈雨的龙舞刚刚舞罢，一场春雨便急速而至。尽管雨水打湿了身子，却掩不住孩子们稚气又灿烂的盈盈笑意。顺对大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桥长39米，桥面宽1.98米，桥板厚0.4米，桥面微呈弧形，为10吨11孔石质平板梁桥。顺对大桥中部有4个圆雕龙，雕刻手法刚柔相济，阴阳和合，具有明代石雕的典型特征。石雕造像龙首上昂，鹿牙含珠，龙纹短平，龙角卷曲，龙身是云纹，龙尾或卷曲或上翘，其造型别具特色。
1: 龙身九子，资质不同，各地方对龙的认识，设计师的设计 不一样，所以就呈现出龙桥上的龙雕千姿百态这样一种状态。
0: 顺对大桥还有一处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在第六孔桥板东侧阴刻龙藏蛟伏四字以及宝剑一柄，共同构成完整的镇水文化符号。这是泸县龙桥中唯一一座明确记载龙藏蛟伏镇水传说的古桥，体现着古代泸县人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智慧。工匠们将洪水肆虐的恐惧、年景丰收的期盼都化作垂下飞舞的刻痕，而这些工匠也以他们的作品成为不朽的传奇。
1: 泸县的一个叫严虎石石窟，在泸县的玄丹镇，它就有前后功德蒲州文居里父子原籍，蒲州就是今天的安岳，他就是安岳人，说明我们泸州泸县地区的雕刻跟大周安岳一批工匠是有联系的。
0: 安岳，没错，就是以摩崖石刻闻名于世的安岳县。作为四川石窟艺术的璀璨明珠，安岳石刻定格了东方艺术的千年之美。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尊观音啊，是全国宋代造像达到最巅峰的一尊艺术作品——紫竹观音，也是安岳石刻的代表作之一。这一尊观音啊，是古代匠人以巧妙的雕刻技艺，完美的再现了宋代造像的世俗美、人性美。
0: 紫竹观音风姿绝美，它右脚翘立，侧身倚坐于金刚座上，衣袂从膝头自然垂落，形成流畅的弧线。这种随意而慵懒的坐姿，把高高在上的菩萨还原成了亲切的邻家女孩。而这种看似随意的坐姿背后，更暗藏了宋代匠人对力学与美学的精准把控。通过重心偏移与肢体张力的动态平衡，让造像在悬空状态下保持了千年不倒。如此高妙的技术世代传承，运用于石桥、渡槽等工程的建设，那自然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所以在安岳，即使一座普通的石桥，也有着横空出世的霸气与灵动之美。

0: 这座桥位于安岳县天林镇原天宝乡兰草村，因其突兀于田野，造型奇特又缺乏文字记载，被冠以未解之谜、废墟美学等称号走红网络。其实它本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未曾完工的渡槽桥，当地人称之为天桥。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此桥长六十米，高三十米，宽两米，采用传统的土牛法建造，先用泥土夯筑成拱形模型，再在模型上砌筑石块，待石桥稳定后再移出泥土。
1: 大家努力来把那个泥巴就是从两边的河上这个河边的泥巴全部挑在一起，就来把那个啥子把那个土连起来。
0: 整座天桥用石量达到10000多块，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工匠们全凭肩挑手扛，吼着高亢的号子，一步一步，一米一米，将石梁垒到天上。
2: 当时的投资的人力量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够达到1000人。
3: 当时我是实际上这个打石头修这个天桥，大家拆不拆的有靠去拖几个靠去边头又来挑泥巴来打石头，老是啥子手里工资又来了，打到下午5点过7点钟8点都黑了再回去。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这样深深地写满大地。

5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天桥青苔斑驳，红影如画，那些深浅不一的沟壑，还有未曾铲尽的夯土，无不见证着风雨沧桑的雕琢。如此长的跨度，在没有任何外力支撑的情况下，仅凭巨石之间的契合挤压，就能几十年安稳如山，屹立不倒，足见当年工匠的技艺之精和品控之严。这座没有完工的渡槽桥，终究以凌空倒虚的姿态，完成了对永恒的诉说，将时光流逝与山河永固编织成了岁月长歌。春天，油菜花海翻涌如浪，从桥墩下绵延天际，金黄与青灰的碰撞，恰似大地与天空的私语。桥旁，村民在翻土耕作，桥上，小狗在奔跑撒欢，桥下，水牛在悠然发呆。立体同框的场景，让此刻成为田园牧歌最真实的画卷。天桥所在的镇村，通过对撂荒地的整治，将零散地块连点成片，在桥畔规整出层层叠叠的花田，让桥影弧线如同彩虹镶嵌在花海，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体会着穿越时空的浪漫。当年的建设者或许不曾想到，一个未竟之作竟会在半个世纪后成为网红地标，令人心向往之。那同样在安岳，同样是渡槽，如果已经彻底完工了，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经验呢？

0: 这是与莫滩河水库配套的右侧灌溉渠尾渠，位于安岳县李家镇原和平乡，所以也被称为和平渡槽。莫滩河水库及其配套的灌溉渠兴建于上世纪70年代，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能完成如此宏伟的水利工程，不仅是安岳人民战天斗地的见证，更是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永恒丰碑。杨志国是当年和平渡槽建设的现场总指挥，回顾起当年的建设情形，他仍历历在目。
1: 投入劳力就是十江，是534人，长期专业队、突击队要挖了红苕、抬得上出去突工打杂。
0: 百年大计，质量为本，首先在食材选择上就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
1: 要求的质量就是安全那个灯、中心灯，这些都是480号的石头。目前来讲，安的是18米深，对了公司啊，那个石料是540号的那个头板，还有那个推力石，叫推力石嘛，推力石就是那个背山灯，背山灯必须是模子石，要上800号，不上800号不要。
0: 选好石材只是工程建设的第一步，施工时对工艺的极致追求更是精益求精。
1: 一坨石头不是10个角角吗？对吧？两层两位不是8个角角吗？对吧？好，2层2位8个角角就把旁头用的都是10位的角角了，好不得，旁头就作废，就是要求8个周全。好，你就必须要打金线，对吧？打金线，还有清那个缝口，就是你们的挨缝，就是挨缝，挨缝不超过1公里，超过1公里都不要。点都没得，不要点泥巴浆浆，不要点泥巴灰灰，都是清水洗，就是用农村砸那种刷法嘛，很轻刷，刷了水冲了过油来，好，不能沾点泥巴，太阳机根本不能摸得一点灰尘。
0: 由于要求过于精细，一向以男性为主导的工地上，却成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舞台。

个石头，这个女石匠才来得活，好多老张为石来不活的，他眼睛不像他，看不到桥沟，他始终要差一公里两公里，不要，还丢了好多

0: 那个就全原部原位就成那个复兴了，他就有泥渣了，就底起了。
1: 和平落草杀尖的那一天，恰逢风雨大作，现场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2: 听着嘛，罗新宇那个又溜又还跳高的优势还进，我看你们进来又还收拾那个大灰，
0: 那个拉绳就是闪，加上那个钢丝绳，你们安稳；要么就是甩，你们摇摆。但是雨又大，时空啊，甩起不远，甩过去甩过来害怕。
1: 千钧一发，危在旦夕，但此时已绝无退路。如果不能顺利杀尖，后果将不堪设想。
0: 那些全部整个桥身全部垮下来，
2: 一下就垮了。
0: 连五大垮都垮，三大垮都垮下来。那在垮不杀多少？就必须一起合拢，一起杀尖。就是落到落零，
2: 这
0: 个
2: 做好，
0: 给他完善好，不杀就不得了啊！不是这儿，朝阳省是不得了哦。外大师的人也更多，底下有人，高头也有人，是吧？这样不行，是。我在底下看到这个路过了，就很危险。
1: 面对严峻的形势，甚至是生死一线的考验，当年的建设者们没有退缩。
2: 怕的怕也没得法子呀！
0: 一怕就汗水，汗水就当时喝成雨水那么远要止去了。
2: 你怕也没法子，
0: 汗水还是雨水，你要怕不是完成啊？不完成，整个全部破费。
1: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建设者们最终用血肉之躯铸就这一工程。
0: 我就喊不要动，动不得，动了就拽就糟了。好，你就不动，好，拿的拿蓑衣，拿的拿胶纸，拿的拿谷草，反正有啥子我拿起来，发现弟兄拆到起。好，整过一个后，就拿谷草把那缝给打了，把蓑衣打了，好，它就慢慢的就凝固起来了。
1: 建成后的和平渡槽长248米，桥高38.8米，最大跨度30米，渠宽1.8米。渠沟高1.8米，1979年通水后，灌溉出万亩良田，泽备了数万村民。
2: 哦，那肯定今天不是我一个人高兴，乡全镇的人嘛都高兴嘛。两边渠道通了过后，好多干田就干的土都改成田了，就多收谷子了。这个我的自家户来说，都那个棚改了2亩多地的水田出来。水一放你过来，你是又不抽水又不啥子，直接放在田里头，那多少好啊！那个高兴得很劲的。以前那个吃饭吃个红烧了嘛，在搁这修通了沟，土都变成田了，那就生活就改善了，生活水平就提高了。
1: 至今，墨滩河水库及灌溉渠仍是安岳县人畜饮水和农业用水的重要来源。滋养着田野乡村万家厨房，50年的风雨侵蚀，渡槽安然无恙。这就是革命豪情与匠心精神淬炼的最美篇章。同样是匠心的执着，在德阳罗江，太平廊桥则以别样的风格，把匠心幻化成悬浮于水面的工笔画卷。

太平廊桥雕梁画栋，有亭亦然，以川西第一石拱桥之姿横跨罗文江上，桥影如虹，状若满月贯空，描龙画凤，装点飞檐斗拱，雄浑的气势与精妙的工艺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不过这样精美的造型并不是其最初的呈现，

0: 要在宽阔的江面上架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1: 这条江叫做罗文江，也叫罗江。我们罗江县县的名字它 也就是因为这条江得来的。这个江上原来没有桥，冬春两季是架木为桥，夏秋两季是以船为渡，所以是非常艰难的。
0: 没有桥的艰难是当年罗江人的梦魇，所以桥不能不修。一桥飞架沟通两岸是世代罗江人的梦想，也是现实生活中最急切的期盼。据史书记载，仅清代罗江上的桥就曾经三建三毁。
1: 我们看这几块龙头石，这个就是汶江河清淤的时候从河里面挖出来的。这几块石头我们看它的这个雕刻的这个形式和风格都不一样，这就可以证明啥子呢？它是几次修桥时候留下的这个产物，这个也说明当时修桥的艰辛。
0: 直到清嘉庆七年，县令陈启泰率罗江民众第四次建造桥，用石条砌筑，桥缝用糯米、石灰浆粘接。
1: 这是个啥子东西呢？这儿其实是个石臼，它也是从那个汶江河里面挖出来的。它把那个糯米和这个石灰放在一起，使劲的捣，捣成浆以后，就可以粘合石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泥，可以使大桥更加牢固、更加稳定。
0: 桥成之日，适逢白莲教平息，遂取太平之名，祈愿永固。太平桥为十一孔石拱桥，每拱跨度十五米，桥长194米，高10米，宽9米，历经200多年的风雨，至今固若金汤。当然，罗文江之上的桥之所以如此重要，不惜几毁几建，除了满足当地百姓出行需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其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1: 因为这个桥太重要了，这个在这个金牛古道上面，它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如果从大的方向来说，它是沟通四川和陕西；从小的这个节点上来说，它是沟通绵阳和成都，就兵源的运输、粮饷的运输，然后往来的商贸交流、文化交流都要走这条路。
0: 金牛道、太平桥，原来在时空的穿梭中，他们早已完美契合。当第一缕阳光刺破苍穹，映照着白马关巍峨的城墙，随着厚重的大门轰然作响，在刷刷的洒扫声中，古旧的青石路面泛出悠悠的微光。这些被磨出包浆的条石上，那深深的车辙不是普通的凹槽，而是被秦汉铁骑、唐宋商队、明清盐车反复碾压镌刻的勋章。它就是赫赫有名的金牛古道。晴川道，翠百天，商旅兵家密如烟，便是其繁盛的写照。因为金牛道的繁盛，也就注定了罗文江上桥梁的交通枢纽作用，成为金牛道通往陕西的必经之桥。因此，即使再艰难，哪怕多次冲毁，也必须重建。到了1928年，川陕公路开通时，太平桥直接成了川陕公路的一部分，为后来的抗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
1: 它这个桥面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比较宽，可以并行两辆汽车，所以被称为川陕咽喉，川军出川抗战，包括运送粮食到前线，包括这个华北地区这个学生入川，一些工厂内迁，他们如果走陆路的话，走金牛古道的话，一定要经过这个川陕公路，要经过这个太平桥。

0: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竟然是在这里，在罗文江畔第一次唱响。
1: 因为当时国内的这种四分校的音乐老师叫曲亚仙，他和著名的作曲家向新海是好朋友。向新海当年在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乐谱刚刚出来的时候，他就率先寄给了我们的曲亚仙老师，所以曲亚仙老师就组织同学们演唱试唱，所以《黄河大合唱》率先是我们乐江唱响的。
0: 遥想当年，那些从华北内迁的学子们，迈着铿锵的步伐踏过太平桥，用激昂的歌声唤醒山河，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回望罗江，岁月沉香。这里不仅有太平桥见证着历史的风云激荡，桥下的流水更孕育了李调元笔下川剧锣鼓响、川菜百味香的精彩芬芳。
1: 由于李调元在川菜川剧的起源阶段做了开创性的贡献，所以民间尊称他为川菜之父、川剧之父。
0: 李调元这位从罗江走出的翰林学士，在醒园的灯火中，将江南的雅韵与蜀地的烟火融铸成了文化丰碑，如同太平桥下的罗文江水，静水流深，滋养千年。而今川剧余音绕梁，川菜活色生香，这座横跨时空的古桥也悄然完成了它的蝶变花章。罗江县政府以古桥为骨、新闸为脉的匠心，实施了太平桥拓宽设闸工程，在原桥下方修建一座与古桥走向一致、同孔等高的新桥。新桥如琴弦般贴合古桥弧度，两者珠联璧合，浑然一体。桥下设闸，闸门开合间，玉京湖泛起粼粼波光，让千年江水首次在城市中蓄水成湖。2007年，罗江政府再次对太平桥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在加固清代石桥的基础上，增建川西民居风格的廊亭、阁楼与牌楼，将飞阁流丹的华彩轻轻附在青石桥上。廊亭以川西民居天人合一的营造智慧为根基，采用穿斗式木构架体系，小青瓦坡屋顶轻盈舒展，住房间嵌以雕花方板，镂空缠枝莲纹与卷草纹交织，窗棂则以冰裂纹、万字纹为饰，在虚实相生中透出朴拙雅致的气韵，既是对清代石桥基座的呼应，也体现了传统木雕技艺的现代传承。工匠精神在这里再次得到完美印证。山河为卷，雕桥绘梦，也因工匠的坚守，从石板与木料的堆砌升华为刻画着中国智慧、东方美学的文化符号。从开始修复龙脑桥那天起，陈玉荣就与桥结缘，他把对龙脑桥的挚爱化作手上的精雕细刻，历时3年将其精妙地移植于木雕的方寸之间，每一道凿痕都是对古代匠人的礼赞，每一次打磨都饱含着让更多人看见的期盼。
2: 但我心目中就要想，中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流动展出，展示我庐县的龙文化，而我是才开始个做石膏的这个。
0: 徐朝刚的脚步依然穿行在庐县的田埂与溪畔，20载光阴，他早已成为这片土地上的龙桥活地图。他俯身丈量的不仅仅是桥墩的尺寸、石刻的纹样，更是散落乡野的文明基因。年近八旬的杨志国

0: 再次站在和平渡槽巨大的红影之下，50年前沙尖时的雨早化作他眼角的沟壑，指尖轻抚冰凉的巨石，就像触碰老友坚实的臂膀。那人定胜天的豪情，震天动地的号子，又在耳畔回响，恍若春潮激荡。
1: 不止我只跟老百姓把人情打碎，跟人情跟共产党把人打碎，把这个事情往功劳去补习。
0: 罗文江畔，尹邦斌的目光掠过太平廊桥流光溢彩的飞檐斗拱，眼前仿佛交织着李调元笔下川剧的悠扬婉转，黄河大合唱的铿锵豪迈。这位罗江文化研究者，他的坚守是让这些沉睡于典籍与古迹中的文化密码重新跃动在当代人的心间。
2: 作为一个地方文化的爱好者，我非常荣幸地参与到整理发掘我们地方历史文化的这个过程中间。我想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
0: 这就是匠心，在不同的时代始终闪耀着相同的光芒。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对记忆的敬畏，对文明的守望，以及对传承的坚守。所以雕桥绘梦从来不是某一代人的孤军奋战，而是无数双手在时光长河中的接续发力。那些曾经只是过河工具的桥梁，因为匠心的浇筑，成为了中华文明的载体，印证着古诗中最美的意境。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一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

0: 我的棺材呀，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了，如果这次云魁壮烈殉国，那就让他先用，我撑得住。
1: 师伯，您别多想，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0: 前几天他来信说，镇守白家宅。对，可是，你看，这大厂都丢了，那。
2: 他的阵地是不是也丢了呀？你们都回来了吗？哎呦，有什么你就跟夫人说吧，别卖关子了，你都急死我们了。
3: 够吗？不够的话，让刘嫂再去煮一点。
2: 我们旅长的死命了，就是只能跟太爷说。你们要不告诉我太爷在哪儿，我找他去。
0: 你不要怕。
2: 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怎么跟廖副师长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我们全县太惨了，我们那战壕里都是水，我们就一整天一整天的泡在那个水里边，反正就是我们白家宅打得特别不容易。
4: 就放这儿吧，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
2: 大哥们这么想，哪个鬼送来的？
4: 不知道，人怎么跑了？连个担架都没有。
2: 想去哪儿啊，长官？拿着。啥意思啊，长官？
4: 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2: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的吗？
4: 你是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4: 你就是个逃兵，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2: 我没逃，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我当着我们太爷面，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不能当着。
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 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 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推进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
1: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四川集中发布一批应对气候变化专项成果，扎实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地落实。
0: 今天，我国首条、全球首批第8.6代 MOLED 生产线在成都正式量产，高端 OLED 屏将加速普及。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农历5月初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15号至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阿坝州马尔康市、金川县、小金县、壤塘县和甘孜州丹巴县，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调研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安排部署，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让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2: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民族地区面临的任务尤其艰巨繁重。丹巴县甲居镇小巴旺村近年来大力发展高原蔬菜、苹果等特色产业，通过创新探索民宿联营、集体运营、景区分红等方式，带动村民实现多元化增收。王晓辉来到村里查看了解农特产品生产销售情况，走访脱贫户春香一家，关切询问脱贫后生产生活、收入来源、看病就医等情况，叮嘱当地不断做大特色富民产业，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在金川县梨现代农业园区，王晓辉查看梨树挂果长势，观看雪梨精深加工系列产品展示，听取梨产业发展情况介绍，鼓励园区在推进雪梨品牌化、梨园景区化、梨品产业化上下更大功夫，持续擦亮金川雪梨这块金字招牌。调研中，王晓辉与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农技人员、帮扶干部人才等深入交流，向大家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他说，对民族地区来讲，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阿坝州、甘孜州资源禀赋独特，生态优势显著，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要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在强化科技赋能、做实精深加工、推进接2连3等方面持续发力，切实做大规模，提高效益。同时要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增值收益更多更公平惠及农牧民群众。王晓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由于历史、自然和地理等方面原因，我省民族地区发展困难多一些。15、15时期，要把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统筹全省资源和力量，加大对三州等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持帮扶力度，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更大倾斜，确保在现代化建设中加快赶上来，不掉队。壤塘县蒲溪乡上寨中心卫生院辐射周边万余名群众，是县域重要医疗节点。王晓辉来到该卫生院，了解医护人员待遇保障和医疗设施设备配备使用情况，询问全民健康体检开展、地方病防治等情况，对卫生院依托对口帮扶支援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民族地区还有不少短板需要加快补齐，要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从小切口出发，身边事做起，不断完善交通、能源、通信等现代化基础设施，持续提高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必须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 丹巴县巴底镇莱伊村水卡斯组琼山沟去年曾发生泥石流灾害，得益于巡查排查和预警发布及时，涉灾涉险人员全部提前转移，成功避险。王小辉来到沟口灾害点，查看了解灾损修复、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进展，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推进恢复重建，力争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马尔康市，王小辉听取了马尔康1111山体滑坡及道路基础设施损毁情况汇报，还前往省道220复建公路王家寨变形山体管制点，实地查看山体失稳变形情况，现场督导地灾应急治理和群众避险转移等工作。他强调，川西高山峡谷纵横，地形地貌复杂，当前正值汛期，防范应对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丝毫不能松懈，要切实把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把措施落实到村到户，扎实做好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应急准备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王小辉还来到四姑娘山自然保护区，查看高原湖泊、古树名木、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检查了解景区科学有序开发和经营管理情况，强调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细化落实各项保护措施，严格规范旅游开发和经营管理秩序，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持续提升景区品质，更好带动地方发展和群众增收。在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王小辉参观馆藏文物，听取红军长征革命史实介绍，了解长征遗址保护利用和改造提升情况，强调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加强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址系统保护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更加奋发有为，干事创业。省领导普布顿珠、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今天，2026年全国低碳日四川省主场活动在遂宁举办。本次活动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集中发布一批应对气候变化专项成果，展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成效，凝聚多方合力，扎实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地落实。
2: 活动现场，生态环境厅、气象局、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多项重要成果，包括2025年四川省应对气候变化十大事迹、四川省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建设评价报告等。其中，成渝地区气候变化事实影响和风险清单作为全国首份跨省级区域的气候变化清单备受关注。
3: 成渝地区的气候变化清单将生产研究文献中的科学结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提炼，识别出了该地区气候变化事实影响和风险，有利于帮助川渝地区公众更好地认识身边的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为积极适应气候变化、助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提供基础支撑。
2: 十四五以来，四川深入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目前，全省水电装机容量突破1000000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200万辆，新三样出口额同比增长69.4%，创历史新高。现场，环保志愿者、绿色企业代表、近零碳园区代表还通过经验分享、成果展示等方式，生动呈现四川绿色低碳发展实践。
4: 凉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依托凉山得天独厚的水、风、光优势，强化绿电应用，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0%，余热余能深度利用，年减碳量110万吨，率先完成重点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5: 面向2055了，我们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坚持政府、企业、公众一起发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列增长，推动工业企业开展节能降碳减污一体改造，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继续讲好美丽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遂宁故事。
2: 活动还发起科学用电绿色倡议，倡导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带头节约用电、低碳履职，以公共示范引领全民实践绿色生活方式。

0: 此外，泸州、达州等地也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广泛参与的绿色低碳新风尚。
1: 今天第四届眉山市卫星应用产业发展大会在眉山开幕，多位业界顶级专家学者以及行业协会、国际组织、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东坡故里，共绘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的新蓝图。
0: 开幕式上，来自国内外的产业精英与顶级专家学者围绕智能航天时代的深度融合路径、卫星应用合作共赢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与分享。思想的碰撞之外，大会也迎来了一系列重磅成果落地，发布了中国遥感应用事业发展蓝皮书2026，揭晓了全球首个高清度碳星座。眉山天府新区则抛出了卫星应用产业项目需求和场景应用需求两张清单。面对广阔的合作前景，不少海外企业已经嗅到了商机。
2: 我们是希望说将来呢，能把这个行业的产业链呢带到给我们的国外的客户。比方说东南亚市场现在处于一个智慧城市，包括这个地理信息的应用需求发展得特别快，在这方面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这些项目。
0: 借大会东风，产业平台与项目建设也迈上了新台阶。四川高分中心眉山应用分中心在会上正式揭牌，标志着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数据在地方的应用被全面打通。与此同时，作为眉山本土培育的商业卫星产业链主企业，环天智慧重磅发布了商业卫星联盟百千工程，向全球发出了生态共建的招募令。
3: 我们自主发射100颗遥感卫星啊，构建我们的这个全球感知的这个主干网，同时呢支持我们的联盟单位发射1000颗卫星，将我们这个环天星座呢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这样的一个遥感星座。
4: 整个“十四五”期间，可以说眉山的卫星啊及卫星应用产业啊是从零起步，但是迅速拓展，构建了这样一个常态化、稳定运营的遥感数据获取的这样一个体系。不光是自身建设这个天府星座，通过相应的联盟，那么也形成了稳定的数据供应。
0: 正如专家所言，眉山卫星产业的迅速崛起并非偶然。当前，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近年来，眉山积极抢抓中国星链计划战略机遇，着力构建天上有星、地面有站、应用有链的空天产业发展格局，在打造全国领先的卫星产业标杆城市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5: 以上游强基础、中游扩规模、下游提价值为实践路径，加快补齐核心零部件制造短板，大力发展数据运营服务，增强规模化供给能力，深化卫星加融合应用，积极拓展东南亚、中亚等海外市场，打造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商业航天重要增长极。
6: 今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四川展团携19家出版机构集中亮相，以“文明互鉴拓新局，天府文脉谱新篇”为主题，向外界展示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四川出版的强劲实力。
0: 本届北京图博会四川展馆设有精品图书区、主题文创区、直播区等6大功能板块，19家出版机构共带来1000多种图书，其中500多种为兼具艺术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的重磅精品，包括30多种已实现版权输出的优质中文图书，全方位呈现四川出版践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最新成果。
7: 作为四川出版的主力军，我们始终坚持以书为媒，讲好中国故事的天府新篇。未来我们还将深耕国际化赛道，稳步推进文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实现国际化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纵深发展。
0: 开展首日，四川展馆便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参展商以及普通观众驻足了解。展区内不断列的文明史、原来中国长这样等多余种重点图书备受关注。熊猫书店展位前更是人气火爆，250余款熊猫主题文创产品萌趣十足。
8: 也买了不少熊猫的一些文创，然后包括四川的一些作家的大众的图书，会买那种随行本，在飞机啊或者是火车上也会看。我觉得四川平台做的真的蛮大的，然后图书这块的话，好像每次都能让我们有一些亮眼的产品，就觉得哎呀，就是忍不住要剁手了。
0: 本届图博会期间，四川展团将策划组织13场高品质配套活动，通过新书首发、名家学者对谈、跨国出版合作签约等多种形式，促进不同文明深度对话，助推80文化实现更高质量、更广泛的国际传播。
1: 这两天，欧洲多国友人团队受邀走进四川，在文物与历史的韵味里，感受巴蜀大地的深厚底蕴。
9: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西班牙旅行商代表团一路拍照打卡。武侯祠作为我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祠庙，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流传着三国英雄的忠义故事，常年吸引八方来客。多位旅行商代表透露，未来他们将围绕三国文化主题设计四川深度游线路，面向西班牙市场重点推广。
10: 这里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把成都的美食、自然风光和文化都做成一条线路，这样行程会很充实丰富。
11: 我认为西班牙游客会对这里产生兴趣，除了故宫和少林寺，这里是不错的选择，环境优美，文化深厚，相信他们会感兴趣的。
9: 在三星堆博物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博物馆馆长代表团驻足观赏青铜大力人、青铜人像等热门文物，纷纷尝试脸部叠影玩法，花式打卡古蜀文明的璀璨礼物。多位馆长在点赞之余表达了合作意愿。
12: 我惊叹这里所有美丽、有趣并且重要的东西。这座博物馆具有非常重要的普世价值。我非常感激有机会能来到这里，享受到这样一份令人惊叹的文化遗产。
13: 三星堆的工作人员可以过来参观我们的博物馆，了解我们是如何保护文物、诠释文物的。同时，我们也过来这里学习三星堆博物馆储存文物的方法，对展厅环境的调控，以及向观众展示文物的方法。
9: 两大文化地标同时迎来文博领域的专业客人，充分展现出四川文旅资源对国际高端游客与行业从业者的强劲吸引力。今年以来，四川持续发力入境游市场，依托三星堆、大熊猫、九寨沟等世界级 IP， 推出针对不同客源国和不同兴趣圈层的多元主题线路，在签证服务、多语种导览能力、国际支付环境体验等方面也持续优化，有效提升了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的海外影响力和美誉度。
6: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临近，四川电网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预计今夏最大负荷将同比增长约8%。国网四川电力正通过科技巡检、工程改造等多种手段，提升电网健康水平，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0: 在成都市地下10多米的电缆隧道里，智能巡检机器人沿轨道平稳滑行，头顶摄像头和各类传感器实时采集设备运行数据，一张全天候立体化的智慧巡检网络正时刻守护着城市供电的地下生命线。
14: 这隧道里头啊，不光有电缆，还有各种通信设施，管线密密麻麻的，我们给它装了10多种智能设备，相当于给电缆配了一套智慧保镖，有啥隐患，分分钟就能精准识别出来。
0: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温高负荷挑战，成都这类超大城市对供电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成都拥有110千伏及以上电缆2545公里，电缆隧道554公里，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运检团队通过人工巡视加科技手段加在线监测的立体巡检模式，让隐患排查更加精准高效。
15: 针对今年迎风度夏，我们在电网建设上全面提速，新增变电容量约260万千伏，确保电力送得出、楼得下、用得上。
0: 在资阳凌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依托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铁塔阻力和线路架设。投运后，它将成为资阳第六座220千伏枢纽变电站。
16: 相当于是增加了20多万空调的一个承载能力，为我们老百姓在降温负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7: 据了解，目前四川各流域来水基本正常，全省水库电站总体平均蓄能比已达38%，度假前将达到

0: 50%以上，为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水源支撑。
1: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2: 今天，我国首条全球首批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在成都正式量产，项目总投资630亿元，填补了国内中尺寸高端 OLED 领域的空白。产线搭载双层发光与变频刷新率技术，可使亮度大幅提升，功耗降低近30%。满产后，月产能达3.2万片玻璃基板，使高端 OLED 屏将加速普及。绵阳市低空经济产业链融通赋能专题活动今天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中国绵阳科技城低空装备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正在加速推进，其中地面综合测试验证分中心以飞行器整机级试航测试地面验证能力为建设重点，将建造多台套国内领先的试验测试大型装置，破解低空装备测试难、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预计年内试运行。今天，由省科技厅、南充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市周行南充专场活动举行，现场发布化工轻纺、食品医药、电子信息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共52项企业核心技术需求，促成四川永营新材料、四川宝宁醋等5个产学研项目现场签约，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区域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首场活动昨天在泸定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举行，现场发布了职工红色阅读、红心向党职工文艺创作展演等系列活动。全国总工会将组织开展20场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红色主题阅读活动，引导亿万职工在阅读中传承红色基因，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1: 盛夏暑气渐浓，乐山前围八沟镇的山野里藏着一抹舒爽的凉意。那列开往春天的小火车，这一次开往夏季。节目最后，一起登上这列全球唯一还在常态运营的窄轨蒸汽客运小火车，穿行在夏日向日葵织就的金色花海，看百年工业遗产与田园风光相融的独特景致。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5: 这叫黄金铁人，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0: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11: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2: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13: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14: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5: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下落不明，死心乡也联系不到。
1: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0: 怎么确认呢？
1: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0: 不能去啊，老师，太冒险了。
1: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0: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
2: 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
3: 但是他们不一样。
2: 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0: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

0: 是你先开的枪，
1: 玉下不严，让村长您受惊。前面就是谢仲豪他家了。

0: 院长。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成，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给妈妈。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法，莫说。志法，莫说。志法，
2: 你不要
1: 莫说。志法，志法。

介绍。

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局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健康药你吃了吗？你和你画的你吃了吗？吃了，都吃了。多少？
1: 要说的话会忘。
0: 老师没事吧？晕倒了，在里面呢。
2: 啊。
0: 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在。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对不起，
2: 师傅，是我疏忽了，
3: 夫人。 不怪你，是我的问题。你先出去。
2: 你想写什么？
3: 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暗时吃药。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你也不许出去。
1: 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了，我答应了，答应了啊！好了，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姐，你的信。哦，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
1: 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
0: 男朋友给你写信了。
2: 真好啊。
3: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2: 嗯，没事。哎呀，
0: 你怎么了，德英？啊？
2: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许你，但是我舍不得你。
0: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0: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1: 总长，您找我。
2: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2: 查一下那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2: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你们慢慢聊。嗯。
1: 好。
0: 喝茶。哎。
1: 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0: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

0: 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你想怎么办？好，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笑>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峰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 我再不一不饶，就不合适了。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分头。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嗯。
1: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
0: 是己知彼嘛。是。
2: 何尝？吴石确定周志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 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志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3: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4: 老板，哎，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豪。 要活的。

0: 你也不管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0: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1: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

0: 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1: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不是保密局，短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事部的事儿。
2: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0: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2: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0: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3: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0: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3: 好，
0: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3: 那第三位呢？
0: 第三个是总长您啊。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2: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3: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0: 哦，
3: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0: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2: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0: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身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可能逃了。

0: 小万，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儿。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啊，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
1: ，
0: 哎呀，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工作虽然是重要。
0: 但身体要多保重啊！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啊。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 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那他们回复了吗？
1: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笑>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荆门之急吧。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
1: 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
0: 这可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谭厅长，
2: 周总长，吴次长，
0: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1: 明白。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0: 去香港？
1: 对啊，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怎么了，老师？
1: 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0: 什么无章啊？
1: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0: 那怎么办啊？
1: 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0: 行，那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
1: 西服，
0: 两双皮鞋，
1: 两双皮鞋
0: 和军礼服，
1: 军礼服
0: 就够了。
1: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0: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啊？那两双皮鞋呢？
0: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1: 行，那军礼服怎么说呢？
0: 军礼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礼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1: 行。哎，等等，老师，老师，哎。
2: 叶西。
1: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1: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1: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哇，
1: 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1: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买单。哦，
1: 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铺里加班还要军礼服？哦，
1: 老师说他最近胖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不是，我。
0: 到底怎么了，
1: 夫人？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是在这儿。
0: 林夕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1: 不加班了，回屋睡。给我吧，
2: 哎，
1: 你先回去啊。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是黄金时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0: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总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2: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2: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2: 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总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2: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3: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2: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
3: 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2: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啊？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美，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 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2: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
1: 太钢号

0: 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物理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2: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2: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1: 是。

0: 辛苦辛苦啊！
1: 李站长，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0: 这边请，这边请。
1: 好的，谢谢。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2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0: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把我西装拿来。
0: 是。
2: 报告。
1: 请进。
3: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1: 他怎么到码头了？
3: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1: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3: 是。
0: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1: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呢？
0: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不是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氏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4: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5: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4: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过前面那辆车。
1: 好。先提车，
0: 提车，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0: 次长怎么了？
2: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0: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1: 是。
3: 站住！追踪那辆车。
2: 开车。
1: 可是，张创说在这等
2: 开车。
4: 闯过去。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
1: 硝酸甘油片。
0: 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2: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我是为了党和苍狼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呢？
1: 二天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2: 哎呀，吴次长，你站住啊！
3: 客气客气。

0: 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
1: 这个
0: 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1: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2: 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
1: 不客气。
2: 顾组长，
3: 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了，就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
3: 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
1: 哼，是啊。嗯。李站长，嗯，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3: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
4: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1: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好险。
4: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假证人，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4: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他尾巴。
1: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4: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1: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

0: 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1: 对呀、啊，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0: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2: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3: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2: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啊。
3: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
2: 那是那是。
3: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2: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5: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6: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5: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6: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5: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6: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5: 赶紧去吧。
7: 多长时间了？
8: 七点半来的。
7: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8: 行，我这就去了。

0: 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2: 是，
3: 2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方。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山岗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挺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报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假话，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别走，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香港几点？

0: 我有件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七五简直是胆大包天呐、啊！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0: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1: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0: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0: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嗯，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4: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了。

0: 小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艺。
1: 这黄金池，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2: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不是不甘心见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5: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这个你们叫茼蒿吗？
1: 啊，皇帝菜，
0: 还是皇帝菜？好。
2: 啊，应该我也会。
0: 卖一把这个，
3: 这个也是漂亮的。
0: 嗯，我要叶子稍微完整一点、厚一点的、卷一点的叶子。
3: 这样够卷了，这个。
0: 这个也够。这谁的坛了？
4: 是我的，要什么？
0: 我要个这个。
4: 你要一个这个？
0: 对。多少钱？
4: 我们专门去卖，我们是种红薯的。
0: 多少钱？给我，我就需要一个，给多少钱？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你把旧的给我。你说。
5: 5块钱了。
0: 5块钱哈。之前我觉得做饭最高层的就是你能把这些东西做得好，做得最漂亮，做得最好是什么？这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是最基本的。你不懂它的故事，你不懂它的历史，你不懂它的文化，你还是缺了很多。其实我自己认为所有人的作品，所谓艺术的作品，是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吗？还有人和我想的一样吗？
6: 当时我看了 Michael 写的一本书，就是写美国饮食历史的，他推翻了我们对美国饮食一种粗浅的认识，而让我们有可能深入到一个新的认识领域，而理解饮食在世界分布和发展过程当中被我们忽视的这种脉络。他既是厨师，又是一个饮食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值得我敬佩的人。
7: 我觉得 Michael 是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在吃上去跟食物，就跟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去用他的语言交流，才能够保持他自己的那个样子。他坚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存在了。
8: 他的眼光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我们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到的东西，不管你是中国的、美国的，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当作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他可以无障碍的去选取、去融合。
0: 什么叫中餐？什么叫西餐？每一次我有机会就是挑战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框，你所认为西餐属于什么，你所认为中餐属于是什么，外国人是怎么样的，跟你很不一样的。我有任何机会挑战你这个思想，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通过食物。

之前我在唐人街有一个老头，就是在那儿天天就拉这个二胡。我一直把自己看当那个弓一样，中国、美国，我不完全像这边还是这边，就是在中间，也偶尔感觉挺孤独的，因为这个弦和这个弦是什么空。但是在这么空的、这么孤独的地方，你才有机会可以拉出来很漂亮。

0: 那个存在哪里？
1: 我们的安装棚吗？
0: 对，
1: 有卫生纸。
0: 本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
2: 狼畔宣畔就是这个字，十三点水，就是在河边一种小地方，一小块地。那个师傅也说我最需要的最缺的是水，然后我们就是在水边的一个老房子。其实狼畔宣开的之前，我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开这么一个地方，它会是怎么样，而且全部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梦想去做，目的就是为了对得起我跟 Tony 的关系。其实我在纽约，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在纽约唐人街出生的，叫 Tony， 就像一个大哥，一个亲哥，我藏起来的那一部分，我最害怕人发现的那一部分，唯一的能真正的看到我、了解我的这个，而且能接受。他在的时候经常会回国，然后他说 Michael 你要跟我回去的，其实那个地方很好的。所以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 Tony 还在的话，他看到这个地方，他会觉得Michael 你最后还是做出来我们原来梦想的一个餐厅了。然后98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是直接去上海去学中文。我知道我走到的中餐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发源地。2009年2月24号收到 Tony 出意外的消息，我感觉生活一切的感觉就是假的，怎么可能就是这个人突然不在，这个人所有的未来都没有实现的，都突然就把它断掉了，停掉了。Why did it happen to him and not to me? 2009年8月11号，回到北京，我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当行政总厨，做了几个月，很糟糕，我不适合做这个。做了几个小的单独的餐厅做顾问。还行，但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我快30岁了，我一辈子做了一个厨师，我一直在厨房，错过朋友的婚礼，错过家里人的生日，错过所有的节日，你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工作，别人休息的时候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别人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你最辛苦的时候。所有生活能告诉我、能教我的、能给我的、能虐待我的，我都经历过了。

0: 然后我认识到我那个朋友张毅，当时他给我看他相机一些照片，就是他几次行车的各个地方，云南、西藏、青海的这些地方我从来没看过。我突然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死得早还是死得晚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你生活多久你发现你没有正式的生活。我突然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去真正的生活，不是生存，生活体验探索。我们那儿有一个说法，就是谁都可以爱上大海、高山，但是只有灵魂很强的人才可以爱上草原，因为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路就是像这么宽，然后慢慢的就这么宽这么宽，就到时候就是一小点，然后就没了。沙就像糖粉一样特别软，你骑上去的就骑不动了。可能是七八点就开始骑，到十点、十二点、一点，太阳越来越大，水我们基本上喝完了。三点、四点、五点，终于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些房子，知道已经走到有人的地方。我还记得就是往天上看，天是特别蓝，云是特别白。And it was the strangest feeling, like there was some part of me that felt like I had come home. 骑了几个小时，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牧民，他叫阿姆，阿姆古龙。然后我觉得我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穿越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1: 不一定是不同的时代，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2: 主要是这个瓶含一朵，四含。
0: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都是从一碗奶茶开始的。就像现在每一次去阿姆的家，一来的就是先倒奶茶，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就手抓肉，蘸一下那个奶茶，把它热一下，然后就吃了。那个味道出来就是像第一次就来他家的感觉。

现在我这个菜单上出的那个羊肉奶茶几乎没怎么改它的做法，用最好的羊肉然后配一杯奶茶，按照传统的方法也放手工炒米在里面。这个就是文化，这个是传统，而且对我来说这每一道菜就是很美好的，很美味的，很漂亮的，因为我对它有这种回忆在里面。

我所谓的灵感来自于就是看到这些，注意到这些，为你慢下来了。我觉得生活很多美好的，因为太忙了，因为太着急的，太紧张了，太多压力的，太多事情要做，你就会错过它。后来我在草原第二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羊留下来一些羊毛了。其实他们不在的时候还在，还是影响到他们的环境，而且还留下来一些他们的那个脚印。

从小我是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孩子，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都是要搬家。一直是由其他的孩子欺负我，

或者是因为胖，或者是新来的，或者因为你的姓名是犹太人的，各种原因的。你第一个脚踩进去校园了，就会开始了，然后你的心会跳得很快，开始出汗，说够了。然后我爸带我去这个咏春馆。其他的学徒都是警察、海陆军，或者是专业打拳的人。我是唯一的十几岁的小孩子。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由，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做饭，我到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到另外一个自由，我从来没有感觉过。Everything expected something. Cooking never expected anything.

我离开内蒙骑到了陕西，是第一次走到黄河的边上。这个水是和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人的生活是完全混合在一起，就像他的那个黄土高坡的房子窑洞呢，就是黄河的水和黄泥一起弄成一个房子，就是小米磨成那个谷子粉做那个黄馍馍什么的，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完全分不开。人就是水，水就是人。

0: 我去那边的最早的目的是我要找那个花馍、花馒头什么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应该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才有这个。因为陕北原来的就是有谷子最多，小米、黄米，那是比小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时间长很多。然后我推那个东西，要不是我要碗要推的，肯定是有一种累，但是这种的累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I mean you feel like you earned what you're eating, you made it, you created it。你和那块地、那些大自然，就像你有一种承诺，我给你带来的是这个，你给我带来的是这个，你握个手，我们就这么定了。
1: 如果要找到这种最基础的味道、最传统的味道，应该在民间跟小吃，多去原产地去体会它那种产生的背景，这是乡野调查的一种方法，也是有些人的一种偏执。你如果这个眼光放到十年、二十年的时候，你会看到从原始味道向现代味道这种变化的这种过程。

窑洞里边做饭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土炉子，然后有风箱，要脚先点火，然后要慢慢的吹，慢慢的吹，慢慢的吹。刘星是我在陕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做烩菜和那个炖羊肉。烩菜不但是一道菜，它也是一个烹饪的做法。先把那个肉切好了，而且都是大块的东西。这个烩菜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一大块一大块。你还得加土豆，还得加酸菜这类的东西，然后最后要收汁，就是还要带一点点汁，比较浓缩一

0: 间。所以这个时间你必须得控制，而且都是用耳朵，你就要跟着它的声音。你就是陪这道菜，你不停地陪它，你是从一开始走到最后，一直在陪它，就像你陪一个朋友，你陪一个家人，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带到狼潘生的感觉。
1: 他是比较追求一些返璞归真的东西，然后另外背后他对这些东西的文化有一种敬仰和谦卑的心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就叫他罗天然嘛，就是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最最纯的东西。
0: 从北京呢是六月份出发，到牛佛是12月20多号。

当时在路上已经走了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没有具体的方向感，每天就是转，不怎么吃也不买东西，什么就是转，天天晚上就会做梦，就梦到就 Tony， Tony 教了我很多东西的，但是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处理好的。然后走到河边，可能是一个家人过世了，他们办了一个葬礼，把这个人的灰就放水里让他飘走了，感觉他们就是找过来一种自由的状态，然后走的那个人同样也找到一个自由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很羡慕他们，羡慕那个走的人，也羡慕那个家里人。然后我觉得也许我没有自由的原因就是 Tony 的事情是没有处理好，那就去台山吧，就那么一秒钟就去台山，就这样的，我就上了摩托车马上就开走了。

0: 我知道我想走的是中餐，唐人街那边离学校也不远，走路10分钟、15分钟，有这个上海餐厅，我就说我想过来学习，我是这个烹饪学校。他说好，我可以让你进来厨房，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情呢、啊、你说的身份是正确的，你要答应我你不会在唐人街开一个餐厅。第三个是离我的女儿远一点。Don't date my daughter.
1: And did you?
0: I did. 开始的确实是包那个小笼包是挺难的，然后做失败，就是不能说是我包不起来，就是做不到漂亮呢。
1: No, John Fleming sees that she's gonna kill me. 啊，罗拉，什么都错。
0: 到主厨的那个厨房，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吗？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你现在做不出来，你永远做不出来。连你把它做漂亮还不地道，因为你血里面就没有这个。
2: 我做不到你们认为的那种最正宗的中国菜，但是我可以做我麦克罗朗的中国菜。麦克这样做，其实我们挺高兴的，是我们的中餐文化。”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3: Can Michael cook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 think yes, because Michael cooks Chinese food with respect. If you don't let anybody share your food, or borrow your food, or use your food, then you're in trouble. Because all you've got is yours. I mean, there would be no French food without the Italians. You know, you wouldn't have Nonya food in Singapore without the Chinese.
4: 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我把这个东西吃了，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但可能对他来说，他会寄托很多的他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当它变成菜的时候，变成摆在桌上非常精致的菜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非常惊叹，非常喜欢。

当时我离开开花，过了整个的贵州，我没听说过在当这个村子，就知道这一块儿有侗族。其实我知道侗族有唱歌，这个是我听说过。他们的吃的就饮食那方面的文化，我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跟朋友讲我在哪里，我在当一个小地方，在贵州，就是在山上。哎，你怎么跑到这么，你这个人怎么喜欢跑到那些地方？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很落后，就是落后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创作世界最美的一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乐器，但是他们唱的这个歌和意大利的 opera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也是最美的，完全不差。

在鼓楼那边唱完歌之后，就是有一部分人回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带了一盘东西的，黑乎乎的、黏黏的、很光滑的。他说就是我们宰牛之后，就专门把胃里面的汁就是拧出来，肉生切的，然后把这些汁就是拌在一起。他说这个才是对得起这个动物，这个才是尊重这个动物，我们一点点都不会浪费。That was the impression. It wasn't about the flavor. It wasn't about preserving a technique. It was about preserving an idea or an attitude or a meaning toward the food. 然后我就是看他们一样，就是抓了一手糯米饭，就这样的，然后开始吃，就这样弄的。我就吃糯米饭。他说你不吃吗？我说我可能第二天吃完中午饭就上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面包车带了旅客过来。过了几分钟，就是有七八个、十个那个村里的小孩子开始过来唱歌。这些游客他们就是过来吃一个午饭，体验一下这种的侗族的文化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感觉一下，就尝一口啊，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就离开了。就可能原来他们可能感受到一个很有被尊重的感觉。这些人是很崇拜我们的文化，但是突然变成一种演出，可能就变味了。然后我就是村子就不停地走走走，然后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就是养的这个画面。如果人是做坏事情才会放进监狱的，但是这些鸟就是因为对我们人来讲就是最美好的点。是他唱的歌，是因为好的原因才会把他放这个笼子里。我突然开始想，说不定某一天这个地方所谓的人就不会喜欢唱歌，他们就觉得就像做功课一样，你来的时候要求我怎么样，要求我唱，我就会觉得很累。到时候可能是人累到那个程度，就是说，哎呀，不唱不唱不唱，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唱一个，哎呀，不唱不唱不唱。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走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在准备的当中，我听他也是这样自己对自己唱的歌。他唱的这个歌和后面的配音，所有他就碰了一个锅，他拿了一个工具，他切一个东西，然后就发现这个是他自己的歌曲，这个就是做饭的歌曲。每一个厨房都有他自己的 melody。然后我开始想到这个，其实在当这个地方还是有音乐。如果不是人唱的，专门故意的去唱的歌，它还是有音乐，它还是有声音，还是这种的自由。有一首歌他们叫铲子歌，然后是他们就发出的那个声音就像铲子一模一样。在广东有一句话，蝉鸣栗熟，就是你一开始听蝉子发出声音，意思就是荔枝很快就可以吃了。然后我开始发现，就是像当时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通过菜品，通过音乐，给客人一种感觉，是比话说得更清楚，是比味道沟通得更清楚的。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有这个食材，人会想办法怎么处理它。这个方法到时候大众的人能接受，它就变成那边文化的一部分。

0: 紧自己录。
1: 在草原住的那个叫古里。
0: 你看这锅真的啊。
1: 在美国，在西方，我们也有类似的面包，做法也很像，但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传统。比如说他们用的是自然发酸的牛奶，然后用这个加面粉把它慢慢的发酵的，这个就是它的老肥，跟陕西的老肥不一样，跟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地方的菜它就会代表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条件，特别是主食面类的，就是文化的镜子。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你把它们直接比一下，你就可以看看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对我来说。
2: Michael 其实他执着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太普通，普通到都没有人吃他的，都没有人想到。但是就可以让他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然后把它换成一个样子做出来。但是说实话，从我自己看他做的菜，我觉得老人进来会觉得这是什么，面目全非。但是呢，他确实会让很多人去看到曾经不一样的那个普通的菜是什么，甚至会去产生争议。争议才关注，有多少东西因为没有人看就被忘记了。
1: 饮食是一个循环，饮食系统是一个循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就会缺了很多块，因为之前你要先种你的谷子，然后你要收割，然后你要晒，然后你要泡磨，然后你可以开始和面发酵。现在你就是你要一个东西就会淘宝订一个就可以。我不是那种冒险者，就是我想去越偏僻的地方看我能不能生活。你要碰到这种的生活方式，你要接触到这些人，你要尝到这个味道，你就必须得走很远的路。最后路是选择我，不是我选路。

0: 其实第一次来挂石子乡，我是从兰州出发，我花了一整天就翻那一座山，最后我就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就看到那个丁袋灯，就是完全射到那个挂石子的庙，发亮的特别漂亮。刚好有一个和尚过来的，看我从窗户外面看我。
1: 这个打吗？打吗？
0: 你是哪里人？说我是美国人。你是做什么？我就骑自行车旅行，我过来，我饿，我想吃饭，他就帮我点吃的。
1: 这个打吗？
0: 那个和尚叫嘉阳。第一次见面，我是30。你跟我走，去哪里？要去找一个人，什么人？你跟我走，你就看。然后他就把我带到这儿，就是这个阿克的这个喇嘛的家。第一次见到阿克，我觉得他是非常凶的。但是见到他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有一种很熟悉，就是描述不了的一个感觉。第二天起来，我看到嘉阳，他就拿一小碗的，加了柏树叶。

新刻什么东西就当香，然后他去每一个房间，让那个烟就冒出来了。这个房间几秒，走到那个房间几秒，他每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烟就会跟着他走，就像一条龙一样。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就开始发现食物这些。

0: 那你可以给我们做饭，可以啊。后来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一个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豆腐粉条，还有一个牦牛肉炒红辣椒。当时我觉得就可以开个玩笑，我就说我就给他空盘，说你是师傅，你就不需要吃的，对吗？就想到这个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笑。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买吃的买饭，我很舍不得花出来的，因为每一分钱就是我还有十块，我能骑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我知道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把它做最美味的。也许他们就是平时吃的就是为了吃饱生存，那我就可以给他这么一个小小开心，我觉得是挺好。
1: 可个萨马里纳哈正的萨马个，我就觉得哈只给你，这个伊朗个等等的，啊，可就那样萨马这个绿色这个是稀有。你个那个让就那了，我一个就去他们那，就什么中国人是。

0: 那是棍子，是棍子，是棍子，是棍子。要擦的话，那个擦的经常擦的话，它会那个变好看的，变的。这个糌粑碗我拿回去廊坊上就给客人用的，吃一些这边西北的原材料在里面的。我的手，阿克的手，家样的手，谁的手是一起做的？我觉得这肯定是里面有一种精神的。 就是我希望客人可以感受到这个。就像其他的盘子，我们在那儿有清代的、宋代的、汉代的，也许说不定1000年之前有人就是用这个盘子来吃类似于同样的东西的。你就是连接它，你用这个糌粑碗，你就是连接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每天每一个时间段，你就是完全100%注意到你在做的那件事。这个地方就像内蒙一样，就是它的生活是一种很粗的方法，但是这个粗里面也有很多它自己生活的颜色。 感觉就是，如果我再待1天，第2天我不会走，第3天不会走，第2、第3个月我也不会走，然后我挺害怕这个，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走了。家阳就把我往前面走，送，然后他说：“那你还会过来看我们吗？我希望我能回来。我回来的话，你还在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我下一辈子也是，下一辈子也是。”
1: If you travel with an open mind and an open heart, and I guess if you're working with food, an open mouth, you learn so much by traveling.
2: 我觉得罗朗在菜里面的故事啊等等，里面其实是一点他向往的。 想象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实际上内心，我觉得他挺追求那种人和人之间非常真挚的情感的。那么这个东西有时候他未必在他身边的人就能够去实践就找到，但是反而在远方的某一个人身上，他有一种投射。
3: 其实，在这种游历过程当中，它也是在不同区域的这种风味的这种碰撞当中，产生它对味道的一种理解。所以，麦克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找到那种根的味道。至于他怎么发挥这个根的味道，那是他自己的事。

从来没有说过我做的菜是比谁好吃，或者是最传统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来过这个地方吃的东西，你才让我其他地方吃过。这个味道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味道。原来42年的这个故事，都是通过饮食，都是做饭来讲这个故事。So that's the question. What's next? I don't know what's next.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8: 黄金死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9: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1: 这个是不甘心，见不
12: 到
11: 人情。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
12: 你也配？
13: 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6: 这将是终归回头吧。

我22岁那一年，我有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法国，去餐饮学校，去学习更正统的法餐。第二个是来北京，去一个新的地方闯一闯。然后其实当时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充满了诱惑，我肯定是不管哪一条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了以前常去的一个庙宇抽签。去法国是上上签，来北京是大吉。然后我爸爸跟我解释，其实就跟云霄飞车一样，当你到上上签已经是到最好，好到头了，下一步只会往下降。大吉的话，就永远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存在。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去北京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0: 我希望我在玲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个鲜味。我一直在思考中餐跟西餐的差别是什么。我结论出其中一点是来自于鲜味，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都已经习惯了鲜味的存在。日本在追求乌妈咪，他们会用昆布、木鱼花做出大喜，中餐里面会用鸡汤做出每一道菜的基底。法餐也好，意餐也好，最被亚洲人喜欢的元素都是有鲜味的东西存在，可能像 cheese、火腿、番茄，都是有氨基酸或者是鲜味在每一道菜里面。我觉得味精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让每一个家庭用最简单的方式萃取出鲜味。但是对我们来说，玲珑为什么要花时间这么做？我希望我们的食客在吃到鲜味的时候，能思考一下鲜味是来自于什么，这才是我们手工的意义。
1: 我觉得鲜味在玲珑的菜单里面，不是一种味素，是一种逻辑。Jason 用鲜这个东西，他很看重它，是因为这是一种很中国人的逻辑。你找不到一个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去描绘鲜味，它没有这个词。但是中餐懂，就是它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逻辑去铺陈它的菜单。
2: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厨师吗？就有这种怀疑。我说是厨师吗？这么年轻，我是被这个社会的油条砸过的，在朋友里边撸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太干净了，干净纯粹，单纯是一个工匠来说，不足以能证明一个厨师的一个未来吧。我觉得热爱是能支持他走下去的。
3: 首先他很年轻，就是他看的书、走过的路，可能跟很多老的厨师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他的灵感是属于那种阶段性能喷涌状的出现的人，忽然之间就可以把他之前所有看似不成立的这些组合又重新排列起来。
4: 对于作家也好，厨师也好，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电影导演也好，他基本上就是孤独都不是必经之路，孤独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本身。一个集体生活培养出来的厨师，就好像是少林寺里面成长起来的武林高手一样。但也有一种侠客，他可能就是学习了基本功之后躲到一个深山里面，他也没有对手，就得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练剑。我觉得就是 Jason 这样子的人。

0: 我只要一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市场，因为我讲了一股浓浓的台湾腔，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1: 恭喜，旁边是什么？啊，是什么？桂圆肉。
2: 支付宝到账6元。
3: 来一件。
0: 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还心里蛮紧张的，就想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讲话浓浓的台湾腔，然后可能排斥我，或者卖我比较贵。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说话接触的时候，我还挺安心的，然后也觉得挺温暖的，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
4: 好，好，特别少，现在都没有，
1: 谢谢。
4: 刚下来，你来的将将好，而且这个是特步的，特别香，卖了好久，卖了最少得有5年了。
0: 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大概每2到3步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风格，它并不是视觉上这么统一的一个地方。假如今天有规划一个区域，可能都是平楼或者是2楼、3楼，然后什么色系、什么样的风格，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但是我觉得北京其实它过每一条街都会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它算是一个熔炉吧。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在这边想办法生存、想办法发展的一个城市。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菜系，市场里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食材。那因为运输减少了食材跟产地的距离，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外厨师都知道用典型的中国食材来呈现自己的味道，但是我希望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呈现的是最美味跟最漂亮的食物，但是其实每一道菜背后应该是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跟地理的理解。以前课本写过喜马拉雅山有多高，长江黄河有多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从小在台北长大，然后四季不是这么的分明，然后我想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下来吃不同的食物，感受不同的气温，那是什么感受。我想要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来到这里，并不应该只是一个过客。

我在做厨师这十多年，每一天跟火为伍。我们在现代的厨房，我们想要生火，一打开瓦斯炉，燃气就会出来，生火变得非常简单。我们会往往失去生活的可贵吧。

我觉得对当地的人来讲，砍柴已经是他们生存技能。也许像我们小时候要学英文、学数学、学国文，是为了在这个城市上生存。因为这是他们以前生存的条件，是你必须学会砍柴，你学会生火，你才可以生火。二哥叫我不能砍立起来的木头，还活着的木头，然后我们只能劈躺在地上的木头，然后在家里阴干个半年，才可以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是在北京，好像是来的第一周吧。那时候在一天宿醉的下午，突然看到窗外飘起雪来，我就穿起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冲去外面玩雪。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童话故事，就是有个小男孩，他在冬天堆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陪他玩，陪了一整个冬天。

然后有一天小男孩发现雪人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然后雪人不见了，然后那小男孩难过了一会，但是就忘了。这是一个还挺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嘛。雪在我生命中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雪才会格外珍惜它。也许下一次看到雪是一年后、两年后，整片的雪地，但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吧。

0: 就我觉得这整片雪地都像是一个大的冰箱，然后如果我们要鱼，我们需要凿冰采鱼，以前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嘛，所以一群人抠鱼并不是为了要吃那条鱼，而是要有一个找回童年的感觉吧。听他们讲说，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整片会绿油油的森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然后秋天的时候的萧瑟，加上冬天的荒芜，这个世界的变化，让感觉在这边生存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对抗大自然，而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1: 是啥？就河里边的拉过，翻个石头里边有，那家伙草窝子里，哎，那生参吃过没？
2: 还这生参？
1: 对，
2: 这不是拉过是啥？
3: 我有俩啊，都
4: 一点。那抹点大酱，刺儿都吃了。
3: 我抹完了，大家有酱吃。
1: 够咸的。
3: 哇，
4: 大家门口看一下。
1: 大家快进来。
4: 欢迎，欢迎台湾哥们儿。东北的说法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你就舔一舔。

在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遥远而且很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回忆起在苏兰的时候，我记得烤鱼上稻草的香气，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哥、三哥还有潘哥他们。他们是在湖面上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感觉只要一下起雪，他们的童年就会回来。只要湖面一结冰，他们就会变成为当年的小孩子。

0: 我从小生活在台北的眷村，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省份的人，可能这一户是湖南，这一户是广州，楼上住四川，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吃饭时间到了，可能左边这一边窗户传来一个蒜炒青菜，右边那户可能传来一个麻油鸡的味道，就各种味道会出现。然后我们就在想，啊，这一家是哪里人？所以他们会做什么菜？
1: 当他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到处溜达，闻每家的传出来的菜香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天赋，已经在他心里扎根了。也许别的小孩子也在眷村里面玩，但是他们可能就对饭菜香的反应只是我饿了，我要回家吃个饭。只有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现在他的玲珑的这个基底。

0: 小时候下馆子的时候，我对一道菜特别有兴趣。当每一道菜可能售价都是99的时候，你会发现蚝油牛肉这道菜永远是超过于一般市价的。就明明我可以花99块钱吃所有的菜，但是为什么我要花150吃蚝油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的味道充满了好奇。我选择做厨师跟下馆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两个姐姐嘛，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忘记留便当钱，然后我们三个都很饿那时候。然后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一块冻到发白的肉，就简单的冲水退冰，然后用平底锅煎，然后淋上酱油，那时候闻到酱油的焦香气。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姐姐应该是肚子饿吧，所以吃完的时候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我那一刻觉得做菜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做厨师的念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命吧。如果我不在餐厅的话，我会24小时盯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随时问说：“哎，今天客人还好吗？怎么样？”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所以我在楼下租了办公室。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画家，这应该是关系到我以前常转学，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换一次学校，重新认识一批学生。后面就觉得很烦，就懒得再做交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每天下课的时候把画册打开，慢慢的画画画画，不用说话。如果想要来找你说话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1: 糟糕，快点，5号桌、2号桌烧饼面包都可以去了。是。
2: 鲍鱼。
1: 小江好，分面包3个，1个2，1个1。鲍鱼走8号，8号。鲍鱼终于新鲜了没？
2: 1分钟。
1: 好。包煎炖花椒跟蒸蛋一起走，所以现在要快炖3份。是。要多久？
2: 30秒。
0: 小时候不读书，也不会读书。我学习成绩就是只要看到我是第几名，就知道我们班上有几个人吧。眷村喜欢攀比，就是啊，几楼的谁家考试考几分，几楼的什么什么拿到奖学金。那我爸从小就知道，这跟我们刘家无关。我爸爸他可能以前压力也大，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骂我。那时候我可能每一天都跟卧佛一样躺在沙发上。那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眼前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只要把这个纸东西画好，你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专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得到了掌声。从此那一份感觉我都忘不掉，我知道啊，原来这是成就感。那时候坐船到千岛湖中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在湖底下，它以前里面是村庄。现在看到每一个岛，其实以前都是山峰。就我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一个小餐厅，餐厅的菜单应该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鲜，就我去海边抓鱼；我今天想要出山珍，我去山上打猎采摘。我真的想要把那个岛租下来。如果能在岛里面开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岛里面生活一个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体验吧。占岛为王。

我第一次吃鱼子酱的时候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实习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我就垮了一勺在馒头上面。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咬着咬着，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来支撑下我吃了这个新的味道。

在工厂，然后从这么小的鱼苗，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么大，大概两三米长的20年鲟鱼。然后那他们在取完卵之后，卵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但是鲟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怎么样能体现鲟鱼最好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一道菜，它是从鲟鱼籽，然后到鲟鱼肉，还有鲟鱼精都会用到，然后甚至鲟鱼骨熬成的酱汁。就在我看来，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鲟鱼籽本身，而是整个鲟鱼。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其实我想要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十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出他很拘谨，衣角扎在裤子里面，然后把扣子扣到第一个格子。我觉得我爸爸那个状态，他是很努力的想要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是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我爸爸知道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第一次工作是在14岁的时候，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它就像个工厂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可能几百条鱼，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当我看到那些师傅可以5、6张杀完一条鱼，我第一次看到就很不可思议。我拼命的想要缩短跟他们之间的差距，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拼命的学。不行，我一定要赢他们。

我速度可以跟得上他们了，一个小时可以杀100多条鱼，原来我也可以到这种程度。再后来我就去了师傅克莱门的餐厅，那时候厨房应该有10个人左右，然后每一个人其实2周会轮到一次自己做一道菜。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想菜的时候，我喝了很多的咖啡，然后喝到自己快心悸，感觉咖啡因快中毒的时候，然后脑中会浮现了一个枯山水的画面。

0: 看到克莱门把那个大石头切开之后，里面的鹅肝、里面的菇，还有里面鸡肉的香气冒出来，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时候我已经藏不住自己的高兴了。
1: 那我在旁边傻笑，然后傻笑到要介绍什么都忘记了。

0: 开始你去吃他的菜，你会知道，哦，他受过法餐的训练，他在意大利餐厅一定学习过。但是当你现在来玲珑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会意识到说，啊，这是 French cuisine， 这是 Italian， 没有，它就是一个中国厨师的个人的一个创作。
1: 中国烹饪文化里的元素，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菜的做法，要么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把它变成了玲珑的菜，用它来讲玲珑的故事。家乡说的所有的话，都在他的菜里边。
2: 他对于大陆这么丰富的文化、物产以及地理环境，他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和了解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未知，所以呢，牵绊或者是阻隔反而会少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他，他可以更加天马行空的来创作。

0: 放下，放，放。
1: 他在里面蒸的。
0: 不叫。
2: 这样。
0: 可以了。
2: 嗯嗯。
0: 师傅，会宽是五，会长，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1: 我看它的尖尖啊。
0: 从这儿。
1: 最上面。
0: 从这儿，对，多长？7.5。嗯
1: 来，
0: 不让你出来吧，你闹得要死；让你出来吧，你又不走，你要干啥？

0: 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到新疆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去认识一个叫苏文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一个对动物的爱没有原则的人。苏文她组建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我也是从她那里才知道，原来有金雕、草原雕、北山羊、黄羊这么多美好的生物。她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应该是跟她在野外长大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认识她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到年轻人原来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天的话应该比我一个月说的还多吧。
1: 哎，行行行，我说这就别错了，好。他从这儿可以直接这样飞下来，因为你如果找一个平台他借不了力，因为他体型太大了，一下脑子要一个坡很合适，他往那边飞出来。
0: 我第一次知道雪豹羊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

因为雪豹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生物，然后他们的生态慢慢的面临到威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保护一个生态可以用吃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食材对我来说它意义变得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边的游牧呢，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迁移的一个过程。它这样一路吃上去，它其实植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中草药的含量很大，所以呢，它吃的东西就决定了它很健康。你看，然后这其实是典型那种豆壳，你看它的花是不是很好看？我其实可以揪下来给你看看。你吃了也会变得很美味。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我们阿尔泰山的多肉植物，这个叫做瓦松。不可以，你怎么什么都想吃啊？

阿尔泰山的冬天很长，有时候雪豹他们二姐也会去吃牧民的羊，然后牧民的大叔对雪豹心怀憎恨。其实阿尔泰山的空间是有限的，羊多了草就不够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就减少了。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牧民就会跟雪豹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然后初文就发起了这个雪豹羊肉的计划，他去找了一些牧民帮他卖羊肉，如果可以帮他们把价格卖高一点的话，帮他们多挣到钱，也许他们就不会养更多的羊了。这样子野生动物跟放牧就可以保持到现在的平衡。

0: 我觉得 Jason 很萌很可爱啊，每一次把羊腿拽下来给我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一块刚刚烤好了的时候，然后包括他对于调料啊，包括对于他熟的这个程度都特别的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想给雪豹羊肉出一个食谱，就是很简单两页纸的这种，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才会更好吃。
1: 我做厨师这么久，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的羊肉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当这个雪豹羊肉在我们的案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食材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大自然或者供应链下的产物。我觉得对每一个食材都应该要有所谓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厨师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对于阿勒泰的羊，这个责任感远远大过于我现在认知中的所有食材。它是一个生态，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态持续完整、持续的运作下去，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道好菜，你才可以做出对这个大自然一点贡献。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0: 我来自阿尔泰，
2: 我来自台湾。
0: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尔泰山里面，去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教会大家怎么样用吃羊肉的方式去保护雪豹，好不好吃？
1: 其实环保主义者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每天逍遥在山水之间，也或者是单纯的救助动物，他们也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我觉得人总是会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付出，也许这样才可以带来不同的收获吧。其实玲珑并不是我来北京第一间餐厅，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个调酒师的朋友，他邀请我来北京一起开一间餐酒馆，他叫做 Bistro Three。
3: Bistro Three 特别特别小，可能就跟普通人家的一个客厅差不多大，灯光压得很暗很暗，但所有的人感觉都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吃一些很有趣的小菜。
1: 当时我一股冲劲在身上，然后当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月都没有客人，楼下

0: 吧，我就拿了一个酒杯。你好，你好，我在楼上开餐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一桌一桌认识，一桌一桌喝出来的，觉得自己像这个陪酒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直到有一个媒体，然后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意定到一周以后。
1: 我们现在会说它是中式灵感的法餐或意餐也好，但当时我会觉得非常的新颖。我喜欢他把菜单的名字写得很简单，它就叫水煮鱼，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是跟你以往你中餐的那个既有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二次的反转，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样子和你吃到的时候，它又会把你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当时觉得很时髦，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跟读者推荐，我希望这家餐厅红起来。
0: 然后当客人一批一批的进来之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怪怪的，我们的技术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动线没有准备好，我们的能力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直到这个机会慢慢的溜走。自从生意量大到就是你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就算现在是圣旨下来，我可能也只有一条命而已了。
2: 对于 Jason 来讲， Bistro 3其实是一个北京的通行证，我们也是从 Bistro 3开始认识他，所以他做到玲珑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他离梦想更近了。
0: 刚上小学的时候，填家里人讯息，当然那时候以前会写籍贯嘛。然后他哎，为什么只有我写陕西？就我对陕西这个概念只知道说我爷爷是从陕西来的。为什么我们别人家里都吃饭，我们就家里就吃面？就是我爷爷煮完的面就是满满的一个大碗白面。那他的臊子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配方，就是放满了八角，然后只拌醋而已。要让一个小朋友吃一个充满八角跟醋的面，这简直就虐待儿童。然后我看我爷爷在附近徘徊，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偷把面条塞到桌子的缝缝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他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桌子要摊开，然后发现怎么那么多面条干。我爷爷他是从大陆到台北，他很少跟我提老家的事情。我爷爷讲话只会讲陕西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出标准的普通话。
3: 嗯，往上面叶子上写。
4: 他还在那字皮上写
3: 的。哎呀，发财了。
5: 这是你第一次回老家，我家乡的这是开完酒啊，喜欢酒啊。
6: 你说说这些亲戚都是谁？你认一下
7: 啊？两个爷爷，
8: 怎么称呼？
7: 两个爷爷、伯伯、叔叔、哥哥、婶婶、谢叔叔。
5: 这是自家人，到一万块就都记性里了。像你爷爷那个时代，那是那个生活比较简单，菜那是和条件
6: 没有这么菜
5: 啊，
7: 就过年才有是
5: 吧？过年也
6: 没有，没有
5: 那时候就过年也没有这个菜，过年那是都是。
0: 我爷爷他的性格他是比较拘谨嘛，很严格看待某一件小事。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刷牙要多久？几点出门？要是晚了一点的话，他就会不高兴。老一辈喜欢打麻将，甚至但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打，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定得清清楚楚，有点像家规。我爷爷小时候读书很好，我爷爷是师范大学的，就是他是我们家三代唯一会读书的。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可以成一些事情，或是可以做一些更体面。

面的工作。所以我决定要做厨师的时候，唯一就是要克服爷爷那一关，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鼓起很多勇气，我就说爷爷我要做厨师，然后他就真的要去餐饮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把我把学费交了。

0: 这杀好了都用杀好了，
1: 杀好了你再卷，
0: 杀好了放下了，最后呢再烧香呢。
1: 你把那个皮子拿过去放了。
2: 哦，也好，你看你台湾你这啥赠送？
1: 哦，
2: 你赠送来看你来了。啊，再给你来加个酒，啊，代表家里人过来把你看望一下。
3: 我从小听说我爷爷跟他爸爸、父亲可能关系不是这么的好，那当然年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叛逆，但是在他年长的阶段或是慢慢懂事的阶段，因为可能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吧。我想要把我张爷爷的照片留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也许可以弥补以前他的一些失去掉的时光。
2: 你玩一块儿看什么
4: 吗？我你玩一块儿，你少到家啊，好。
3: 现在老家里跟我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叔叔跟婶婶。叔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
4: 这样子，不想揉长一点再好，拍我哦，对，这样子，这样块一层、嗯，这可以这样改，可以这样改吗？这样。
3: 我婶婶做的臊子面跟我童年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一样，就是它不会停，它就是一个像上了油一样的机器。这感觉真的是每一天不揉个两三个面，几千几万个面下来之后才会有的技术，就是他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会做面的一个人。其实做面这东西还挺，它应该是个很活的东西。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她的任何的一个举动，她知道加多少面粉，然后水的温度，盐要加多少，她就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所谓的秤，就直接一手抓，就是刚好到了一个那个完美的一个配方。

但是我有想过说怎么样把这个臊子面体现在我们餐厅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我的文化，我从小生长的一个根基，我从小是吃臊子面长大的。就有时候常常在想说，人是不是需要有根基，人是需不需要能找到自己最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在我爷爷身上，他虽然在台北生活了大概五六十年吧，我总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跟路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就是回去陕西之后，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老家，就是不管去外面再怎么远，然后总会有一个老家存在。但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过来的。

Jason 是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厨师，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教育背景、从小的感知，还有生活的氛围，肯定跟一个大陆成长的厨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了今天的 Jason。

Jason 在做厨师的这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去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才

0: 你觉得你表达欲强吗？
1: 我会把我的故事放到我的菜里面，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客人的负担，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回忆还挺私人的，而且每个人深刻程度不一样。我可能写不出很优美的文字，或者是唱出很动听的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菜来描绘出我看到的世界。

0: 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

0: 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丽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丽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8: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第一。
9: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10: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1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8: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堂堂正正的中国。
9: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11: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7: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应该是我八岁的时候，秋天冬季收割后，当时去换鹅呢，但我的人呢是在田埂里睡着了，印象中肯定是睡得比较沉吧。后来是哥哥还是我爸爸把我抱回家的。在农村的时候，他们会吓坏，就是说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我记得朦朦胧记得他们找到我以后，肯定是打一两巴掌，跺脚，叫上我的名字，哎，快点回家，快点回家，这样子。因为那个年代还是蛮喜欢讲究神鬼的东西，跟着过后，我印象当中还会拿着我的衣服去那个地方要去叫魂回来。特别是在太阳下山那段时间，他们会说：“哎，那个鬼很厉害。”所以让我一直就有这个记忆的。好好活着，开心的过好每一刻，该喝喝，该玩玩，该吃吃。第二天起来还能爬起来，那就赚了。

0: 而且你的手啊，还是要那种摆弄它的那种感觉。哎，对，好，可以的。来，这个也算指数。
1: 我曾经说过，好是鲜花，好是要刻度的。你说是不是生蚝跟我有仇？我老是去研究它。人家在说的，说它含有大量的微生元素，例如含锌、含铁、含钙，所以对人体有好处。蚝只是一种食物。以前呢，穷穷的没得吃，饿死。现在富的流油，有些人就是三高这样病那个病，是吧？那到底是谁的罪过？罪过是他自己，啊。
2: 你有没有看过豪爷第一张经典的照片？豪爷还是通过这张照片，在声嘶力竭地推销他的好，所以这个努力的过程就是他一个行为艺术。
3: 豪爷他的根基就他的乡土，把一种隐秘角落里的古老的味道，被豪爷这个像野孩子一样的人懵懵懂懂的就带入了一个大众传播的快速的流量里面去了。
4: 中国厨师上百万、几百万，世界上的厨师几千万。那么在这几千万人里边，有一个人把蚝做到了一种崇高的一个位置上，
5: 他就是有上位。那种乡下人那种固执，因为他现在他都是还在用他家乡那种土的东西，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有个心结，想要把上回的东西怎么发扬光大。
6: 他几乎非常频繁的出现在镜头前，他各种拍摄啊、推广啊、海报啊，要是我这样，我估计我感觉我要疯掉。
7: 他很享受交朋友的过程，他很享受接受各种的环境去令到你知道他。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收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需要一个想办法去展现自己的时代。
1: 路线，这红绿路走最快啊，因为我路熟悉，我会按照我的路走，按导航走也不是说错的，它会可能会更快。但是我呢是这样判断，我经常走那些路，主要干道经常会塞车，我不如就走小路。

0: 还是比较新鲜很好的。
1: 嗯，
0: 他们就撒点盐腌一下，爆腌一下，跟着就用慢火慢慢煮成咸鱼。这个应该是汕尾马公港的，
1: 嗯，
0: 那个鱼那边的鱼还是非常多的，
1: 嗯。
2: 做餐饮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做家乡菜。海陆丰这一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结合的潮汕和客家文化融合在一起，甚至我们讲的口音是直接从莆田福建那边过来的。我以前打的，我叫做海陆丰风味菜。海陆丰风味菜，它只要是既有山鸟类的，也有海鲜类的结合，并且它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咸。我在做餐饮这个过程，做家乡菜的过程，我悟的一个道理就是，每个人每个环境的不同，其实他对家乡菜的理解完全不同。因为就是不同的厨师，就像不同母亲做不同的菜一样。我在做的过程一直都是有在传播家乡的好的东西，就是好的原材料，好的食材。但至于就是说那些人能不能接受得到，那他吃过他就会感受了，没有吃到的那你说也没用。

小的时候兄弟姐妹多，所以只能在容室下就是自己玩。后来有些人都跟我说，哎呀，他说你这个你是这个叔公把你带大的。其实呢，以前小的时候其实兄弟姐妹都那样，用那个砖米袋面袋的那个白色的布来做裤子，可是我有裤子穿，其实都是上小学以后，夏天的时候其实是光屁股的。

我妈妈呢是8岁到了我爸爸家里，就是变成童养媳养大的。我爸爸呢在这个家是大儿子，耳朵大大的。他在深圳的时候，人家见到说，哇，这个人还是一个大官，见到他笑死了。但实际上他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农民。我们兄弟姐妹有八个，说我二哥没有进学校门，就是因为要带娃。我姐姐也没有上过学校门，因为是富农。改革开放开始，我也可以读书。当然，我后来弟弟妹妹他们其实也没怎么读书，所有的书就我自己读，你说是可悲啊。

汕尾这个地方，在广东来讲，它真的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甚至于外省人很少听到的，甚至于广东人经常在讨论话题的时候都没有多少话题会扯到汕尾的。

0: 还有去过他的家乡海域，也很不错。所以当时这样一个地方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很不负责任的说，哎呀，这是田园牧歌啊，这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落后的回赠。
1: 那汕尾它有三种文化，它一直都很难看出哪一个更厉害，一个是潮汕文化，一个是客家的文化，那还有一个汕尾它是属于王府文化的范围。
2: 在汕尾的地方呢，村与村之间争夺水源道路的使用权利，有过大约长达100多年的械斗。潮汕人的心态具有那种包容性、抱团性、扩张性，要不然的话，潮汕帮也好，它的根据地不会在潮汕地区。
3: 我觉得我们家乡人还是勤快和愿意去付出。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能要给杀死，也不愿给饿死。

0: 这是非常好吃，我意思啊，就用这饼来煮啊，饼，青皮啊，饼，这是像我的就对这人研究的，这是也是非常好吃。哇，这比玉兰龟，
1: 这是咩龟啊？
0: 这比玉兰，这是那甘肃鱼啊，
1: 哦，
0: 江甘肃省的。
1: 这样一等下出这个老校长姓李，我当时82年高中毕业，就是没考上大学，跟着就争取到一个复读的一个名额。因为要去复读，肯定要找领导，就那什么，不是谁都可以去复读。那一年还没考上，83年，跟着83年之后。 没考上又84年，又读了一年。我觉得我的人生过程，就从读高中到复读、大学入围，每走一步都是有贵人帮助我。复读那2年的人。 就那就叫做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笑>我们都是早起晚归啊，早上早早起来早读，晚上复习到很晚，通常是12点。我们冬天的时候能够吃一碗那个姜糖豆腐，那个那时候很冷的时候，喝了暖胃啊。还真的做头发。 用红糖和姜包出来的水，我现在就配了地瓜粉和绿豆和花生，就做了一些调整。我从开店开始，我是不送水果，我就是自己煮的那个糖水给客人。嗯，吃好吃了以后胃寒，海鲜多；要喝走姜糖水，又暖胃又可以祛寒，拉肚子可以解决。<笑>

0: 当时因为家里很穷，我从上到大学我都没有出过县城，有好多个镇我都没去过，是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最重要就是你上了大学，这个是一关。当时通知我入了伍，那时候是高兴了一阵子。我记得我那年考完大学，我还是下农田去割稻谷去做农活。
1: 我为什么离开汕尾，离开海丰，
0: 改变现状，追求更好的生活。

0: 哇，是一个从农村出来，那父母根本跟美食没有搭档，温饱都没办法解决。哇，从汕尾海丰走到深圳，我的儿子热爱这一行，那他做的也许是更世界化。心与脑肯定是各有各的路子，各自有各自的精彩。我觉得我们四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们提倡了一个三支精神：自立、自立、自强，它还有一个脚踏实地。城市来的呢，来可能赚多点外快，他就去咖啡厅去跳跳舞。我们农村来的傻傻的不懂，就少一点这些活动而已。他们有些人早早就谈恋爱了，啊，
1: 羡慕，羡慕，
0: 流口水。

0: 为观音应该神应留，每一千泪水伴每一道梦想，八八年
1: 以前我是炒股票，你知道股票有 A 股 B 股吗？98年99年那时候弄的，后来我就买了一些，到2001年突然 B 股暴涨，升了好几倍，就从十几二十万的积累变成100多万，当时那个是第一桶金。

0: 深圳真正的变化其实是这十几年跟中国整个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就是会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再走一走。以前是整个中国来推着深圳的发展，那后来他又反过来会回馈中国很多地方，现在整个环境还是有点压力的。我也想过就分钱让其他人干，可能我自己的性格的问题吧，我没有去搭好团队，最终还是我喜欢自由自在贪玩的。
1: 茶
2: 币
1: 就
2: 说嘛，啊，那停到茶币来，地道诶，来，嗯，好，谢谢姑娘，
1: 嗯，再见，小弟。
0: 开始有些记者找我的时候，叫做有求必应，其实帮人家也是帮自己。就南都的记者，他跟我说：“哎，老陈，老陈，你生蚝你能做多少种做法？”后来我就跑回来乡下，真的来找蚝，就做了30多种做法。姜葱蚝，豪门第一式；第二是油蒸蚝。第三是咸菜猪手蚝，第四是芥末炒蚝，第五是酥炸生蚝，第六是酥脆蚝烙，第七是香烟生蚝，第八是弹灼生蚝，第九，避风塘。

0: 它其实是一个很孤独很寂寞的生物，它不会移动，它不会漫游，它一辈子就跟自己生活着，很冷，在深海里面甚至没有光线，它看不到外部的世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是共同的，所以都想知道，而且对它会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1: 食材的高贵贫贱，它和人的对事物对社会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所以蚝的这个食材呢，其实它跟猪肉跟老玉米跟鲍鱼没有什么区别，它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它所表达的这种价值人文的意义可能就不一样了。
2: 蚝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其实带给我们的联想或者带给我们的未知是无穷无尽的。专注是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蚝爷要走路还好长好长。

0: 的是吧？是。
1: 你做了多久了？你们两个？
2: 我做了两年喽。
1: 做两年了。
3: 上尾人是叫做猫象，为什么叫猫象呢？没有鱼是不行的。你来看这个开渔节，那么多船大大小小，这么壮观，会心情会非常愉悦和开心。我们是做海鲜的，哇，有这么多船为我们提供这个非常好的食材，并且我还挂了一个豪门九四号。其实汕尾渔港呢，曾经是中国十大渔场之一，它就连着这几个附近的一个叫做渔场。以前没有休渔的，我现在忘记是哪一年开始，应该十年左右，十年八年的时间。你看现在今年，你听那个渔民说，他们都不再愿意出海，因为亏本，所以今年的船呢，已经比往年少。不要一网打尽，把海洋资源都枯竭了。
4: 我当时在做了这个蚝之外，我研究了我们乡下一种腌制的鱿鱼，叫做咸吊筒蒸肉饼，家家户户都会做，当然每一样的味道有点微差别。
3: 潮汕是文腌，海陆丰做鱼腌。五腌是什么？他们可能是调了水来腌制，这边是用粗盐直接爆腌。最关键的腌咸吊筒是带着墨盐腌的，所以那种黑色带来的香气是非常特别的。

0: 把它印一个印贴在墙上来做做一个那什么，这件事其实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印了以后，人家也大概印一次，有些人就间接亲吻了。
1: 他这个墨汁是咸的。
2: 如果人们说潮汕地区的美食是中国美食的孤岛，那么豪爷大概想把汕尾做成是汕头或者潮汕地区的美食孤岛。
3: 其实饮食有一个共通性的，啊，那当然有些家乡他觉得像天上美食一样，别人自己不好吃，有些东西就不用讲话，食物自己会讲话。

0: 饿了，这样。
1: 哎，这都饿了，饿都饿了。你北京的，饿不了。
0: 吃完再进呗。
1: 好。好。
2: 海丰这边呢，有很多不同的土特产，有茨菇，有通菜，有莲藕。
3: 人家不是说采一采就可以供起来吗？
1: 要潜水，
3: 还高起来，抢累。

0: 它这个莲藕是野生的，地里最少有三五十公分在下面横着长，那个水有也有五十公分到六十公分深。我们吃莲藕有很多种的，有些是粉的嘛，那这种莲藕是可以生吃。
1: 你是地里的，
0: 我采采莲藕。好，我放了三口来摸。人呢是这样，他那种愉悦感，生活的愉悦感，就是要征服、体验不同的东西。采断了，人生就是这么短吗？不是吧？例如这个莲藕，你之前来生吃或者白灼，但是有些会硬一点。它这个呢，你看又脆又甜，
2: 像水果一样。
0: 好的，我把家乡的各种原材料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去介绍。那这个是我个人走的路，我就希望就是说，一个是环境得到一个保护嘛，因为有些资源没有破坏，才能千秋万代流传下去嘛。

龙凤的好处就是它食材很丰富，海与陆地的东西都有。怎么将这个元素变成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呢？看时间，看各方的努力吧。他既然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作为一个菜眼，他从小接触的东西，打开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之后，他可能他有一个使命感。

0: 哎呦，我这哎呀嘞！啊
1: 哈！来，我也要过饭
0: 吗？小生意
2: 啊！你生意忙吗？
1: 也忙嘛。
3: 其实米制品在我们家乡的分量很大的，菜谷算是比较容易长相和操作，变成吃了以后方便有记忆的。
1: 这样，改几户，改光几户，
2: 改光几户，改光几户，改光
0: 几户，改
1: 光几户，改光几户，改
3: 菜谷的起源是梅陇镇，在正月二十开西日那一天，他们就要做菜谷，女人、小孩。

0: 还都帮忙在做，变成纯米的菜馆，那种米的香味会带来一个很好的记忆。这个肯定是赚不到钱的东西，还是费工费力，因为完全靠手工做的，还要专门的工地，专门的一个场所。这个是一个就忘不了的东西，只要这个汕尾市还存在，还有这么多人口，因为这种味道的传承，系列果的一个吃法，我觉得不会消亡。
1: 我觉得他那个菜果是我吃到除了好几款好以外最好吃的东西。突然有一个味型味突然冲击你，你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你当然容易记了。
2: 汕尾的米制品是非常精彩的，它是几个族群的人的一种共同的偏好。你比如客家其实就是对米制品也是做得非常的丰富，它又有受潮汕文化的影响，那么潮汕文化呢，在米制品上呢，它会在口味上有不一样的要求，很少有地方把米制品跟海鲜的结合，那么潮汕的文化它会有这个要求。
3: 南方那个地方是这山地多，其实真正可耕地面积非常少，就像北方大米它一年就一季，他们能出两季三季的这样出，所以说他们的这种整体的品质相对差一点，所以他们要经过再次的加工，把这些东西给转换另外一种形式。

0: 菜果就是我们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
1: 我觉得好业做的事都算不上商业，商业就是互通有无，如果做生意的话那就是牟利。好业基本上是在做自己所喜欢的一个艺术创造，夸张大幅度的来表达，或者是浓墨重彩的方式，就它的色彩精彩之处可能就是理解不了，解释不通，你一下看通了恐怕也就对它引不起太高的兴趣。

0: 我跟你搞到后面刚刚满改屁股呀，没有，没有屁股，屁股，就中间点啊，真的假？
1: 很多人跟我问我，他生蚝哪里的最好啊？什么什么？其实每个人对家乡、对自己的东西都是觉得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很多食材，你没比较是不知道的。
2: 就过来啦！我讲啊，其他你做我讲，不要讲啊啦。
1: 我就专门利用有空闲的时间，依然就这个事。
3: 来
1: 练这一条，来。
2: 来，
1: 你知道法国的海域，它是整条海岸线，就像耕作一样，开了拖拉机下去，全部用机械化的操作。去到法国，我也不死心，英文又不懂，我还到处去看蚝吧。他们的蚝粑是用鸡尾酒的方法来吃的，里面有一款生蚝用了。

蜜瓜、芥末、姜汁，把一杯喝下去，那真的很舒服。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事，中国养蚝要改进它的方法，叫做精细化。我原来曾经试过，专门去弄了一个抽水机，打到海底下面那个沙地吸上那个水，蚝经过两天养了以后，那你开来生吃，我试过，它的肉会更加爽脆，会紧。

0: 我发现我的皮肤也有蚝的味道，第二天早上刷牙都有蚝的味道。我觉得我现在是为蚝打工，就是整天想着蚝，都失眠不睡觉。
1: 我们经常会讲命运，我是这样解释命运的：大趋势跟小偶然。大的趋势来讲，这家伙或许养猪养鸡，以他这种性格，我是这样跟他开玩笑的，他必然会选择这样一个趋势。小偶然的概率什么呢？他是海边长大的，那么这种自然的滩涂呢，恰好又是一个养蚝的一个好的场所。当人的命跟食物的命交织在一起，那才叫美食。美其实就是一个哲学。

那人生我觉得就是某些阶段会有不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嘛。我妹妹生病就是花了我一年多的精力，也花了一些钱，她还不到50岁，我就觉得不可想象，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人？他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为什么享受不到？跟着我妹妹之后，过了一年，我父亲又查出来生病，他口腔癌是把整个下巴都切掉，舌根呢会跟下面就缝起来，变成没有舌头。其实，如果选择的话，我能让就说。时间短一点都无所谓，带他到世界玩去吃，那这个才是最好的。我个人来说，如果我知道我是什么结果，我会自己做决定，我不会交给我的小孩，甚至我会做一些偏激的，因为我自己就跑去哪里哪里怎么样。

在广东呢，其实在春节前叫做有赛豪式的一个传统。有一种工艺是生晒，用海水洗干净以后来晾来晒，但是这个时间很慢，这种晒到它干一般来说都要15天左右。它是从乳白色变成黄色金黄色，跟着叫铜褐色，它要吸收这些阳光的精华，就是留住阳光的那种香气。这个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很淫。我2012年花了50000块钱做了一个包装设计，当时呢，我觉得这个生蚝呢是可以单只来做成礼品，但是我在存放。

0: 看的过程无意中发现，因为我说怎么变黑色，我就把它拆开来来试那味道，因为我怎么糯糯的会更香。
1: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金豪糖心的我只看到豪爷一家，那他这个糖心是怎么回事呢？在整个风干的过程的时候呢，大分子的蛋白质分解的时候呢，发生轻度的水解，这种水解呢就产生了一种糯糯的这种口感。所以为什么豪爷的金豪呢他还要放，其实就是让它继续的发生这种轻度水解的过程。
0: 另外我还尝试不同的方法，你看这个装在一瓶，这个全部发霉了，霉变了。这么大的蚝，这么好的蚝，我都拿来做尝试，这个极品都要极品。我就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所以当时，哎呀，真的有点心疼。我自己可以吃，因为我不怕死，但是客人就不要吃了，是吧？那慈辉跟我一样不怕死的。
2: 应该是在2012年的时候，蔡浩来我那里，他说你这个蚝啊，如果能够像刨黑松露那样刨成一包一包的，那就很牛。后来有一次看到人家在烧乌鱼子，拿那个酒来烧，烧了以后切成薄片，

较，所以它的那个鲜呢较峻烈，让你觉得很这个尖锐的感觉，像刀一样啊，那种就是锋利。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前世，一个今生。他的这个人生阅历岁月，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才到那么今，他肯定不是一个二三十。

0: 那要跟好友定标签，我真的很难定。但是呢，见到他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客居的城市跟故乡之间是互相滋养的一个这么一个关系。
1: 郝爷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厨师，他对于美食的热爱，那如果他要找寻那个热爱的源头，首先肯定从自己成长的环境开始找起。
2: 他不是专业的厨师出身，他可能就不会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他所研发的开发的这些产品跟粽子也有关的，月饼也有关的，跟香肠也有关的，这些产品它全部都是跟它的这个好文化息息相关。
3: 我现在比较觉得它这几年最大的改变就是它在玩它的生活。

0: 因为有了他这个餐厅，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好，他多了很多玩的空间了，有很多有趣的人去跟他去交往，那这个人是很精彩，已经很好玩。
1: 这个你比如说像豪爷也是几十年啊，他干了就上面也是这个事业无所谓大与小，但是呢乐此不彼，啊，一生来奋斗，可能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0: 人家说我是什么东西，根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本身叫陈汉忠，至于后来变成豪爷，在之后是一个老顽童。人是从无知有知变无知，从有知到无知是浮屠的过程，装浮屠的过程。
1: 你觉得你一直在装糊涂吗？
0: 我没有装糊涂，我还现在还有一点知。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

0: 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公元720年，大唐开元盛世，英姿勃发的青年李白正满怀兴致地游历于蜀中山水，一路走来步伐名山大川，直到登临峨眉之巅，李白终于邂逅了心中的绝世之美。峨眉山从此化为李白记忆里永远的仙山。我们不妨再大胆设想，假如那时的李白能从峨眉继续东行几十里去往凌云山，他将目睹另一番盛况。这个被后世称为乐山大佛的巨大工程，此时已进行到第7个年头。

们山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和数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岩型和构造。按国际划分十三类地质岩的标准，峨眉山精确是中晚凹陶自流一分，其余地层在峨眉山均有出入。

那时的乐山大佛还尚未显露出全部的庄严法相，而巍峨的峨眉仙山已经在地球上历经了8亿年的生命造化。

八亿年的孕育，七千万年的成长，两百万年的春风时雨潜移默化。这是峨眉山的生命履历，也是蓝色星球漫长演化中缔造的杰作。

0: 人的文献中记载着峨眉山因其如禽首峨眉，细而长，美而艳，故名峨眉。当古老的峨眉山在数千年前开始留下人类的足迹，当超凡的乐山大佛终于示现人间，他们的故事也越来越精彩。直到1996年，一个新的身份将峨眉山乐山大佛推向又一次高光时刻。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他在巴黎主席团审批我们峨眉山全票通过了。审批过又在年底在墨西哥的美利达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全体成员的评比，这个峨眉山又评比通过了。
2: 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融合得非常好，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宗教建筑选址选得非常好啊，非常独特的景观，就是因为我们的峨眉山的地质条件决定的。乐山大佛它处在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对它的宗教的含义、精神的含义就更好的解释和提升。自然和文化的融合，这是中国的特色。
0: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语中写道，公元一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最著名的要数乐山大佛，它是8世纪时人们在一座山岩上雕凿出来的，俯瞰着三江交汇之所。佛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眉山还以其物种繁多、种类丰富的植物而闻名天下，从亚热带植物到亚高山针叶林，可谓应有尽有。有些树木、树林已逾千年。

1899年的初夏时节，一个英国人在这片山中邂逅了一片花海。他的名字叫威尔逊，曾前后四次深入中国西南腹地，收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并将1593份植物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回西方。

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正是在峨眉山的花海中，植物猎人威尔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杜鹃。波叶杜鹃是峨眉山特有的珍稀物种，而以峨眉或金柄命名的类似特有物种约有106种。高达96%的森林覆盖率，也为当今世界亚热带山地保存了最为完好的原始植被景观。

0: 热带、亚热带常绿树种可以向上一直延伸至海拔2400米，而属于寒温性、温性的冷杉、铁杉等，则向下分布至海拔1500米，与温性树种连成一体。色彩斑斓的针阔混交林带，仿佛一曲森林的交响。
1: 那么目前呢，我们中国一共大概有3万多种植物，而峨眉山呢，大概有280棵，3700多种，占中国植物物种总数的1/10。那么植物的多样性起来了之后呢，相应的取食植物的这些动物的多样性也就跟着起来了。
0: 从2004年起，四川农业大学的徐怀亮教授就开始了对峨眉山藏球猴野生种群的长期监测。
2: 小猴子数量的有点偏多，看起来它可能不是一个猴子的家族。很新鲜，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照个照片。
3: 从形状来看的话，这个可能属于一个亚成品的猴出来，而且它拉的时间应该不久。这个小心点啊！
0: 将近20年的守候，他对峨眉山的动物世界了如指掌。
3: 整个峨眉山继浅青旅馆调查，动物种类就达到2300多种，其中有60多种就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例如我们现在这个藏球猴，它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整个这个峨眉山这一带，在目前我们都要了解的话，它的猴群大概有个15群，600多只。

0: 当峨眉仙山邂逅西来佛法，这片仙风幽林间便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更让峨眉山成为享誉中国、影响世界的佛教圣地。
1: 峨眉山早期实际上是属于道教的一个仙山，到了唐代中期的时候，它开始转化。然后关键转化呢，应该是唐末到五代，说是一个叫普翁的采药老人，在山上的时候看见了一个鹿，然后他就追这个鹿，就追到了山顶上，追到山顶上，然后一下鹿不见了，然后就看见了普贤菩萨发现给他，所以他把这个事后来下来就讲给别人听了之后，地方官员就把这个也上报给朝廷，然后逐渐的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普贤道场。
0: 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人继业为首的僧团

0: 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诏来到峨眉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并铸造重62吨、高7.35米的巨型普贤童佛像，供奉于金万年寺内，成为峨眉山佛像之宝。自那以后，峨眉山日渐受到皇室的礼遇，而在民间，前往峨眉山参礼普贤菩萨也渐成民俗。南宋诗人范成大就曾2次登顶峨眉山。
1: 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叫智空，是印度僧人。佛教文献记载说，他专门要到四川来，要蜀中来朝这个普贤巨像。原来他在印度呢，他是学空中的，就学印度佛教的那套义理的。他从峨眉山坐禅3年下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禅僧，他就提了一条禅杖，提着就开始往云南走。出名之后就被到了大都，很多皇室啊、贵族啊都拜他为师。后来他又被派遣到了高丽，然后在那里呢，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峨眉山实际上就发展成了一个佛教界的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普贤道场。

佛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历经朝代兴替，不断发扬光大。留存至今的重要建筑、雕塑、石刻依然熠熠生辉。从峨眉山向东而行，世界最大的弥勒佛像乐山大佛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共同作为建筑与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

0: 1996年，联合国世界遗产的专家就来了两个人，一个叫桑塞尔，一个叫希尔瓦。
1: 到这儿听了以后，他们两个相当激动。希尔瓦他就说，简直是个神奇的地方，他简直不相信这个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因为庐山人唐代就能够搞出这样大的工程，简直不得了。第二个呢，就希望我们现在的人要把它保护好。
2: 乐山大佛不仅是信仰的产物，也是智慧的结晶。古时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水势凶猛，每当夏汛江水暴涨，常常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唐朝开元盛世之初，海通禅师希望修建大佛，以此镇江安澜。开工那天，千锤同击，喊声震天。春去冬来，岁岁年年，落入江中的石头垫高了河床，让三江汇流之处不再激流暗涌。然而，海通禅师并没有等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
0: 海通法师开凿这个大佛以后呢，可能就搞了十多年，只把大佛的头部开凿出来以后呢，他就圆寂了嘛。到开元20几年吧，接纳基督是张筹结行来技术开凿，但他开凿了大概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也没完工，到这个大佛的腹部呢就停了，因为他调走了，一直到威高来当接纳

0: 西藏戒毒师以后，他来接受我。他本身也是个佛教的信仰者，拿了一年的工资，然后呢，也把朝廷的这个麻叶之水也拿来用了，把道府最终开凿完工了，并且他把这个整个介绍道府的过程呢，还刻了一个碑。
1: 公元803年，大唐贞元19年，大佛终于建成。时光已随江水流去了90年，它是历经3代人前赴后继完成的浩大工程，是数以千计无名工匠穷毕生之力造就的天下奇观。乐山大佛有云冈大佛的3倍高，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8米。这尊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摩崖石刻弥勒大佛，是中华文化的自信表达，也是工程技术的古代典范。
0: 就那年的12月6号，在墨西哥召开那个世界遗产大会，就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的主任，他代表我们这儿这个世界遗产，他也参与了。但他是在那儿是评审通过以后是打了电话回来，
2: 西尔瓦教授他说，你每一个寺庙都可以作为一个单位遗产来提名，这些寺庙啊，它的文物和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同剑指，像战士一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你们应该把它保护好，你们要非常大方的推向全世界。
1: 峨眉山全山共有27座寺庙，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些寺庙大多依山而建，其选址、设计、建造，都体现出天人合一、心境相融的中国神韵。

开创于东晋的万年寺，距今已有1623年的历史。明神宗皇帝下旨在寺内修建了一座印度佛寺风格的无量殿，除殿门外，全殿找不到一木一钉，墙壁、门楣、额房全部用砖块砌成，穹隆状的殿顶也是青砖垒砌，整个殿宇没有一根梁柱。

0: 李白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蜀身抱绿旗，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就说我们在峨眉山出家的师父来讲呢，在这里生活出家20多年啊，确实感觉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他不光把那个古琴的画面感描述了，当然也给整个峨眉山刻下了一个很深刻的文化符号。
1: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到了宋代，有人更钟爱这大佛身侧的凌云寺。苏轼曾伫立于凌云崖上追慕先贤，

陆游也曾体验过短暂的加州时光，直到离开此地30多年后，仍不时梦回加州。时至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偶然发现，凌云山周围的几座山峰恰巧组成了一个仰面而卧的巨型睡佛。而大佛正好坐于睡佛心中，睡佛怀拥大佛，坐东面西，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如此胜景，是佛教文化的神奇视线，还是山水人文的天地感应？大江奔流，时光如旅，10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外来的文化，以古老的智慧达成天地人的和谐，以世代的守护传承文明的薪火，让乐山大佛和峨眉山一起深深镌刻入人类的记忆。公元725年，大唐开元13年，诗人李白即将告别家乡四川，从此壮游天下。离别之际，他一唱三叹，依依不舍的仍旧是峨眉山。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们脚下的这条路，也许就是当年李白走过的路。我们和李白看到的，其实是同一轮明月，同一座峨眉山。如果说诗人是以不朽的文字为我们留下着仙山峨眉、大佛凌云，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不朽的世界遗产作为无法替代的财富留给后人，留给未来呢？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2022年5月，乐山大佛新一轮维修工程正在进行。
1: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工地是乐山大佛附属造像库刊前期保护研究项目的工地。我们通过病害调查以及实验研发和材料的一些对比，探索出更好的一个保护技术。
0: 乐山大佛的保护几乎是在建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千年前的唐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阁楼，为大佛遮风避雨。今天，历经洪水、地震、风化、雨石等侵害的大佛，除了要面对这些老问题，还面临着大规模的游客数量、酸雨等新的挑战。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好世界遗产，需要人类共同的努力。

为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势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其中不仅涉及到地质水文、气候环境、动植物种群的研究，也牵扯到对传统建筑和在地文化的守护。

0: 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山体为红砂岩，这种岩石结构疏松，便于开凿的同时也容易风化。
1: 粉末状风化是乐山大佛最常见的一种风化形式。此外，山间的渗水通过这种溶蚀作用也会加速它的风化，还有它本体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微生物在腐败后吸出的有机酸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0: 此次维修动用了众多科技设备，对九曲栈道区域的岩体和石窟进行基础数据采集，以便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1: 在治理乐山大佛风化的时候，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病害机理的一些研究，来探索出一种更加匹配于乐山大佛的新型材料。
0: 石质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在于材料。古人摸索出用石灰、炭灰、麻纤维等混合而成的锤灰来修补大佛。1914年以来，乐山大佛先后经历了七次较大规模的表面修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研人员不断对修缮材料进行改良，每次修缮都会按照部位选取专家确定的试验块，调配特定材料。人们正尝试以先进的技术和系统的保护理念，让大佛以更好的状态长存人间。
2: 我们在保护的时候，实际上也非常注重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保护。我们不是说自然就保护自然啊，文化就保护文化。我们在文化遗产修复的时候，也非常考虑，非常着重它的自然环境。当然，这种自然环境还包括山体本身呢。很多人都认为乐山大佛这个山就是像一个睡佛的形象，所以这个山上面植被的保护啊，我们景观视线的控制都非常重要。你不能在某个地方突然高起来一个建筑，那整个自然的地形破坏了，文化的含义就受到影响了。
0: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份人类共同的遗产，保护不仅是一份世代相传的责任，更需要世界的广泛参与。
3: I'm always deligh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our projects. The plant diversity that you have in your location is absolutely amazing. So Magnolia amiensis is really a target species, a priority candidate for conservation action.
4: And this is our monitoring data in 5 years.
0: 多年来，瑞士生物学家约阿希姆·格拉茨菲尔德代表的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在全世界参与了500多种树木的保护。把约阿希姆和中国同行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极度濒危的

0: 1986年，中国木兰科专家要写一本中国木兰科的专著，当时就委托我们山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单位，在我们山帮他寻找这个东西。最后几天都要放弃的时候，突然看见路旁有个花瓣，大家抬头往树上看，看到一棵树上开满了花，就是我们要找的峨眉的单行木兰。
1: 此次发现的峨眉拟单行木兰数量已不足百株。1999年，峨眉拟单行木兰作为中国一级野生重点保护植物，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列入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

0: 李策宏和同事们花了近20年时间，成功实现了峨眉拟单性木兰的人工繁育。2016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与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生物站合作，将人工繁育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树苗投放野外。
1: 峨眉拟单性木兰在野外的种群，它实际上疫情本身的种群大概只有2个点，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8个点，我们每年要进行检测，就看它长势如何。但我们发现我们长得最好的就是3年时间，它苗子从不到1米现在接近4米高。
2: 这个就是2016年回归的苗子。
0: 人类共同的努力换来了峨眉拟单性木兰野外种群的成功恢复。如今，1000余株峨眉拟单性木兰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留了更多见证。然而，要在遗产地恢复植被分布的原始景观，则是更长期的挑战。
3: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要到观察站去巡视的，不能用开水，设计是用把那个辐射表那个玻璃罩损坏，所以用冷水淋，让它那个冰雪自然融化以后。
0: 值完夜班的王慧斌第一时间去查看室外的气象设备。
4: 好的，
0: 这是他在金顶工作的第25个年头。
5: 让我们像整个山脉的走向呢是南北走向，然后东高西低，东边是垂直落差大到近2000米的悬崖嘛。这种地形的话，就是说山脚下的话，山顶上的温度相差的话就是近14度，直接导致它的植被啊也是垂直变化的。
0: 垂直分布的植被让峨眉山拥有了3700多种植物，这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遗产地保护的重要内容。遗产监测是进行科学有效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峨眉山气象站每天24小时自动观测，提供实时温度、降水、空气质量、污染物等环境监测数据。
6: 峨眉山所在的这个大区域叫做华西雨平带，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区域。这个气候变化它会影响这里的动植物它的种类还有群落的一些组成。10多年的观测来看，在峨眉山金顶大气污染是在降低的，空气是在改善的。
0: 科研人员通过不间断的气候环境监测，揭示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物与其特定气候环境之间的相关规律，为峨眉山的原始植被恢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7: 我们5年以前的数据和我们今年的数据再跟10年的数据去比，如果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会去过多去干扰它，是的，明显是人为已经把它破坏掉了，我们会去修复它，
8: 把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的主要的不同海拔优势的乔木树种把它组合起来，看看能恢复到峨眉山本来的面目。
0: 为了找到最适合试验地的乔木组合，9年来郝国倩每年都到峨眉山做植物资源调研。他在峨眉山采集了59种乔木种子，送到附近的育种基地，希望能从中挑选出适合移栽的小树苗。
8: 从种子的采集到萌发，到长成小苗，到长成了大树，每一个过程我们都在观测，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
0: 然而，4000多粒种子的萌发率只有10%。这些幼小的树苗是绿色生命的萌芽，也是遗产保护工作的希望所在。
8: 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未来在10年、20年以后形成一片森林。游客再来到我这块地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片原始森林，

0: 遗产地的保护不仅基于对自然环境的科学研究，也离不开对在地文化的精心守护。
1: 我是庐山本土的人，从小就喜欢稻谷，因为稻谷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宝。2011年的时候，稻谷正好来维修的时候，邱家头就号召大家组织我们就是学生爱护稻谷、保护稻谷，天天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去陪我庐山稻谷。慢慢就热爱上了，喜欢上了拍照，啊，成为一名就摄影师嘛，记录了很多稻谷的那些珍贵的照片，通过这种镜头来展示庐山稻谷。
0: 2019年，乐山大佛景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了1216名乐山大佛守护人，严礼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2: 最近大家看到我们的九曲栈道在维修，那么游客就下不到最底端。我就在想，我们以一个啥子方式呈现给游客看我们的九曲栈道是怎样的陡？
3: 我这儿有个提议哈，我们以往包括每年都会有很多稻谷的一些全貌、一些照片，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客人看一下以前九曲栈道是什么样的，现在正在维修是什么样的，它可以做一个对比。
1: 原来的和现在的都有。我各个各路的队可以站起来。
0: 守护者们计划通过网络推出以大佛为主题的摄影作品。严礼精心挑选出满意的作品供宣传使用，对他来说，让更多人知道大佛、喜爱大佛，就是最好的守护。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峨眉山乐山大佛，其保护工作千涉万千，它离不开每个市民的热切关心，更离不开各专业领域的合力保护。
4: 这个木头啊，表面上已经空了，
5: 就是白蚁活动的痕迹，木材已经被吃掉了，然后表面已经。
0: 峨眉山中低山区潮湿的环境，使得木结构建筑容易滋生白蚁，导致糟朽。寺院每月都要清理白蚁，尽量延长建筑的寿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体大修也势在必行。2021年12月，峨眉山最新一期的古建筑维护开始了。来自北京的专业团队将对洪春平的寺院来一次全面体检，
6: 是把这块都要按原始的这种结构给恢复回去。
7: 这个建筑群落呀，整个几乎都是2层高的，大雄宝殿是3层高的，挑高几乎是每层都在3米多，3层高的可能就将近10米多。这是到室内的屋面的调顶，到几呢可能会再增上几米。我们的主要目标呢是修缮之后的近10年必须达到不能影响相关的结构安全、建筑的延续性和文化历史信息的延续做得更好。
8: 小心头，
9: 我得站着对板。
10: 黄清乾隆53年，
11: 典型的南方的建筑的一个特征，
10: 船子和檩条的表面有雨渍，还有开裂的现象，缝深约有3公分，缝宽约有1.5厘米，
9: 并有虫卵，
10: 有虫卵。
0: 峨眉山的古建筑群不仅是其遗产价值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7个月的勘察论证，洪春平的修缮方案才最终确定并获得了国家审批。
12: 古建筑的修缮呢，讲究的是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最小干预的原则，

0: 因为普贤殿它整体的木构件过去使用的是铁杉木，然后这个地方呢后来是换为了楠木，像这次楠木也遭朽了，然后我们在这次修缮的时候呢就要把楠木也给它换回铁杉木，最后达到一个就是修旧如旧的一个目的。
1: 人世浮沉，牵留不住，悠悠千载，不过须臾。在峨眉山，1000多年来，僧人们既守着初衷，于晨钟暮鼓中实践修行，又面向大众，以传统。

0: 这个茶是我们峨眉山本地的吧？
1: 在峨眉山呢，海拔最高的茶，九老洞中水，先锋四上茶，茶性即心性，只要心柔和，茶亦柔和。
2: 当禅与茶相遇，尘世与佛法便于劳作中圆融一味。
1: 寺院自古以来，僧人要劳作，这是一种修行。劳作之余，泡一泡茶，采茶的时候想着如何采茶，喝茶的时候享受这一杯茶，这就是禅。
2: 离相为禅，心境为定。在僧人们眼中，禅机并不神秘。
3: 翠竹黄花皆是禅，像我们的永寿大和尚也说过，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行住坐卧皆是修行。出家人也是服务于社会嘛，像我们把寺院的环境做好以后，给信众游客一个好的环境过来把外面的烦恼全部抛却进入寺院，开开心心的去享受那一份宁静。
2: 千百年的修习传扬，成就了峨眉山的钟灵毓秀。这里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巍巍道场，也是峨眉武术的发轫之地。
4: 我们的峨眉武术啊，它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发展于现代。这峨眉武术的流派，它与少林武当就有不同。峨眉武术是刚柔并济，
2: 守护也是传承。每个周末，王超都会在这里教授武术。
4: 我呢是从7岁开始习武，今年呢是60岁，武术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未曾习武先习德，要学会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希望弟子要把峨眉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2: 峨眉仙山滋养了丰厚的在地文化，也养育出勤劳质朴的峨眉人。以产地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向推动，让今天峨眉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5: 因为佛教呢叫如来不叫佛，叫佛不叫如来，所以说呢比较妙趣儿。90年以前呢，我曾经抬过华杆，承包世界遗产成功以后，我改行了，做导游去了。做起来导游以后呢，我们的收入就高一点了，我们生活水平呢就逐渐的提高，住宿条件改善了。我们也参加了我们景区的志愿者协会，为景区的保护做出一点贡献。
6: 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7年，我们下野清理垃圾一共是4个人。
2: 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保护环境是一份发自内心的珍视。
6: 每次下去最多只能带50斤，因为多了你就爬不上。

0: 现在的垃圾比往年来说相对来说降低了一半以上，游客的素质也在提升。我们也呼吁大家爱护环境卫生，因为峨眉山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人民的峨眉山。
1: 26年来，峨眉山核心景区4700多村民自愿下山，拆除复绿12万余平方米，本地就业超8000人。
2: 我叫雷启红，我来自黄湾镇桅杆村七组。2009年大学毕业过后，在深圳区工作了1年，然后就回来了。峨眉山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好，一年比一年挣得更多。
3: 我叫梁倩文，是峨眉山，是黄湾本地人。在经营民宿之前，我也做过服装业，然后护肤品业，做过微商。来来往往的游客也是挺好的评价。峨眉山呢，风景很好，环境很好，人也很好。
4: 我叫熊世奇，今年26岁，然后呢，就是土生土长的峨眉人。因为峨眉山是世界遗产地，每年来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本地也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为这一份世界遗产地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
1: 2019年9月25日，全新创制的实景演绎《只有峨眉山》的全球公演，不仅带出又一波热门话题，也让深耕于此的遗产地保护理念得到一场美轮美奂的艺术路演。

如同树木，只有深深扎根于大地，才能枝繁叶茂。代代相传的技艺，也只有深深浸润在人们的生活中，才能得到滋养，得到流传。每到新年，人们都会到大佛边的乌油寺祈福。这些原本承载着佛教教义的庄严仪轨，历经千百年的时光流转，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寄托着对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

如果说八亿年的造化，峨眉山仙气十足，1200年的凝视，乐山大佛法相庄严，那么26年来持续不断的遗产地保护实践，更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功绩，将人类的记忆留在大地，让世界的瑰宝更加光彩。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

0: 成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羊，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援。
8: 这黄金是，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9: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1: 这里是武汉区，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5: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林雨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以错过开始，以重逢再续。

0: 七月的广寒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个坑取
2: 出来？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空气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子的。
4: 然后这里有两个铜片一样的东西，取了一堆。
5: 白的能分开吗？
6: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情况也不规则呀。
7: 把象牙直接出来，
2: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100大几十吨那种，太密集了。
8: 再加一个，再一个是第二层。比如说，外面这四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四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这四个人，外面四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9: 那有点弯了。
0: 地处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力人、纵目面具、青铜神兽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

0: 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1: 86年那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肯定心里有点遗憾。
0: 作为考古人，雷宇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宇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1: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他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0: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人与神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1: 开会的时候，吴老师发了一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0: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宇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
1: 2019年12月20号，新华社发布了三星堆3号祭祀坑崭露头角的简短新闻。
0: 短短13个字，雷宇明白这是多么的振奋人心。三星堆考古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星霜荏苒，从追寻到重逢，时光总会给

0: 冉鸿明，八零后，此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副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黏

0: 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1: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0: 2020年确认了4号祭祀坑，那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不是那么豪华，是吧？既带上整个坑不算很龙宝石一组，它这个时代这个正远哦，走几百年哦。
0: 1986年发掘叶尔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2: 我们现在这个取土样就是想因为它的这个筏子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了解，我们整个是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懂去下牙精气防止有机残留物，这一点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被国家局批准了，我们才能发掘。
0: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3: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实验室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光前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现象。
4: 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0: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3: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山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0: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

0: 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1: 这是2.34的，
2: 1.6，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1: 它不过去了，
2: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1: 啊，它悬停了。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2: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上不去，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电源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电源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0: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记录下了现场的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

0: 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1: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0: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2: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来，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0: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3: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们看不见了。
4: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7片7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了，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0: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5: 我们这个三星堆肯定要走向世界，尤其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0: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近起。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4个考古方舱、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

0: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亚瑟河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1: 村子虽然没去地震深嘛，没记住他了，没得好吓人，我压着我去看那些给人家，我不敢看。
0: 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

0: 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冉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一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1: 你说你回去开会啊？
2: 那不是一年天的事。
0: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3: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呢？就银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十方的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那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4: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5: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然而，真的可以开挖了吗？
6: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7: 这个箱子怎么说话呢？
6: 我还没卖，
7: 你还卖？你跟你说，卖具，哪个箱子弄过来了？哎，你弄个工具箱吧。
6: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了不缺噻，那是。
7: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6: 我已经割了3次了。
7: 不要把这手套戴起嘛。
6: 我的天！
2: 这个第二张。
6: 我就这么拽哦，这个。
2: 第二张
7: 人家工具。
2: 那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7: 小工做的啊，
2: 救命了！
6: 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工具我都用得上。
7: 手把抖抖哦，弄进去。
0: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4号坑考古方舱。
2: 那唐飞让你签字，别买，你都在那边
6: 的。你进场了？
8: 就4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3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3分钟时间就可以了。
6: 测绘组
9: 就处理一下那个根儿，就本身的那个根儿是公认的尖的嘛，我们的那个根儿下面泡一层那个海绵。
6: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10: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采。
6: 打开就麻烦。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3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11: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倒这样一测一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个盲区太大了。
0: 发掘舱没有承重量，

0: 全站已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三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1: 插电的在后面哈。
0: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2: 这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1: 啊。
3: 好吧，那就今天晚上就这样，圆满。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层土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一两公分吧。
2: 不要动，越动越硬。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3: 我觉得发掘舱这种方式还可以，建议你一起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4: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5: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三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时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5: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0: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三星堆历史更深处。
1: 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一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三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0: 如今4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3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30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2: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定赢。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4: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2: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3: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5: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走得慢哦。
1: 啊，草也在眼前。
2: 工匠，在古代中国最多的是木匠、石匠、泥瓦匠。千百年来，他们修房造屋、筑路架桥，其肩负的使命既与国家建设密切相关，也与普通百姓烟火守望。当苍穹透过第一缕霞光，斧凿声便在山河间回荡。古拙的石桥架起文明走廊，精妙的榫卯凝结乾坤大道。从开山裂石的雄浑，到雕梁画栋的琳琅；从飞檐翘角的轻盈，到横跨天堑的苍茫。匠人的墨斗弹出比剑气更凌厉的线条，粗粝的掌纹抚过山间原石的沧桑，化作摩崖石刻的菩萨低眉，桥上灵兽的龙吟虎啸。于是，一凿一刻间，江河有了筋骨，岁月生出肌理，粗粝与精细在锤声里交织，绽放成东方美学最动人的诗篇。这便是桥的艺术。因为有了工匠，桥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镌刻着千里江山的石壁经卷，承载着薪火相传的文化图腾。匠心画桥，雕桥绘梦，将江河气韵凝结成永恒的民族。

0: 天，小爷成魔不成仙。还看还看，嗨，你们来了。
1: 电影《哪吒》横空出世，火遍全球。在剧中，哪吒与龙族的爱恨情仇跟敖丙的生死与共惊天动地，澎湃汹涌。何为神？何为龙？若说哪吒与敖丙是神话赋予的魂魄，那这千年龙城的龙脑桥便是为这魂魄铸就的肉身。龙脑桥，这座浸润着明代匠人心血的石雕丰碑，正如电影中太乙真人以莲为媒重塑哪吒肉身，明代匠人亦以九曲河的顽石为骨，将虚无缥缈的龙神传说化为实形，恰是这段神话的尘世倒影。据卢献志记载，龙脑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至1398年，为泸州至隆昌谷一道咽喉要冲。说起龙脑桥，深耕泸县龙桥文化20余载的权威专家徐朝刚颇有心得。
2: 在第一名雕龙老师这个河滩上建桥，龙脑桥本身是龙雕为主的，我们取名为龙脑桥就非常正常。
1: 龙脑桥是中国最大的龙雕石板梁桥，现桥长54米，宽1.9米，高5.3米，12吨13孔，桥墩每块条石重约7吨，桥上灵兽均用整块石料雕琢而成，重量超过14吨，一个桥体单元的重量超过60吨。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重量，在没有机械设备的古代，其施工难度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当年的工匠们以千秋大计的责任感，不畏艰险，知难而上，以巨石为材垒砌成桥，利用石料自身重量抵御洪水冲击，使龙脑桥能够在九曲河上风雨不动，安稳如磐。当九曲河水在桥墩上刻下600道年轮，人们所震撼的除了这份稳如泰山的安然，更惊叹于镇水灵兽在石雕艺术上的登峰造极。龙脑桥雕有4龙2麒麟、1白象1青狮，共8尊灵兽，其雕刻技法继承自唐宋传统，匠人先以剪地平撒法雕出轮廓，再用梯地起凸法雕出层次与造型，后以阴刻手法勾勒鳞片，使其自然灵动，栩栩如生。
2: 这是人雕雕出来的，这个木雕和这个石雕的融合一起后，才达到这个效果。你纯是木雕，甚至和石雕也不得行。你看那个云，它那龙身上那个云，全部是飞机的样，跟空中飞机一样。这个麒麟这个眼睛，完全看到这的在。
1: 这位对龙脑桥雕刻如数家珍的人，名叫陈玉荣，他15岁拜师学艺，几十年的历练造就了他炉火纯青的技艺，以木雕、石雕双绝，被评为泸州市首届9成工匠，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南木雕代表性传承人。或许是命运的安排，2013年，他受邀主持修复龙脑桥。
2: 最主要的就是那中间那个最大的那条龙，上唇和下唇是全没得了的。还有嘛，就这个麒麟没得牙齿，没得犀牛，青狮白象没得鼻子的。
1: 面对国家级文物，陈玉荣内心十分忐忑，如履薄冰。
2: 现在有点虚，就是这四川说话有点虚，哎，没有那个胆子拿的。
1: 不过，究竟是艺高人胆大。本着工匠精神的传承与使命必达的责任，陈玉荣接下了这一艰巨任务，经过仔细观察揣摩，确定了修复方案。为此，陈玉荣手绘了几十幅图纸，以正视图、侧视图、俯视图等多维度细致标注了龙首、唇鼻、牙齿、胡须等细节的雕刻打磨技法，

0: 最大那个龙头的顶面，就是上唇的顶面，这上下嘴侧面，这是侧面，这是嘴唇，专门我这嘴唇我都是全部都把样子全部画好，才达到那个效果。
1: 修复中，陈玉荣始终秉持传统，以修旧如旧的执念，力求每一道工序都暗合古韵。首先在石料上，他带领团队以 DNA 式鉴定法溯源九曲河上游盐滩坝石料，确保新石与元桥肌理完美吻合。
0: 他这个龙脑小这个石头跟其他石头不一样，看到跑，它的密度还是强，不风化有点怪。从传统就跟到上游，找了三个点，第二个点就恰恰那个石头的，它因为不是原有的石头嘛，就拿的成都就化验嘛，就化验以后就接那儿来的，我们院里搞的石头。
1: 修复更是一个细致活，他深知若有一丝偷工取巧，便是对600年光阴的亵渎。
0: 就是在接的时候，焊接的时候，悬殊在3毫米内，超过3毫米就不作数。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不能伤到这原老的东西，像比如这个形状就必须要从这个形状来补掉，补好，像这一部分就不能伤。
1: 最终耗时3个月的修复工作完美收官。
0: 别的是我们省的嘛，比如说是国家的天然就文成文馆，你那哪个就请的专家来这个搞的这个维修的，好多人看嘛，就是我们泸县的民间的一个工匠，就当时那建设就是我。那个啥，那马上就指门敲去了噻，就指门敲去，哎呀，不得了！他说你应该是。
1: 历经沧桑的古桥魂魄终是续上，这魂魄既是龙脑桥的石雕之魂，亦是工匠精神不灭的火种。而这样的火种在泸县境内早已成燎原之势。泸县作为中国龙文化之乡，现存190余座龙桥，每一座石桥，每一尊雕刻，都凝聚着古代工匠的心血与智慧。这座龙桥叫永济桥，但其实它以前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
2: 这是个天然的石滩，河下面滩头上其中有一个大石头，像一个大圆盘锣鼓，所以叫地名叫锣鼓，那么在这里修桥叫锣鼓滩桥。
1: 永济桥位于泸县云龙镇，始建于清康熙5年，重建于乾隆43年，横跨在永济溪上，是一座12吨13孔的石质平板梁桥。该桥长42.57米，宽1.88米，桥板厚0.45米，由东北向西南第4、6、7、9桥墩上各有圆雕龙一条。虽同为龙桥，但永济桥的雕刻与龙脑桥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2: 龙脑桥大气磅礴，特别细腻，工艺精湛。那么这座桥它的四尊龙雕呢，相对讲简略粗犷一点，可能它经费当时要少一点。哎，我雕简一点还是达到个意思就行了，还是想达到这个意思，所以说还是要雕龙。
1: 永济桥的龙雕形制规格都比较小，龙首张口露齿，舌尖微翘，突目炯炯，虽没有龙脑桥的雄浑大气，倒也简约可爱，别有情趣，是泸县龙桥中温婉祥和、柔美圆润风格的代表。永济桥至今仍是当地群众重要的交通要道，连接着两岸的田野村庄。几个小女孩在桥上嬉戏追逐，步履轻快，手上树枝轻扬，一如年少放飞的纸鸢，在空中划出优雅的弧线。疏忽间，光阴荏苒，逝水流年，桥上的女孩也已青春不在，只是对桥的依恋始终没变。虹桥斑驳映斜阳，捣衣声远岁月长，这座屹立300多年的古桥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

0: 代代过桥人的足迹在桥面重叠又消散，唯有龙桥依旧，龙雕依然，数百年来守望着这滚滚红尘的起落悲欢。时光里总有人老去，也总有人年少，在下游另一座龙桥上，这新生的力量正将手中的彩龙舞得上下翻飞，猎猎作响。他们灵动的身影倒映在河面，与桥上古老的龙雕相映成趣。石龙静默，彩龙飞扬，他们脚下的桥叫顺对大桥，自古为水陆要道，热闹繁华。过去每逢节日，两岸村民常举行舞龙活动。如今云龙镇小学将舞龙列入非遗传承课程，少年们在桥上舞动的彩龙正延续着这座古桥与龙图腾的血脉。或许是因为巧合，常常用于祈雨的龙舞刚刚舞罢，一场春雨便急速而至。尽管雨水打湿了身子，却掩不住孩子们稚气又灿烂的盈盈笑意。顺对大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桥长39米，桥面宽1.98米，桥板厚0.4米，桥面微呈弧形，为10吨11孔石质平板梁桥。顺对大桥中部有4个圆雕龙，雕刻手法刚柔相济，阴阳和合，具有明代石雕的典型特征。石雕造像龙首上昂，鹿牙含珠，龙纹短平，龙角卷曲，龙身是云纹，龙尾或卷曲或上翘，其造型别具特色。
1: 龙身九子，资质不同，各地方对龙的认识，设计师设计不一样，所以就呈现出龙桥上的龙雕千姿百态这样一种状态。
0: 顺对大桥还有一处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在第6孔桥板东侧阴刻“龙藏蛟符”4字以及“宝剑”1柄，共同构成完整的镇水文化符号。这是泸县龙桥中唯一一座明确记载龙藏蛟符镇水传说的古桥，体现着古代泸县人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智慧。工匠们将洪水肆虐的恐惧、年景丰收的期盼都化作垂下飞舞的刻痕，而这些工匠也以他们的作品成为不朽的传奇。
1: 泸县的一个叫严虎石石窟，在泸县的玄丹镇，他就有前后功德蒲州文居里父子传记。蒲州就是今天的安岳，他就是安岳人，说明我们泸州泸县地区的雕刻跟大足安岳一批工匠是有联系的。
0: 安岳，没错，就是以摩崖石刻闻名于世的安岳县。作为四川石窟艺术的璀璨明珠，安岳石刻定格了东方艺术的千年之美。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尊观音啊，是全国宋代造像达到最巅峰的一尊艺术作品——紫竹观音，也是安岳石刻的代表作之一。这一尊观音啊，是古代匠人以巧妙的雕刻技艺，完美的再现了宋代造像的世俗美、人性美。
0: 紫竹观音风姿绝美，她右脚翘立，侧身倚坐于金刚座上，衣袂从膝头自然垂落，形成流畅的弧线。这种随意而慵懒的坐姿，把高高在上的菩萨还原成了亲切的邻家女孩。而这种看似随意的坐姿背后，更暗藏了宋代匠人对力学与美学的精准把控。通过重心偏移与肢体张力的动态平衡，让造像在悬空状态下保持了千年不倒。如此高妙的技术世代传承，运用于石桥、渡槽等工程的建设，那自然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所以在安岳，即使

0: 这座桥位于安岳县天林镇原天宝乡兰草村，因其突兀于田野，造型奇特又缺乏文字记载，被冠以未解之谜、废墟美学等称号走红网络。其实它本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未曾完工的渡槽桥，当地人称之为天桥。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此桥长60米，高30米，宽2米，采用传统的土牛法建造，先用泥土夯筑成拱形模型，再在模型上砌筑石块，待石桥稳定后再移出泥土。
1: 大家努力来把那个泥巴就是从两边的坡上这个河边的泥巴全部挑在一起，就来把那个啥子把那个土连起来。
0: 整座天桥用石量达到1万多块，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工匠们全凭肩挑手扛，吼着高亢的号子，一步一步，一米一米，将石梁垒到天上。
2: 当时的投资的人力量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够达到1000人。
3: 当时我是实际上这个打石头修这个天桥，大家拆不拆的人扛起拖机扛起扁担鱼来挑泥巴来打石头，老是拿起手里工资又来了，打到下午6点到7点钟8点就黑了人再回去。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这样深深地写满大地。5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天桥青苔斑驳，红影如画，那些深浅不一的沟壑，还有未曾铲尽的夯土，无不见证着风雨沧桑的雕琢。如此长的跨度，在没有任何外力支撑的情况下，仅凭巨石之间的契合挤压，就能几十年安稳如山，屹立不倒，足见当年工匠的技艺之精和品控之严。这座没有完工的渡槽桥，终究以凌空倒虚的姿态，完成了对永恒的诉说，将时光流逝与山河永固编织成了岁月长歌。春天，油菜花海翻涌如浪，从桥墩下绵延天际，金黄与青灰的碰撞，恰似大地与天空的私语。桥旁，村民在翻土耕作，桥上，小狗在奔跑撒欢，桥下，水牛在悠然发呆。立体同框的场景，让此刻成为田园牧歌最真实的画卷。天桥所在的镇村，通过对撂荒地的整治，将零散地块连点成片，在桥畔规整出层层叠叠的花田，让桥影弧线如同彩虹镶嵌在花海，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体会着穿越时空的浪漫。当年的建设者或许不曾想到，一个未竟之作竟会在半个世纪后成为网红地标，令人心向往之。那同样在安岳，同样是渡槽，如果已经彻底完工了，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经验呢？

这是与莫滩河水库配套的右侧灌溉渠尾渠，位于安岳县李家镇原和平乡，所以也被称为和平渡草。莫滩河水库及其配套的灌溉渠兴建于上世纪70年。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能完成如此宏伟的水利工程，不仅是安岳人民战天斗地的见证，更是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永恒风。

0: 是十月八时候的事情。我将来讲，俺的是18米深，对了公司啊，那个石料是540号的，没有头板，还有那个推力石，叫推力石嘛，推力石就是那个北山灯，北山灯必须是模子石，要上800号，不上800号不要。
1: 选好石材，只是工程建设的第一步。施工时，对工艺的极致追求更是精益求精。
0: 一坨石头不是10个角吗？对吧？两层两位不是8个角吗？对吧？好，2层2位8个角，就把碰头一定都是10位的角了，碰不得，碰了就作废。就是要求8个周全。好，你就必须要打金细，对吧？打金细，还有清那个缝口，就是你们的挨缝，就是挨缝。挨缝不超过1公里，超过1公里都不要。点都没得，不要点泥巴浆浆，不要点泥巴灰灰，都是清水洗，就是农村砸那种刷法嘛，很轻刷，刷流水冲了过油来，好，不能沾点泥巴，太阳机根本不能摸得灰尘。
1: 由于要求过于精细，一向以男性为主导的工地上，却成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舞台。
0: 清这个石头，只有女石匠才来得活，好多老掌柜是来不活的。他眼睛不想躺，看不到巧果，他始终要差1公里2公里，不要，还丢了好多石头嘛，还抬得整去哪儿去？
1: 整个工程从1970年到1979年，历时9年时间，其中的艰难困苦难以计数，而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是桥体合拢的那一天。桥体合拢的关键是顶部龙门石的安放，也叫做沙尖。
0: 整个那个是3个形，好一下去它就呈现，它整个就全原归原位，就成了个弧形了，它就有泥渣了，就底起了。
1: 和平路槽沙尖的那一天，恰逢风雨大作，现场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2: 听着嘛，罗新宇那个又溜又还那桥高的又是进，我看你们进来又还收拾来的大灰。
0: 那个拉绳就是散，加上那根钢丝绳，你们安稳；要么就是甩，你们摇摆。但是雨又大，时空啊，甩起不远，甩过去甩过来害怕。
1: 千钧一发，危在旦夕。但此时已绝无退路，如果不能顺利杀尖，后果将不堪设想。
0: 那就全部整个桥身全部垮下来，
2: 一下就垮了。
0: 那五大垮都垮，三大垮都垮下来。那得垮不杀多少？就必须一起合拢，一起杀尖，就是落到落零。
2: 这
0: 做好，给他完成好，不杀就不得了啊！就是这儿，朝着生死不得了哦。外打死的人也更多，底下有人，高头也有人，是吧？这样就行了。我在底下看到这个路过了，就危险。
1: 面对严峻的形势，甚至是生死一线的考验，当年的建设者们没有退缩。
2: 怕的怕也没得法子呀！
0: 一怕就汗水就当时喝成雨水龙一样要之前了。
2: 汗
0: 水
2: 也
0: 喝成雨水，你怕不是完成了？不完成，整个全部破费。
1: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建设者们最终用血肉之躯铸就这一工程。
0: 我就喊不要动，动不得，动了就拽就糟了。好，一直不动，好，拿的拿蓑衣，拿的拿胶纸，拿的拿谷草，反正有啥子我拿起来，发现弟兄拆到起。好，整鬼过后，就拿谷草把那缝给打了，把蓑衣打了，好，它就慢慢的就凝固起来了。
1: 建成后的和平渡槽长248米，桥高38.8米，最大跨度30米，渠宽1.8米，渠沟高1.8米。1979年通水后，灌溉出万亩良田，泽备了数万村民。
2: 哦，那肯定是不是我一个人高兴，全镇的人嘛都高兴嘛。两边渠道通了过后， 后头干田就干了。

0: 土都盖成田了，就都是骨子了。这个我的指甲不来说，都那个旁边盖了两亩多地的水田出来，水一放进过来，你是又不抽水又不啥子，直接放在田里头，那多少好啊！那个高兴天晴的。以前那个吃饭吃个红烧了嘛，在个啥修通了沟，土都变成田了，那就生活就改善了，生活水平就提高了。
1: 至今，莫滩河水库及灌溉渠仍是安岳县人畜饮水和农业用水的重要来源，滋养着田野乡村万家厨房。50年的风雨侵蚀，渡槽安然无恙。这就是革命豪情与匠心精神淬炼的最美篇章。同样是匠心的执着，在德阳罗江，太平廊桥则以别样的风格，把匠心幻化成悬浮于水面的工笔画卷。

0: 太平廊桥雕梁画栋，有亭亦然，以川西第一石拱桥之姿横跨罗文江上，桥影如虹，状若满月贯空，描龙画凤，装点飞檐斗拱，雄浑的气势与精妙的工艺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不过这样精美的造型并不是其最初的呈现，在古代要在宽阔的江面上架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1: 这条江叫做罗文江，也叫罗江。我们罗江县县的名字它也就是因为这条江得来的。这个江上原来没有桥，冬春两季是架木为桥，夏秋两季是以船为渡，所以是非常艰难的。
0: 没有桥的艰难是当年罗江人的梦魇，所以桥不能不修。一桥飞架沟通两岸，是世代罗江人的梦想，也是现实生活中最急切的期盼。据史书记载，仅清代罗江上的桥就曾经三建三毁。
1: 我们看这几块龙头石，这个就是汶江河清淤的时候从河里面挖出来的。这几块石头我们看它的这个雕刻的这个形式和风格都不一样，这就可以证明啥子呢？它是几次修桥时候留下的这个产物，这个也说明当时修桥的艰辛。
0: 直到清嘉庆七年，县令陈启泰率罗江民众第四次建造桥，用石条砌筑，桥缝用糯米石灰浆粘接。
1: 这是个啥子东西呢？这儿其实是个石臼，它也是从那个汶江河里面挖出来的。它把那个糯米和这个石灰放在一起，使劲的捣成浆以后，就可以粘合石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泥，可以使大桥更加牢固，更加稳定。
0: 桥成之日，适逢白莲教平息，遂取太平之名，祈愿永固。太平桥为十一孔石拱桥，每拱跨度十五米，桥长194米，高10米，宽9米，历经200多年的风雨，至今固若金汤。当然，罗文江之上的桥之所以如此重要，不惜急毁几件，除了满足当地百姓出行需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其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1: 因为这个桥太重要了，这个在这个金牛古道上面，它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如果从大的方向来说，它是沟通四川和陕西；从小的这个节点上来说，它是沟。

0: 儿童棉要和成都，就兵源的运输、粮饷的运输，然后往来的商贸交流、文化交流，都要走这条路。
1: 金牛道、太平桥，原来在时空的穿梭中，他们早已完美契合。当第一缕阳光刺破苍穹，映照着白马关巍峨的城墙，随着厚重的大门轰然作响，在刷刷的洒扫声中，古旧的青石路面泛出悠悠的微光。这些被磨出包浆的条石上，那深深的车辙不是普通的凹槽，而是被秦汉铁骑、唐宋商队、明清盐车反复碾压镌刻的勋章。它就是赫赫有名的金牛古道。晴川道，翠百天，商旅兵家密如烟，便是其繁盛的写照。因为金牛道的繁盛，也就注定了罗文江上桥梁的交通枢纽作用，成为金牛道通往陕西的必经之桥。因此，即使再艰难，哪怕多次重回，也必须重建。到了1928年，川陕公路开通时，太平桥直接成了川陕公路的一部分，为后来的抗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
0: 它这个桥面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比较宽，可以并行两辆汽车，所以被称为川陕滇后，川军出川抗战，包括运送粮食到前线，包括这个华北地区这个学生入川，一些工厂内迁，他们如果走陆路的话，走金牛古道的话，一定要经过这个川陕公路，要经过这个太平桥。

0: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竟然是在这里，在罗文江畔第一次唱响。
1: 因为当时国立六中四分校的音乐老师叫曲亚仙，他和著名的作曲家向新海是好朋友。向新海当年在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乐谱刚刚出来的时候，他就率先寄给了我们的曲亚仙老师，所以曲亚仙老师就组织同学们演唱试唱，所以《黄河大合唱》率先是我们罗江唱响的。
0: 遥想当年，那些从华北内迁的学子们，迈着铿锵的步伐踏过太平桥，用激昂的歌声唤醒山河，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回望罗江，岁月沉香。这里不仅有太平桥见证着历史的风云激荡，桥下的流水更孕育了李调元笔下川剧锣鼓响、川菜百味香的精彩芬芳。
1: 由于李调元在川菜川剧的起源阶段做了开创性的贡献，所以民间尊称他为川菜之父、川剧之父。
0: 李调元这位从罗江走出的翰林学士，在醒园的灯火中将江南的雅韵与蜀地的烟火融铸成了文化丰碑，如同太平桥下的罗文江水，静水流深，滋养千年。而今川剧余音绕梁，川菜活色生香，这座横跨时空的古桥也悄然完成了它的蝶变花章。罗江县政府以古桥为骨、新闸为脉的匠心，实施了太平桥拓宽设闸工程，在元桥下方修建一座与古桥走向一致、同孔等高的新桥。新桥如琴弦般贴合古桥弧度，两者珠联璧合，浑然一体。桥下设闸，闸门开合间，玉京湖泛起粼粼波光，让千年江水首次在城市中蓄水成湖。2007年，罗江政府再次对太平桥进行了保护性。

0: 在加固清代石桥的基础上，增建川西民居风格的廊亭、阁楼与牌楼，将飞阁流丹的华彩轻轻附在青石桥上。廊亭以川西民居天人合一的营造智慧为根基，采用穿斗式木构架体系，小青瓦坡屋顶轻盈舒展，住房间嵌以雕花方板，镂空缠枝莲纹与卷草纹交织，窗棂则以冰裂纹、万字纹为饰，在虚实相生中透出朴拙雅致的气韵，既是对清代石桥基座的呼应，也体现了传统木雕技艺的现代传承。工匠精神在这里再次得到完美印证。山河为卷，雕桥绘梦，也因工匠的坚守，从石板与木料的堆砌升华为刻画着中国智慧、东方美学的文化符号。从开始修复龙脑桥那天起，陈玉荣就与桥结缘，他把对龙脑桥的挚爱化作手上的精雕细刻，历时三年将其精妙地移植于木雕的方寸之间，每一道凿痕都是对古代匠人的礼赞，每一次打磨都饱含着让更多人看见的期盼。
1: 但我心目中就要想，只有一个人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流动展出，展示我庐县的龙文化，而我才开始个做石膏的这个。
0: 徐朝刚的脚步依然穿行在庐县的田埂与溪畔，二十载光阴，他早已成为这片土地上的龙桥活地图。他俯身丈量的不仅仅是桥墩的尺寸、石刻的纹样，更是散落乡野的文明基因。年近八旬的杨志国再次站在和平渡槽巨大的红影之下，五十年前沙尖时的雨早化作他眼角的沟壑，指尖轻抚冰凉的巨石，就像触碰老友坚实的臂膀，那人定胜天的豪情，震天动地的号子，又在耳畔回响，恍若春潮激荡。
2: 我这个是跟老百姓办了件大事，跟人情跟共产党办了件大事，把这个事情完工了，这东西。
0: 罗文江畔，尹邦斌的目光掠过太平廊桥流光溢彩的飞檐斗拱，眼前仿佛交织着李调元笔下川剧的悠扬婉转，黄河大合唱的铿锵豪迈。这位罗江文化研究者，他的坚守是让这些沉睡于典籍与古迹中的文化密码重新跃动在当代人的心间。
3: 作为一个地方文化的爱好者，我非常荣幸地参与到整理发掘我们地方历史文化的这个过程中间，我想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
0: 这就是匠心，在不同的时代始终闪耀着相同的光芒，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对技艺的敬畏、对文明的守望以及对传承的坚守。所以雕桥绘梦从来不是某一代人的孤军奋战，而是无数双手在时光长河中的接续发力。那些曾经只是过河工具的桥梁，因为匠心的浇筑，成为了中华文明的载体，印证着古诗中最美的意境。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一日涂江豪杰，归去凤池。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8: 这叫黄金铁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9: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1: 不是不甘心，见
12: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你也可以。
13: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6: 这将是

0: 里面来了一只小鬼子的巡逻队，赶紧撤吧！快走！我给你来锯。
1: 锯？
2: 哎，
1: 不可能拿上吧？哎，
2: 卡尔德，这怎么弄不开呀？
1: 这小日本弄这么个玩意儿也不嫌麻烦呀？
3: 所以说它里边放好东西呢。
4: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这办妥了。
5: 你看，我办事儿你放心。哎，对了，大哥，你知道那北村死的时候都尿裤了。
4: 厉害厉害！
5: 这从哪儿弄一保险柜回来啊？
1: 这北村他们家弄的
5: 啊？
1: 那你开呢？
5: 啊？
1: 打不开。
6: 让我打，我来商量商量该怎么办。
5: 这太……
6: 行行行行行行，
5: 不就保险柜吗？要密码。大哥，这绑个手榴弹不就炸开了？
6: 你说我们一屋子老爷们都没想到这么好的。
5: 老三，你
6: 让我进去
5: 啊！
6: 你让我进去。
5: 你不能进去，我大哥他们正在开会呢。你，哎哎，
4: 别动！大哥，我收拾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5: 这话说的，你快起来，姑娘，快起来！
4: 不是，等会儿，大哥，我这杀了个北村，你什么时候欠下这风流债了？
5: 这姑娘就是上次我跟你们说的这个卖身葬妹的姑娘。
4: 哦。哦，对，就是上回受刺激那回。哎，
5: 走吧，二哥，咱喝酒。
4: 走走走。

0: 哥，
1: 你也不留呀？
2: 姑娘，你先起来，先起来，来来来，快起来啊！有事坐下说。坐下呀？你说你这是何苦啊？我们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都是到头天雪的日子。你姑娘家，好好找个人嫁了，跟着我们遭这份罪干嘛？
3: 我不在乎。我妹妹死了，金鹏无家可归了。从大哥你给我银子的时候，我就打定了主意，这辈子都要跟着你。现在你杀了北村，替我妹妹报了仇，这个大恩我一定要报。所以以后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是跟定你了。
2: 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也看见了，我们这个地方全是老爷们儿，你姑娘家也不方便。
3: 我不走。
2: 你走不走？
3: 我不走。
2: 虎大庄，进来，把他给我拉走。
3: 我不走。
2: 走。
3: 我不走。
4: 您还是走吧，瞧你那卦不甜。
5: 对对对，走走走。
3: 别动，我不走。
2: 抬走。
3: 走，
2: 哎，跟来时候一样啊，虎子，把他眼睛蒙上。
6: 好嘞，好，放心，
7: 大哥，
8: 我还会再回来的。
4: 我说，
2: 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喝酒去了吗？这老三呢？
4: 老三回来睡了，说正事。
2: 啊？
4: 怎么安排这姑娘？
2: 什么怎么安排啊？哎，去哪儿去哪儿呗。
4: 哟，哟，大哥，你心肠太狠了。这么好的姑娘就这么放走了，太可惜了。
2: 我是怕耽误人家，这么好个姑娘跟着我，有什么好惹的祸？
4: 也是，跟着你是耽误人家了。
2: 那怎么说话？去去。哎，啊，说正事儿，咱们啊得有个长远打算，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这么下去怎么行啊？
4: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2: 那这样，我让虎子弄点酒，咱哥俩边说边聊。
4: 行啊，
2: 虎子，

上。

是安对。小强队，奴らに償わせてやる。

0: 署长，我们得到消息，昨天晚上北村被人杀了，保险箱被盗，动手的是守枪队。
1: 又是这个守枪队，看来现在他们的行动目标是越来越高了。现在是工部局的董事，这没准接下来就会是什么日本将军。
0: 有可能，不过这北村身居高位，现在被干掉了，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这事儿我们管不了，让他们自己头疼去。守枪队现在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0: 暂时还没有进展，他们行踪非常诡异，

0: 我记得明明是这儿啊，怎么就找不着了呢？我说手榴弹能炸开吧？
1: 大哥，让我看看。
2: 哇，这小日本吸了咱多少钱啊？这回让他们心疼死了。<笑>
3: 还是你能耐，上回我说炸开了。<笑>
2: 咱们也算是有钱人了，可是话说回来啊，这么多钱要是不好好利用的话，不就坐吃山空了吗？你说那倒
3: 是，大哥你说的对，这个我想好了，咱干买卖吧。
2: 啥？二哥，你脑子？
1: 咱仨杀个人还行，你这做买卖，这有多少金条也架不住你赔呀？这个做买卖，咱也不懂啊。大哥，你听我说，咱接下来要干的事儿还很多呢，总不能只出不进吧？这样一来，就不怕坐吃山空了。再者，有个正经生意也算是对身份的一种掩饰，反而我觉得更容易打听消息。
4: 办法是好办法，可是谁来干呢？
1: 人我想好了，
2: 谁呀？
1: 你，
2: 我，
1: 大舅哥，
2: 高志远。

0: 人家本来就是开银行的，再加上咱对他知根知底，信得过他。
1: 合适。
0: 关键的是，人家懂行啊。
2: 老三，
3: 啊，
2: 你想下屏不？
3: 想。
2: 那你们去一趟呗。
3: 好啊。
2: 你到了那儿，好好跟高先生商量，人家愿意干就干，要是不愿意干的话，
3: 也得干。
2: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大哥。哟！
4: 来，拿着，慢走啊。行，谢谢啊。

0: 小平，大气，大气！小平，哥，快来看谁来了！哎呦，大气来了，志远哥，稀客稀客！小平啊，
1: 哎，还不赶紧请你大气哥，里边坐，
0: 快走快走，
1: 走，来。 哥，敬你一个，这个，来吃吃吃吃，这都你喜欢吃的啊！哎呀，夏平啊，嗯，哥说什么来着？整天想啊盼的，是吧？大齐哥不是来看你了吗？大齐啊，啊，这回来不光光是看夏平吧？
2: 不瞒志远哥说，赵宁还真有事儿。
3: 有什么事儿？说吧。
2: 是这样的，我们俩想请您出山加入我们大上海手枪队。
3: 大上海手枪队？
2: 哦，是这样，我们哥仨从监狱出来，不是去了福建吗？在福建呢，老蒋确认我们打红军的。我们哥仨一想，这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吗？
3: 我们就又回到了上海，成立了手枪队，专门杀日本人、杀汉奸。这好事儿啊！
2: 是。哎，你们让我参加你们大上海手枪队，你看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这，志远哥，舞刀弄枪的事儿用不着您，有我们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想请您去上海开盐行。
3: 一来呢，是为我们手枪队筹措经费；这二来呢，就是在日本人和汉奸的眼皮子底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秘密联络点。
2: 这样，
3: 志远哥，这么跟您说吧，如果我们在上海没有您这样的后台，我估计我们手枪队在前台的戏也不好唱了。

0: 兄弟啊，这件事呢非常儿戏，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1: 好，朱元哥，共谋救国，事关重大，还望三思啊。

0: 哥，还没想好呢。妹子，哥其实在担心你呀。你说哥，要再出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1: 哥，你放心，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说什么？
1: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绝对不行，你不能去。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啊！
1: 这不乱弹琴吗？你个姑娘家家的，这里边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0: 你和大器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要是你们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我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与其这样每天担惊受怕的，我还不如跟你们在一起，相依为命。

0: 妹子，你可得想好了，这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呢。此一去是凶险无数，九死一生啊，再也没有我们现在的清贫安闲日子了。
1: 你放心，只要能和你们在一起，我万死不悔。
0: 真的？
1: 嗯。哥，你就答应吧，去嘛去嘛，哥，哥。
0: 好，我答应你，跟他们去。
1: 哥，你最好了。
0: 我好，你好。人还没嫁过去呢，胳膊肘都拐出去了。
1: 我哪儿有啊，我这不是拐着你吗？
0: 你拐着我呢？
1: 嗯。
0: 你把我拐给他们了。你这傻孩子。

0: 高大哥，夏平，感谢你们加入我们。哈
1: 哈，杜队长客气了，你们才是真英雄、真汉子，能够跟你们共事，那是我的荣幸啊。这算是开张了，可这生意门可罗雀。哎，
0: 嗨，别着急呀，这得慢慢来。俗话说得好，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1: 哎呦，借您吉言了。
2: 大哥，啊，我
3: 在这里呢。
0: 哎，不能去，别给阎王添麻烦。除了今天，你有大把的时间收拾他们。
4: 早晚收拾他们，
1: 那我们先进去吧。
5: 里边请。
0: 来，明天咱们在这四个地方分头行动。凌峰，这一带的日本浪人一贯的横行霸道，被他们欺辱过的百姓就不下百人，重伤就十几个，两个老者被打后不治身亡，领头的好像叫个什么藤井。记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用枪。
6: 好的，
7: 刘峰，记住了，下手一定得狠。就刚才他们说那叫什么？大哥说那个，
6: 藤井，
7: 藤井嘴上留着一撮毛，就是打不死，你别让他后半辈子站起来。
0: 顺便把他嘴上那撮鸟毛也给我拔下来。
6: 放心吧，哥，这撮毛我是替他修理定了。
0: 老三，你带着几个兄弟去砸日本人的那个大烟馆。这个大烟馆喝足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早一天砸，早一天解恨。
7: 好，放心吧，大哥。
0: 老二，你去杀那个地痞阿三，我带着虎子去杀大汉奸刘金海。
8: 刘金海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晚上杀他合适。大哥，我去吧。

0: 小二，爷今天包场。
1: 你说什么？
0: 爷要包场。

0: 하죠.
1: 박아!
0: 대준! 아, 대준, 대구치, 대구치.
2: 나와, 나와!
3: 这不太好吧？这是日本人开的烟馆，听不懂中国话吗？

你大爷！八哥，八个个头啊！八个，谁敢动？我刚才就跟你说过，把所有人都给我请出去，但是这四条狗给我留着。八个，

你。

大烟膏子我们中国人抽不习惯，还是留给你们日本人抽吧。你要是愿意抽，我就让你抽个够。

爷爷，我今天不想要你的小命，但是你这糟心的胡子，我是要定了。啊啊！

0: 生人？
1: 中国人。刘金海。128事变之后，主动跟日本人勾结，狼狈为奸，出卖同胞，十几家中国商行被你们逼得倾家荡产，其中有一家掌柜的被逼得上吊自尽，老婆跟女儿又让你这个狗腿子逼去了窑子，母女俩受不了非人的欺辱，最后也都双双跳楼自尽了。你罪孽不小啊。
0: 误会，误会啊，我刘某虽然给日本人做点小差事，可那是被逼无奈的。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好汉高抬贵手，放过你马吧。
1: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要钱不要命，还有一种人要命不要钱。
0: 那您是？明白明白，您是要钱的那种。只要您不杀我，我把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您。

0: 看来你是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乖乖的把东西拿出来。
1: 好汉，能不能告诉我你受谁之托？
0: 我是受那些被你和日本人杀害的同胞之命。
1: 自古劫财不害命，我刘某就是倾家荡产。
2: 这个劫财不害命，
3: 这些话你早该对那两个被你送去窑子里的女人去说。
0: 刘金海，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手枪队江海洋。
1: 好汉，好汉饶命。饶命啊！我已经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了，你放我一马。
4: 你说话要算话呀！
0: 你错了，这些钱不归你，也不归我，这些钱应该归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啊，忘了告诉你，

0: 又出什么事儿了？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2: 白金发生了三起案子，刚刚又发生了一起。大户刘静海在家里被杀了，看样子应该是白天那伙人一起干的。
3: 走，去看看。
4: 大哥，今天我们砸那烟馆，别提多过瘾了。小五，你给大哥讲讲砸烟馆怎么砸的。
5: 那砸的真叫一个过瘾啊！哎，你们说最后怎么着？
6: 怎么着？
7: 咣！
6: 这二哥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你也闭上乌鸦嘴。等我呢。哎，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0: 营长。嗯。哦、忘了忘了，大哥大哥，哎，你说明天早上咱这帮人肯定都能上报纸吧？
1: 那还用说，
2: 肯定能上。
3: 哎，大哥，
4: 来，
3: 咱们下一个目标该是谁呀、
4: 啊？对呀、啊，下一个目标是谁、啊？
5: 目标谁？
1: 你们几个臭小子，是不是手又痒痒了？啊，
4: 真巧！
6: 我可告诉你啊，咱们这儿是正儿八经的手枪队，
1: 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咱们以后杀的是日本人和汉奸，绝对不能伤害无辜的百姓，这条规矩给我记住了，听见没？
7: 明白。
8: 同志们，
9: 听大哥，
10: 来。
11: 最近日本人和巡捕房被人闹得是鸡飞狗跳的，动静不小啊。几个汉奸和日本人被杀了，看来上海滩还是不缺乏抗日意识的。
12: 虽然日本人压着不让见报，但是那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压得住啊？这伙人的名号我已经打探清楚了，叫什么手枪队，是专杀日本人和汉奸的。
11: 手枪队，
13: 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六十一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14: 张老弟也是手枪旅的？
13: 是啊。
11: 你帮我查一查那个叫江海洋的，查一查他现在在干什么，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5: 吴桑，帝国的侨民在你们的辖区内受到了伤害，这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尊严的挑衅，他们不应该因为你们的愚蠢而受到牵连，更不应该因此而送命，包括帝国那些无辜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16: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这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嗯。

0: 这事我不逼你啊。手枪队这个事儿，你给我继续查。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这日本人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通过我们的辖区转运出去。这小日本不相信我们，要求惠斯捕房的人一起来行动。老于，这东西可是不会动的了。 所以你必须挂，加派人手，寸步不离的给我守在那儿。
1: 是，除非日本人来把它运走。这事儿你能不能行？
2: 处长，我能问问是什么东西吗？
1: 你管他什么东西呢？我就问你能不能行。
3: 保证完成任务。
1: 老翁啊，
3: 哎，
1: 您刚刚先帮我盯一下，我出去一趟。
3: 来。

0: 这个兄弟，他也不是故意的，给个面子算了。
1: 滚开！要不然你也撕了算不给？哎，别！
0: 多多包涵，
1: 放下，
0: 还要把东西装好，抬进去，
1: 快装起来，再有下次，统统枪毙。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洗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

0: 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洗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

0: 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怕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6: 先生用水再现中环。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杰斯，放到前方上这儿
9: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7: 你能走到多远？

0: 金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此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和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小姐，秋野先生前来拜访。
1: 快请。秋野先生，你好。
2: 刘小姐好。
1: 秋野先生，您请坐。
2: 哦，不麻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外甥女由美，她在上海，一没有什么朋友，二对这里的环境也不熟悉。我今天贸然带她前来认识刘小姐，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
1: 由美小姐你好，人长得真漂亮。
3: 刘姐姐，以后在上海还会多麻烦你，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嫌弃我。
1: 怎么会呢？我在上海也没有什么朋友，要是由美小姐愿意陪我的话，我求之不得。
2: 哎呀，太好了，看来无意间我还成就了一段好事啊。这样你们聊，我先告辞了。
1: 常叔，送秋野先生。
0: 哎，
2: 由美，跟刘小姐好好学习啊。刘小姐告辞了。
1: 您慢走。
0: 请。
3: 刘姐姐，我对刺绣特别感兴趣，可以带我参观一下吗？
1: 好，没问题。这边请。
3: 刺绣起源于人们对装饰自身的需要。据传说，在我们中国皇帝时代就有彩绘花纹的记载。那个时候，人们用色彩来美化自己，将它们涂在身上，称为张身。再进一步，就是刺在身上，称为纹身。后来，就将它们画到了衣服上，最后发展成绣到了衣服上。这其中呢，包括三蓝绣、水墨绣等特殊的风格。不过我们柳家的针法独树一格。
4: 真的是太厉害了。
1: 是啊，古人的智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也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
4: 那也很厉害了。木吉姐，我很喜欢旗袍，我可以在你这儿定做几件吗？
1: 当然可以了，到时候我亲手给你定制。
4: 谢谢你。
5: 来。哎，大哥，说个事儿。咱现在弹药不足了，从福建回来的时候就没带多少。最近杀了不少的日本人跟汉奸，剩下不多了。
6: 我也注意到，你说这要没弹药的话，咱们不就跟少了只爪子的老虎一样吗？
7: 不是大哥，咱不是刚抢那个叫什么北村的吧？用那个钱买弹药不就完了吗？
5: 老三，咱现在开盐行，以后还要开很多的分号，这都是不小的开支，再加上平时自己也得用，总得留着点儿以备不时之需吧。
7: 嗯，嗨。那就继续抢日本人呐！这日本人啊，好比咱们的小金库，咱没有了就抢，没有了就抢，
5: 没有了就抢。我再说了，
7: 来，我干一杯，
5: 我这几天呢，也在想这件事儿。这样，明天我就进城里打听一下，看有没有

0: 合适的目标，咱再干他一票，
1: 就这么办。
2: 不，二哥，那我也去。这两天在家里待着憋得慌。
3: 大哥，咱不能让他憋得慌，明儿带着他。
4: 去行啊，但你也听你二哥的话。
2: 大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一天说我八遍。行了，就这么定了。来来来，干杯！
4: 再来一个，来。
0: 这白天街上巡捕房的人多，这样吧，找个地方先住下，晚上再说吧。
2: 好。
5: 主管，哎，主管，哎，
6: 怎么了？啊，你不认识我？我吃那个水果怎么了？
2: 二哥，
7: 跟你要钱呢？
2: 他奶奶欺负人！
7: 我给你钱，我打你儿子啊！我打
2: 你！他奶奶，
7: 你他妈谁啊？
2: 白吃白喝还不给钱，去你奶奶！
7: 你谁呀、啊、你？他妈敢管老子！
6: 有种里面走！
2: 奶奶！
7: 我这吹！太操！
6: 站住！哎呀呀！站住！站住！站住！
8: 刚才这样巡逻的时候，侯大雅闹事了，
9: 人呢？开着往这边跑了。
10: 你们四处找找。
11: 是。
10: 走走走走走，给我上。
11: 快快快！

0: 说说吧，怎么就当上巡捕了？嘿，别提了，穿上那身皮我才发现，我这真不适合干这个行当。这哪有当兵打小日本来的痛快，对吧？
1: 说的是。
0: 对了，你们怎么一回事啊？
2: 冯大哥，不妨猜一猜。
0: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神仙。
1: 这可是机密啊！
0: 二哥，你就别埋着了，说吧。
2: 说吧，我听着呢。
0: 我们就是手枪队。
2: 手枪队？

0: 们居然就是手枪队，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
1: 宋大哥，这你上哪儿想去？
0: 那这么说，手枪队
2: 就是咱们手枪营的兄弟，专门对付小日本跟汉奸，带头的是我大哥杜凌云。
0: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巡捕了。打小日本，杀汉奸，这才是爷们该干的事儿，算我一个。
1: 痛快，你只要加入，我举双手赞成。
2: 那既然冯大哥你这么痛快，现在开始你就是手枪队的人了，但是你得继续留在巡捕房。
0: 为什么？
2: 手枪队里的人全在暗处，没有能摆在明面上的，消息来源十分有限，你的身份恰恰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所以我想你继续留在巡捕房，专门打听消息。
0: 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3: 来来，兄弟们，
0: 干！这说说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2: 手枪队现在的情况呢？是弹药紧缺。
0: 哦，弹药。海洋，你这一说弹药，我这里倒有份情报。
2: 请说。
0: 是这样。前几天这小日本托我们帮助看管一批货物，没想到这批货全是军火，要不咱把它给劫了。
1: 那还等啥，劫了它呀。二哥，这肉到嘴里哪儿不吃啊？
0: 但是有点难弄，那个仓库戒备森严，还修筑了机枪工事，十分难打，这搞不好咱都得扔里头去。
1: 哎呀，
2: 那赶紧说一说这批军火的详细情况吧。
0: 好，来，是这样，那个仓库它是这么个情况，有大概20个左右的小鬼子在看着，

0: 请进。老赵，打听的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有两个消息，一方面，日军军火从上海转移，上级要求我们对这批军火进行拦截，如果吃不下的话，也绝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到日本人手里。第二，你托我打探手枪队的消息，我探清楚了，果然不出你所料，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骨干，领头的是杜凌云，其中还包括江海洋和张大器，这些人十分了得。
2: 这就错不了了，江海洋对我还是有戒心的，看来他们这次回上海是找日本人来报仇来的。
1: 哎，这个没办法，他们现在是自称体系，暂时我们还没办法影响他们。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目前关注的是军火的问题，毕竟我们的游击队还十分缺弹药，但是我们尽可能吃下这批军火。
2: 我们人手确实有限，如果我们单独行动的话很难成功。哎，老赵，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手枪队的力量？毕竟他们也是对付日本人的呀。
1: 这个可以考虑，虽然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查到他们的具体地点，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叫金凤的姑娘，她一直在找杜凌云，或许我们通过她可以联络到手枪队。
2: 好，老赵，咱们抓紧找到这个叫金凤的姑娘，安排她和我会面。
1: 嗯，好。
3: 你们找谁啊？
0: 是金凤姑娘吗？
3: 是啊，你们谁啊？
2: 哦，金凤姑娘，我们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我们想找到手枪
3: 队。我不认识什么手枪队。
2: 金凤姑娘，我们知道前几天你为了妹妹的后事和手枪队接触过，你放心，我们对手枪队没有恶意，是想帮助他们。
3: 真的？那行，我可以帮你们，但是有个条件。
0: 好，说说你。

0: 的条件。
1: 我帮你们找到他们，但是你们得让杜大哥把我留下，我想加入手枪队。啊，
2: 你想加入手枪队？
3: 想加入手枪队，行，我帮你。
1: 一言为定。那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
3: 好。
1: 龙先生，前面就是。龙先生，上回他们就是把我放在这儿，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2: 啊，好，咱们去那边看一看。
1: 好。
4: 别动。
0: 这位兄弟，我一不是日本人，二不是巡捕房的，我们是来找杜凌云的。
2: 大哥，大哥，
5: 怎么了？
2: 那个伙计抓了两个人，一个叫金峰，还有一个不认识，口口声要见你。
6: 带他们进来。
2: 是。
1: 杜大哥，
5: 哎，你好，
1: 我又找到你了。
5: 你好，
6: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1: 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肯定要来找你啊！
6: 别，
0: 杜营长，我们可以单独聊一聊吗？
6: 林峰，带他们先下去，我有事跟这位先生说。
0: 哦，好。
1: 龙先生，别忘了我们说好那事儿。
0: 杜营长，鄙人龙桥业，我也是中共驻上海地下党一名联络员。
6: 共产党，龙先生请坐。
0: 杜营长，我这次来是想和手枪队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人。
6: 怎么个合作法呀？
0: 日本人有一批军火，最近要从上海转运，我们想和手枪队合作，共同吃下这批货。
6: 日本人的军火呀，据我所知，你们共产党游击队的数量众多，人也不少，更是神通广大呀，凭你们的能力，完全可以自己吃下来呀，干嘛非得和我们合作呀？
0: 我们哪里有那么神奇呀？我们也是凭着一腔热血，日本人的军火马上就要运走了，我们时日不多，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提议，这毕竟对我们双方都是有益的事情。
7: 谁来了？
8: 哎呦，大哥。
6: 这位
0: 龙先生
8: 啊。
2: 龙先生，
8: 你们认识？
2: 对，
7: 都是朋友啊。
6: 那正好，这个龙先生啊，正跟我商量劫持日本军火的事情呢。
2: 龙先生，你也知道日本军火的事儿？
6: 你还不知道吧？龙先生是共产党。
2: 这样，龙先生，这件事情能否容我们兄弟几个商量一下？
9: 好，我在外面等着。
7: 好。二哥，你给讲讲，这怎么还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6: 老二，这龙先生可好？
2: 说来话长，以前我还觉得他身份很神秘，现在既然确认了，反而更加安全了。
6: 哎，你说你们也知道这批军火的事儿？
7: 知道啊，大哥，昨天晚上冯先生告诉我们的。
6: 冯叶生？
7: 对啊。
6: 这小子干什么呢？
2: 他现在在巡捕房，已经答应加入手枪队，为我们以后提供情报。
6: 那好啊，有了这条线，咱们干什么都能事半功倍啊。

0: 但这个事儿啊，仅限咱们三个人知道，不能泄露，尤其是你，这关系到冯叶社的性命安全。哎，
1: 你放心吧，大哥，我分得出轻重。
2: 那和共产党合作的事儿，
0: 现在不管它是什么党，起码我们的目标是不冲突的，对我们有好处。答应他。
2: 陆云长，那我们就说定了。啊，这回要仰仗守强队了。
3: 好说好说。那我就告辞了。哎，
4: 杜大哥，你答应卢先生的事儿了吗？
2: 什么事儿？
4: 卢先生，咱俩说那事儿。
2: 对不起，陆云长啊，我还得向你求个情。我看金凤姑娘是有心抗日的，你把她就留在守强队吧。
4: 龙先生，这个你看我们守强队都是些大老爷们儿的，留下这么一女孩子，不合适吧？
2: 我不在乎，我可以杀小日本，然后还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特别能吃苦。
5: 你杀小日本，你用什么杀？你又不会用枪。
4: 我不会用枪，可以学。
2: 大哥，我看这姑娘挺好的，再加上人家有心抗日，都那么求你了。
4: 留下吧，
6: 是吧，老三？
7: 没错，我觉得二哥说的一点都没错。
6: 杜营长，那我就告辞了。哎，
4: 好，
6: 你慢走。
4: 先
6: 谢谢杜大哥，谢谢杜大哥，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们做饭。
4: 好，
6: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人转运军火的时候，一定会走这条路。 虽然仓库我们也可以打，但是仓库防卫比较严密，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包围。虽然最后我们能拿下仓库，但是伤亡也会惨重。对，仓库那块儿咱们没必要去碰。嗯，还不如集中精力在这里打伏击。这里离江边很近，我们的人在江边准备好船只，一旦得手，转移起来也非常方便。
2: 那这个地方。
8: 困难大吗？
9: 有困难，但是相对较小。那咱就换个打法。
8: 行动之前，把这条路仔细的盘查一遍，把所有沿途的钉子全给我拔了。
10: 好。
11: 报告队长，饭做好了。
10: 哟呵。
8: 这头发剪完真漂亮啊！好看，好看，好看！你漂亮的，好看。
12: 我加入咱们手枪队了，头发肯定要剪，方便行动啊。
10: 行，好看。
8: 我喝碗酒。哎，饭做好了，赶快吃去吧。
13: 行，
14: 吃吧。
8: 多吃点。
14: 好，喝酒。
8: 看看今儿做的是什么？
12: 快点儿。
8: 我都加入手枪队了，你怎么也不给我配枪，也不教我打枪呢？ 你刚加入守枪队，还在考察期。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饭做好。你把饭做好，我们吃饱了，自然就有劲儿打小日本。这也是为抗日做贡献。
12: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通过考察呀？
8: 再等等吧，我会通知你的。
12: 哦，
8: 不过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服从命令。
12: 保证服从命令。
15: 那我现在命令你去吃饭。好，走。走。海洋，来。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16: 差不多了，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请你帮忙。
15: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
16: 以你的身份，能不能安排我们的人混入装军火的车，这样里应外合，把握大一些。
15: 问题不大，这样，让的人先跟着我进去，扮成抗火的工人，到时候咱再见机行事。我会安排大器进得去。
8: 好，快点。
15: 你把东西扛上去。

0: 轻点，
1: 太君，小小意思，不生敬意。哦，
0: 有戏，够意思，够意思。好说，好说，还请太君在北川或者秋野先生面前替我说点好话。好的，
1: 同弟。
2: 好在我的身上啊！过来给我看好了！哎，你们几个快点，别拖了啊！快！把亲放那啊！

0: 你们都检查好了吧？
1: 检查好了。
2: 准备出发。
3: 是。
4: 报告队长，我也要去。
2: 这次行动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4: 可我也是守疆队的一员。
2: 服从命令，出发。
5: 是。

0: 走。
1: 大哥，车上全是军火。
2: 日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到了。龙先生，带上你的人，马上把这批军火转移，我们殿后。
3: 杜营长，还是你们先撤吧，我们来殿后。
1: 哎呀，龙先生，我们手枪队个个都不是孬种，还是我们来吧。
4: 对
5: 对，
4: 说的对，
3: 我们都不是孬种。
6: 是啊，龙先生，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先走。
3: 好，建国，上车。
1: 是，清除障碍。
7: 是，上车，上车。
1: 走了，走了。
8: 撤了。
1: 主播，
8: 撤了。
1: 走了，
8: 走，
1: 后面跟上，
8: 快点。
2: 大哥，准备战斗。
9: 是。
2: 布雷，
9: 好，
2: 走。走
10: 金老大，
11: 先生，北川です。大変です。
12: 弾薬が強奪されました。
10: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
11: わかりません。今回の行動は計画的行動でしょう。
12: 海軍と陸軍
11: を動員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10: 君が現場に。

0: 怎么受伤了？
1: 日本人追杀，只能跑到这儿了。一旦避开他们，我就离开。
0: 长叔，麻烦你在这儿盯着，我先帮他包扎。江大哥，里面请。

0: 没想到又是你救了我。上次你无意当中也救了我和常叔的命，要是这样说起来，我们还欠你两次呢。哎，
1: 柳小姐说笑了。
0: 对了，我看你拿着枪，又被日本人追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近听说城里来了一个叫什么手枪队的，专门跟日本人作对。你不会是手枪队的人吧？
1: 一言难尽啊，你不知道反而更好。总之，我不会去干什么杀人放火的坏事。
0: 我相信你，江大哥，你是一个好人。
1: 既然你不方便说，我也就不问了。
0: 那我先走了，再次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先别走了，现在外边日本人都在追捕，你要出去的话，肯定还是会被抓的。要不然，你就在这将就一下。
0: 那会不会连累你啊？
1: 放心吧，他们不会搜到这儿来的。
0: 好。

0: 这手枪队是越做越大了，竟然连日本的海军陆战队都吃了亏。是啊，
1: 那日本人会不会因为这件事牵连到我们？这又不是在我们的辖区出的事儿，
0: 怕他干什么呀？可毕竟是我们一直在侦办手枪队的案子，而且也不太顺利。 我怕日本人通过工部局向我们施压。这小日本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做惯了，那要不要动点真格的？
1: 糊涂！
0: 请处长明示。一个日本董事狂吠几声就把你吓着了。现在手枪队的目标很明确吗？ 就是日本人跟汉奸，这一点很符合英国人的胃口。老于，实话告诉你，这上头呢已经跟我通过气了，以后对秋野他们，我们不用太在意。不过这个手枪队，没准以后对我们有用。
1: 处长，您的意思是？
0: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大张旗鼓的造声势，公开通缉手枪队，这表面上得给日本人一个面子，免得闹得太僵。周二呢，也是应该警告警告手枪队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小子们一个警告。不过，雷声要大，雨点要小，
1: 属下遵命。
0: 我是吴宗道，我是秋野，吴处长。手枪队的案件你们到现在还没有侦破，如今又出现这样恶性的事件，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啊，秋野先生，这个手枪队的案子呢，我们一直在侦破，
1: 但是敌人
0: 太过于狡猾，而且又是敌暗我明，实在是对我们不利啊，这一点。
1: 还请秋野先生能够谅解。谅解？你上一次是如何向我保证的？
2: 我已经召回了工部局的其他董事，对你不负责任的态度提出了严正抗议。
1: 我希望你给双方留下一个
2: 好的印象。如果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1: 我相信我大日本帝国的海军陆战队肯定愿意为我国损失掏个说法。
3: 先生、判明しました。守将隊の仕業です。奴らの実力は我らの作戦の及びました。無能め！今現在でも守将隊の内情すら調べられてない。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人材のくせに、自分を任した相手すら分からんのか！すみません、先生。引き続き調査します。先生の期待には背きません。
4: 先生、疎開警察署で何か情報ありましたか？このウージョンダ、奴はイギリスの手下で、他は信じない。さらにイギリス人も疎開の内情を見ていて、我らに対する武力の存在もあるのだ。ウージョンダは小将隊に対して、寛大な処置をしない。では、
5: 奴らに圧力を与え続けますか？必要ない。大日本帝国はイギリス人に教訓を教える。おじさま。
6: ともみ。
5: おじさま、どうしてまた怒っているの？

0: 谁啊？
1: 江先生，我们家小姐做好了早餐，请你起来吃饭。
0: 哦，知道了，程叔，谢谢啊。
2: 怎么样，好些了吗？
0: 小伤，好多了。
2: 我做了一点早餐，吃一点吧。
0: 我在这儿打搅了一宿，是来向你告辞的。
2: 那也得吃早饭啊，吃一点，然后让常叔送你从后门离开。
0: 好，
2: 请。
1: 伟康先生，优美小姐，你们来了。好，稍等吧，我给小姐说一声。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

0: 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便

0: 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 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

0: 众免费领，每款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动免提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

0: 可他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

0: 欧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天。
5: 这黄金是
6: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7: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10: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有个伴伴。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18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搭乘复古小火车，穿行金色向日葵花海，体验矿井。

0: 落叶乐趣，乐山嘉阳小火车带你开启夏日限定美景。游洲河抢鸭子，达州端午民俗上新，主打运动清水、国风巡游、手工包粽、枪秀体验。绵阳北川端午嘉年华火热开幕，节日氛围势不可挡。端午餐桌粽子不可少，馅儿料创新可谓五花八门，牛肉粽、龙眼八宝粽、剁椒排骨粽，新奇口感让人眼前一亮。
1: 这两天呢，欧洲多国友人团队受邀走进四川，在文物与历史的韵味当中感受巴蜀大地的深厚底蕴。
2: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西班牙旅行商代表团一路拍照打卡。武侯祠作为我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祠庙，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流传着三国英雄的忠义故事，常年吸引八方来客。多位旅行商代表透露，未来他们将围绕三国文化主题设计四川深度游线路，面向西班牙市场重点推广。
3: 这里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把成都的美食、自然风光和文化都做成一条线路，这样行程会很充实丰富。
4: 我认为西班牙游客会对这里产生兴趣，除了故宫和少林寺，这里是不错的选择，环境优美，文化深厚，相信他们会感兴趣的。
2: 在三星堆博物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博物馆馆长代表团驻足观赏青铜大力人、青铜人像等热门文物，纷纷尝试脸部叠影玩法、花式打卡古蜀文明的璀璨礼物。多位馆长在点赞之余表达了合作意愿。
5: 我惊叹这里所有美丽、有趣并且重要的东西。这座博物馆具有非常重要的普世价值。我非常感激有机会能来到这里，享受到这样一份令人惊叹的文化遗产。
6: 三星堆的工作人员可以过来参观我们的博物馆，了解我们是如何保护文物、诠释文物的。同时，我们也过来这里学习三星堆博物馆储存文物的方法，对展厅环境的调控，以及向观众展示文物的方法。
2: 两大文化地标同时迎来文博领域的专业客人，充分展现出四川文旅资源对国际高端游客与行业从业者的强劲吸引力。今年以来，四川持续发力入境游市场，依托三星堆、大熊猫、九寨沟等世界级 IP， 推出针对不同客源国和不同兴趣圈层的多元主题线路，在签证服务、多语种导览能力、国际支付环境体验等方面也持续优化，有效提升了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的海外影响力和美誉度。
1: 乐山前围八沟镇有着全球唯一仍在常态化运行的窄轨蒸汽客运小火车。这两天的小火车沿途的15亩新品种永恒阳光向日葵全面盛放。跟随记者搭乘这列复古小火车，穿行金色花海，探访百年工业矿区的夏日新风景。
7: 上午10点，嘉阳小火车跃进站已是一派热闹景象，细雨绵绵，但阻止不了大家的热情。
8: 我们是从人事过来的，主要是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还是蛮期待这个蒸汽火车的，第一次过来。
7: 一声悠长的汽笛划破山野，小火车缓缓启动。
9: 此刻我们已经坐在了这辆小火车，可以看到非常的复古，车身也是摇摇晃晃的。因为我们列车所行驶的这段路程弯道多达109个，最大的坡度有36%。透过这个车窗，我们可以看到窗外正在下着淅淅沥沥的雨，而我们绿油油的这个树林和我们盛夏正在盛放的向日葵也逐渐的显现了。
7: 列车穿行的这条巴蜀铁路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全长19.84公里，轨距仅76.2厘米，约为准轨的一半。而运行其上的嘉阳小火车最初用于煤炭运输，如今已成为全球唯一仍在常态化运行的窄轨蒸汽客运小火车，被誉为工业革命的活化石。
10: 我喜欢拍风景，我没那么喜欢拍人，然后我也感觉那个向日葵特别漂亮。
11: 我喜欢火车。
9: 你为什么喜欢火车啊？
11: 火车在轨道上跑， 摇摇晃晃嘞。
8: 主要是了解一下火车的历史吧，因为他很喜欢火车，从最早的历史到现在的动车都给他了解一下，我们都要体验一下，然后到后面他也看火车。

0: 业发射，给他一个培养一个基本的兴趣。
1: 此刻我们刚刚下车来到了嘉阳梭鹿湖景区的段家湾，我身旁这两侧的1.8万株向日葵正值盛放期，看到它们挂着雨水，非常的有生机。一旁轨道上面写着开往春天的小火车，实际上咱们今天是开往夏天，不光有这个夏天的雨，还有我们代表着夏天的向日葵。而我们的游客们呢，也已经在观景平台上就位了，让我们一起静待小火车驶入花海吧。
2: 汽笛再次响起，小火车冒着白烟缓缓驶入向日葵花海，细雨蒙蒙，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美景。前为八沟镇，海拔偏高，雨水充沛，夏季平均气温比县城低3至5摄氏度，当地素有说起芭蕉沟心里凉悠悠的说法，是天然的夏季避暑地。褪去春日盛景，当地依托季节特色打造全新游玩体验。
3: 我们是从去年开始逐步逐步在完善我们的产品体系，今年能达到一个四季都有景观的效果。春天有油菜花，夏季我们有向日葵，秋季我们有千日红，冬季看四子林。同时呢，我们还在夏季增加了水乐园嘉阳梭罗谷的溯溪徒步，景区未来的业态会越来越丰富。
2: 四季景观的持续打造有效带动了景区人气，数据显示去年嘉阳梭罗谷景区游客量增幅约13%，今年的向日葵花海上线后，预计游客量增幅在10%到15%，旅游收入提升5%到8%。作为国家4A级景区，当地除了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蒸汽火车体验，还依托三线建设时期的老矿区建筑打造向日葵主题民宿，青石板路、农家小院，氛围感十足，复刻旧日时光。
4: 这儿有凉快，空气也好，好像回到我们以前那个特别熟悉的那个感觉呢。以前我们父辈是在这儿修过大马电站的，所以说我到这儿来怀旧的话，就觉得好开心，好开心的。
1: 乘坐小火车在芭蕉沟站下了车以后，我们来到了东方红广场，这里面有一个叫做东方红食堂的地方，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那么整个建筑不仅是保留了70-80年代的风格，包括我们的墙面、地面，还有我们的门，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东西。这一桌菜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哈，像我面前的这一盘叫做芭蕉白肉，这一盘叫做铲铲菜，笋子炒腊肉。那么这个铲子也是原来我们煤矿工人用来挖煤的铲子。这盘叫做月桂鸡，月桂鸡就是说我们这边的鸡它都是散养的，鸡就在山林间穿梭，甚至会在我们的这个轨道上翻来翻去，所以叫做月桂鸡。
2: 除了品尝特色矿工美食，游客还能在这里体验矿井作业，参观工业遗址。品完美食，记者遇到了一位特别的摄影师张翔，祖孙三代都是嘉阳煤矿工人，如今他专职记录宣传家乡美景，是矿区转型文旅的真实见证者。
5: 我们祖孙三代都在这个嘉阳，我就成为了一个火车文化的保留和传播者，一年四季带着相机去记录，去传播我们自己的家乡。当我们一步一步地把这个开往春天的小火车呼啸着开往四季的时候，我们非常自豪地说，我们自己的老矿区在工业旅游的这种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2: 这个夏天不妨来到前围，坐上复古小火车，穿行金色向日葵花海，感受工业遗产的岁月沉淀，尽享乐山乡村夏日的清新风光。对了，向日葵最美观赏期将持续至7月初，大家不要错过了。
6: 回望历史，文明交流互鉴推动着人类一步步走到今天。如今世界又到了一个需要选择的路口，文明交响第二期新观万象今晚9:10即将播出，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一起聆听中国方案。
7: 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今人类又一次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文明交响第二期新观万象，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探寻破解赤字、永续发展的思想之路，一起聆听浸润

0: 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6月18日晚9点10分，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1: 游州河抢鸭子，达州端午民俗上新，主打运动清水、国风巡游、手工包粽、枪秀体验。绵阳北川端午嘉年华火热开幕，节日氛围势不可挡。端午餐桌粽子不可少，馅儿料创新可谓五花八门，牛肉粽、龙眼八宝粽、剁椒排骨粽，新奇口感让人眼前一亮。
2: 今天是6月18日，全国草原保护日。早安，芳草连天，滋养万物生灵，柔荫铺野，涵养江河径流。今日早安寄语：惜一寸青草，守万里山河。
3: 继续西，
4: 威风

0: 西冠天下。
1: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也将从7月1号零时起实行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借助西武高铁全线贯通契机，新增重庆北至西安东两对列车，同时优化调整4对列车运行区段，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成都东至北京西调整为宜宾至北京西，广州南至盘州调整为广州南至凯里南，兴义南至南京南延长为兴义南至张家港。那届时呢，全方位满足旅客多元化的出行需求。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面向全国来川和在川的一老一小群体，分批次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2026年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消费券。这是四川首次面向一老一小群体发放专属文旅消费券，覆盖银发旅游、旅居、青少年研学旅游等多种产品及服务。首轮呢，将会在携手云闪付、飞猪同城平台开展消费券发放工作。今天的10时起，分批次分时段滚动发放，先到先得领班机制。端午临近，在周河达州市达春区段，一场融合端午民俗与亲水健身于一体的文体活动精彩举行，让广大市民感受传统民俗与全民健身乐趣，为古老节日注入鲜活气息。
2: 端午节抢鸭子习俗前

0: 于北宋时期，民间有祈求财源茂盛的美好愿望。强鸭子作为传统民间体育项目，不仅考验参与者的体力与耐力，还比拼着选手之间的爆发力、应变力。随着工作人员将鸭子抛入水中，河面上顿时欢腾起来，选手们纷纷展开围追截堵，上演热闹壮观的抢鸭大战。不到20分钟，河面上的鸭子就已经被抢完，选手们在比赛中传承习俗，收获快乐。
1: 抢鸭子那个活动是比较有趣，然后大家在一起比较欢乐。
0: 抢鸭子活动结束后，紧张刺激的畅游周河接力赛开赛，多支参赛队伍沿着指定水域接力前行，队员们舒展身姿，在围观群众的加油声中奋勇拼搏，河面之上活力满满，氛围热烈。
2: 那个端午节搞那个接力赛，既增加我们体能，又增加我们健康。
0: 此次活动将民俗传承、全民健身、清水休闲相结合，既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擦亮达川区清水健身文体名片，进一步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供给。
3: 依托周河的天然水域，结合端午民俗举办的本次活动，既传承了本地端午清水民俗，也普及了科学游泳，引导更多的市民走出家门，参与水上全民健身，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4: 端午将至，国风热潮浸润乡村山野。在绵阳北川擂鼓镇，一场集国风巡游、端午包粽、羌秀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端午嘉年华火热开幕。一块来看一看。
5: 活动现场氛围感拉满，一支50多人的国风巡游队伍穿梭在竹海步道间，雅致汉服、飘逸旗袍与苍翠竹海相映成画，古韵十足的画面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沉浸式国风体验迅速引爆现场人气，高涨的国风热度直接带动景区轻消费业态升温。竹海周边国风妆造汉服租赁摊位前排起长队，单人汉服妆造套餐受到游客青睐。

0: 国潮赋能非遗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在景区羌秀非遗体验区，40多名游客围桌而坐，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缝制带有特色羊角纹样的羌秀艾草香囊。展区内也有成品羌秀艾草香囊销售。
1: 今天我们专程从成都和绵阳一起过来，来到这个羌王竹海来打卡，感受了这里的端午的氛围。
2: 今年端午国风热度远超预期，游客参与非遗体验的积极性特别高。
0: 烟火端午，纵享欢乐，竹海研学广场也非常热闹。本地村民与各地游客同台开展包粽子竞赛，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游客除了免费参与包粽比拼外，还能获赠5个手工粽子。国风展演、非遗手作、民俗竞赛等沉浸式业态丰富的游玩内容，将游客传统观光40分钟的停留时长大幅延长至4到6小时，带动餐饮、文创、体验项目等二次消费增长。
1: 今年暑假，全国高中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在校学生凭学生证，可免费游览本地所有景区，随行家属也享受专属折扣。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凉山不只看山水，藏在冕宁北斗村的航天研学基地直接给到一个夯，参观火箭残骸、VR 体验、模拟火箭发射、沉浸式的体验，让北斗村的航天研学之旅更具真实震撼与特殊意义。
4: 暑假大妈怎么玩？五彩凉山新发现，今天邀请小嘉宾一起打卡我们冕宁县的北斗村。

0: 月上面来了，然后我要进太空舱了。哦哟，
1: 你现在在哪里？月球。
2: 今天我们给大家体验到的是我们的一个 VR 体验项目，它里边模拟的就是宇航员从火箭到登月的整个过程，它是一个三百。

0: 简直是沉浸式的体验，我感觉自己遨游在我们浩瀚的宇宙，探索未知的世界，好看吗？好玩吗？
1: 各位队员，我们即将启程，前往宇宙深处，母舰发射平台里就绪，出发。

0: 仅此一架，杨仔亲手制作，马上就要见证它升空啊。来，假装自己有个对讲机，
1: 就四川凉山，四川凉山，四川凉山修道。
0: 马上开始倒计时，5、4、3、2、1，发射！卫星发射，刚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我整个世界只剩下了轰鸣声。我亲眼看到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卫星奔向了我们的星辰大海。
2: 6月15号，那一场专业学术会在峨眉山举行。这个会议的名字叫做“森林文化赋能与生态产品加持研讨会”。那记者原本不太懂这行，但是全程听下来，却突然发现，峨眉山这座名山原来还藏着厚厚的生态账本。什么是金山银山？这座山早就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3: 昨天晚上我住在峨眉山脚下的这家酒店，窗外蛙声一片。今天一群科学家就在楼下给这些声音算了一笔账。这场学术会的名字很长，叫森林文化赋能与生态产品加持研讨会，来的全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科学家。那他们在聊什么？你一听就懂。一片森林到底值多少钱？不是木头值多少钱，是它吸收的二氧化碳净化的一盆水，吹出的一阵凉风，甚至你走在里面舒服的感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怎么算账？怎么变成可以交易的生态产品？这不是天方夜谭，峨眉山上就有一个森林生态站，科学家已经在那儿默默监测了多年，空气负氧离子多少，含氧水源多少，固碳多少等等，全被一笔笔算成了账。算出来干什么？有了这笔账，森林就不再只是砍树卖钱的资源，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绿色银行，你保护好了它，就能源源不断地产生价值。通过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碳汇交易等等，甚至通过一瓶标着峨眉山源头的矿泉水，把钱装进老百姓的口袋。这场会选在峨眉山开不是偶然，今年正好是峨眉山申遗成功30周年。30年前我们保护它是因为它美，30年后还多了一个理由，因为它值钱。科学家说，这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简单来说，就是好山好水真的能当饭吃。会议很学术，但道理很朴素。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峨眉山用30年走通了这条路，而这场会就是把这条路的经验递给全国看。我想昨天晚上那些蛙大概不知道，他们叫了一晚上的地方，今天被正式记了一笔账。生态原来真的可以算得清。
2: 端午节的餐桌呢，粽子少不了。四川各地粽子的口味形态五花八门，比如说呢，宜宾要吃碱水粽，广元曾家山要吃野草莓粽，而德阳十方的牛肉粽，泸州的龙眼八宝粽，可以说是将地区特色发挥到了极致。
4: 走进德阳十方市洛水镇回族老人李秀明家中，空气中弥漫着糯米、粽叶和卤牛肉的香气。李秀明正和邻居一起制作清真牛肉粽，粽叶提前用清水浸泡，再用热水蒸煮，清洗干净待用。糯米选用本

0: 地优质圆糯米，需浸泡3个小时，牛肉则选用牛胸肉。
1: 糯粮是我们自己做的，牛肉是我们从市场上自己去挑选来的，这样子卤出来的肉才鲜。这个手艺是从我妈那里学来的，几十年传承下来的这个手艺。手要握紧，米要压实，绳子要牢牢的绷紧，这样子煮成的粽子才不散，口感才好。
0: 粽子包好后放进沸水锅，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煮3小时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2: 小弟，你粽子味道好吃得很，肉多味美，我都去买，买了吃了还给亲戚朋友寄。
1: 他也看着你这么多年，对还能去一起过这个节。你送我几个甜粽子，我就送你几个牛肉粽子，感情就欠粽子越包越紧。
0: 在川南泸州市泸县，粽子的馅料也变得多种多样。今年当地一家老字号粽子店推出了龙眼八宝粽、剁椒排骨粽、豪情鲜肉粽等多种创意粽子，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
3: 比如说我们这款八宝粽，然后它里面放了莲子、红米、黑米，然后糙米、花生米、葡萄干，尤其是添加了我们泸县的特产龙眼肉。
4: 这个是排骨剁椒粽，味道很轻盈，非常的软糯。还有我最爱吃的龙眼八宝粽，味道的话也非常的独特，有龙眼特有的果香，软糯不腻，甜而不齁。
0: 在今年的新品中，形态新颖的糯米蛋算得上是显眼包，既保留了端午吃蛋的传统，又通过形态创新丰富了粽子的呈现方式。
5: 我们现在正在包的呢是糯米蛋，这是在传统的粽子上我们进行了创新，用鸭蛋壳来装我们这些里面的糯米、鲜肉，还有我们的蛋黄，还有很多很多的蔬菜。它只是在形态上进行了改变，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6: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眼下广元市昭化区平乐旅游区的荷花次第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踏青赏春，邂逅夏日浪漫。哈哈。

峨眉山市阵雨20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5到15度，青城山阵雨16到26度，德昌阵雨19到26度，庐山阵雨19到28度，达州中雨21到27度，蒲江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岳池大雨转阵雨21到26度，大邑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延边阵雨22到30度，岳西中雨转阵雨17到22度，盈津阵雨18到27度，德格阵雨10到23度，小金阵雨13到23摄氏度。

0: 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1: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吗？你看，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的很。
2: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战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3: 岩佐，是你吗？岩佐，
4: 是樱口长官吧？
3: 啊，这，
5: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4: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4: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还有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了。
0: 你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6: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0: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6: 30海里。
0: 我要看航海图。
6: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6: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0: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0: 立即撤退。

0: 没有机会了，还有几分钟就爆炸了，我们注定要葬身鱼腹。
1: 啊！你答应过我会保证全船乘客安全返回。
0: 哎，
1: 蠢货，你这个蠢货，知道吗？我在骗你。

0: 你就相信了，是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1: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0: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 送你上西天！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

0: 本人不是武士道吗？武士最讲究单打独斗，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你别过来！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嘿嘿，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只是我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
1: 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他们的权力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文化，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笑><笑>
2: 会下地狱！
3: 老于，
4: 日本人要炸船。
3: 什么？炸药在哪？
4: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5: 好，
3: 弟兄们跟我来。
6: 是。
3: 袁队长，袁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4: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4: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2: 是啊，是啊，
0: 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3: 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4: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5: 太了不起了，
1: 云队长，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

0: 天选，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1: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0: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

0: 用的。
1: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啊，谢谢。
1: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0: 哦，是吗？
1: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1: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看奶奶。
0: 好。
2: 老爷，
1: 奶奶，
0: 怎么了？
1: 哎，
3: 老爷，云建兵不见了。
0: 什么？
4: 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0: 你在船上搜过吗？
4: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了，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0: 走，跟我来。
4: 好。
5: 新五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4: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液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灵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想出去转转，腿脚不灵便，儿女工作忙又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到底需要一辆什么样的车？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给您答案。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2.0 版，准备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你体验真正的放心。四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稳当，拐弯不侧翻，爬坡防电机，四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路、泥路、冰雪路面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刹、电刹、脚刹三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灰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菜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液晶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金超威高端电池，质保12个月，只换不修。赶集买菜，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

0: 一个农村老头子，这腿脚呀也不好，出门啊也不方便。有了奥福康，现在想去哪儿骑着就去了，赶集呀、买菜呀都能去。还有让我放心的就是这售后服务，一个电话就来，省心又放心。上个月也不是啥大问题，我就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人家师傅就上门了，态度可好了，全部都给我检查了一遍，一分钱都没要。这服务呀太好了。
1: 还有这老年专用车的质量也是杠杠的，四个轮的就是稳当安全。你看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的很，我快200斤了，坐上去特别的宽敞稳当。还有这车是双减震的，走土路都不颠，放心。而且这颜色是国际灰，特别的高级，谁见了都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2: 你骑这个车这么久了，感觉咋样呀？
3: 咱们农村啊路不好，四轮啊它就是稳，也不会侧翻。还有这车呀减震好不颠，你看前后都有篮筐，拉化肥拉玉米都能装。而且这 U 型车把握着舒服，喇叭呀一摁响亮得很，前面这液晶屏幕看得清，我这眼神不好都能瞅明白。孩子们忙啊，咱也不能老等着，我现在自己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赶集串门啊方便得很，这钱呀花得值。
4: 好休息好休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说句心里话呀，咱们老年人有时候啊就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这给孙子孙女儿花多少钱都行，咱们自己花一分钱呀那都要掰成两半花。
6: 没错，
5: 可是咱这腿脚不方便是真难受呀。
6: 是，
5: 真的是太需要这样一辆方便出行的好车了，老年专用车一定要选奥福康。
6: 对，说的没错啊，主持人这话说到咱心坎里了，为啥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他选奥福康呢？就四个字，买的放心。这售后服务啊随叫随到，超微电池动力组，跑得远用得久，90天无忧退货，还送保险保平安，这四个承诺有一个做不到，您找我买奥福康就是给自己买个踏实。
5: 没错，那我们奥福康电动车不仅承诺够硬，您再看看这个加厚加粗的车架，前后都有篮筐，买菜买面随便放。您再看看这个 U 型的车把，握感超舒服，灯光喇叭都在手边，而且这液晶屏自大，电量速度里程那看的是一清二楚。还有这个国际灰的颜色是多么的气派，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咱们老年人的。
6: 没错啊，这样一辆稳当实用服务无敌的奥福康老年专用四轮车，平时买要9980，一分钱都不能少啊。我们工厂这两年也一直在设备升级，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今天为了让老百姓能买到真正放心的电动车，我们进行推广，省去中间商，不要利润，到手只要3680。
5: 天哪，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后台的数据啊，我们的名额已经剩了不到20个，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0: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好消息好消息，奥富康厂家老年二点零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饰的2.0款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这么好的车，这么优的价，这么棒的服务，3680元，全年最低价。现在呀，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立刻打电话，别让犹豫成为遗憾。
5: 没错啊，奥福康就是给咱老年人自己造的车，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担心啊，这么大件咋发过来啊？您放心，我们是整车发货，免费送货到家。不管您是在城里住楼房没电梯，还是在乡下农村路再远，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送到院子里，运费少说也得1000把块。今天厂家全包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车。全国很多的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咱这儿还有最后的名额。
4: 没错，那从价格到服务，从承诺到保障，奥福康电动车啊，把能想到的都为咱做到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伙一定要抓住了，把安全放心开回家。
6: 这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呀，四轮的，不仅开着安全，服务也好，有啥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比在实体店买还方便。咱买回家骑着也踏实，
7: 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又稳的，孩子们也放心。还有这前后大篮筐，买菜啥都能装，你看就这么方便。
8: 这车三重刹车，说停就停，你看半坡上纹丝不动，这四轮的呀就是稳的，老年专用车就得选奥福康，心里踏实。
2: 瞧这车国际灰，这颜色呀是真好看，骑出去啊老姊妹们都夸气派，赶紧抢吧。
4: 大家听明白了吗？不仅有超微电池，售后上门维修，而且还送保险保平安，这真的啊是给咱们自己买的放心车。
5: 没错啊，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原价9980，不要中间商，不做广告，到手只要3680。
4: 所以说啊，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饰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